0: 感谢收听。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乾隆一脚又踩在雪下的一块卵石上，一个踉跄赶忙又站稳了，呵呵，只怕是石可法不愿见朕也未可知。回头向庙门看看，王八尺手捧着香，巴特尔、福康安和素伦三个侍卫已经赶了上来，略微的定了定神，这才觉得心安。他这样一说，纪云和范时杰不禁对望了一眼。纪云虽是海内才人，儒学大宗，对于鬼神一事素来尊敬，存而不论的孔子之言，其实是宁信其有不忘言无的。范时杰却是皇冠自留，有神必信的，二人差不多一样的心思。纪云向着大殿正中一躬身，肃然不语，范时杰却十分真挚，一拱手说道：史阁部，您的庙在我境里，一向有失关照，拆庙的事儿我知道，倒是我主子下旨要给您重塑金身再兴血石的，若有见怪之意，只管冲老范来就是，你我不是同朝之臣，各为其主理所当然，你是忠臣，我们也要学你忠贞，所以陪主子来看望你了，请客气些子，大家心里边舒畅。

0: 上司。
1: 他最后冒出了一句上司，听得纪云、福康安都是一笑。范世杰白话祭祀史格不嫌先臣，说得很有诚意。乾隆本来临时上庙进香，觉得不甚礼隆恭敬，进庙气象阴霾沉肃，有些心障。范世杰祷诉之间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进了大殿，站在史可法官袍一身名装的坐像之前，款款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韦先生忠臣侍于国君，烈风可传千古。朕于先生虽敌国君臣，然不能无敬佩之心。朕于尔曰：但我大清一日尚存，先生香烟一日不绝。说罢他就转回身来，王八指赶忙燃着了香捧给乾隆。乾隆看了看狼藉污垢的香案，皱了皱眉，双手插进炉里，唯一颔首后退一步，算是礼成。学生出来看了一眼台阶下的三名侍卫，却对范世杰说：有庙没有庙产是不成的，这港周围100丈之内的田土免了赋，不征钱粮，此作庙产基业，好生找个有修持的道士或居士来主持，料理史格部的庙务。范世杰赶忙答应：这臣领旨。皇上在这儿留连时辰不短了，咱们君臣该上路了。
0: 哦。
1: 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忽然松弛的一笑：
0: 哈哈，
1: 纪云回头写一幅匾额给范世杰，黑地泥金的，加上奉旨锦书的字样。纪云赶忙答应着，乾隆已经下了台阶，又对福康安说：有了匾额，还要一副楹联，你拟一个镇厅。走，我们边走边说。
2: 素伦说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石板街子上有雪，贼滑的。
1: 说着跟巴特尔一边一个搀了乾隆，挪着步子下台阶出庙。福康安紧随侧畔，一步步跟着往下挨，胸中苦苦的构思着，吟咏道：丈夫舍生取义，结士屈死成仁。乾隆摇了摇头：
0: 不成，太平了，这是拼字对对游戏，宠你。
1: 福康安小声说是，又念道：春秋标炳为择人择义，竹帛浩气其祭拜继承。乾隆听了默然一刻，半晌偏转脸问纪云：你以为如何？纪云笑着说了：治学年纪的哥，这已经难为了福康安了，前一联是犯了点，只图了字面工整，后一联臣以为指得太实，情思太囿于史可法本人事迹，有点像史籍列传考评语句，不得使人切怀深思。
0: 说的是，纪云拟一联朕听。
1: 纪云哪肯在福康安面前出这个风头啊，因为知道乾隆想让福康安斩裁，思量着说道：这是个绝大题目，又要现身说法，又要发思古幽情，还得顾及县城景物，臣止于风花雪月草木鸟虫一道略有所知，一时寻思不来呢。福康安想着纪云的话，怎么听都是在点悟自己，环顾左右，远眺近观，但见远峦苍茫隐耀，河港静流清带， 近看岗上颓庙巍然，满山青松雪掩阡陌。遥想史可法当年血战死守扬州，全军尽没，孤守无援，不屈战死的惨烈景象。百年往事不可再追，不禁为之愕然叹息，脱口而出，喟然饮恶。一代兴亡观气数，千古江山傍庙檐。话一出口，纪云就合掌赞了一声好，乾隆也含笑点头。一时催动车驾，人马攒行，再无挚爱。又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到了五十里铺，还不到午牌正时时分。此时天色更加放亮，一团团一块块的冻云，或黄或白，或降或带，不规则地布满天空。正南方冰丸子似的太阳在浮动的云层中时隐时现，远远料见镇子已经是万头攒动，三座彩房都足有六丈余高，稻穗结成的万寿无疆、盛世太平、海燕和清的字样里都加了明黄缎子，周匝金丝镶边，金灿灿明晃晃，十分的精神。彩房东西两侧塑满了雪龙、雪凤、狮象等瑞兽，也都披红挂彩，腰脚灵动若生，趁着彩房更增壮观。彩房后便是急涌不定的人流，却由善补营军士和南京水师派来的兵变哥什哈把定了，让出一条仅可过车驾的人胡同。远远望着凤鱼车落鼓吹而来，本来跪好的人们忽然兴奋地躁动起来，前面的引颈翘首，后边的爬跪着，半屈着身子往前挤，要一睹乾隆天颜风采。善补营的军士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推着人往后退。总督衙门、南京知府衙门的衙役们却是老有经验，手撤长鞭，逢挤出头来的就一个响鞭打过去，又响又脆，准头也是极佳，锯着鼻头只在二寸左右，却绝打不在肉上。这是平素弹压衙门看审公堂听众练出来的把式，此时派上用场了。仪征县令是头三天就赶来，专门率领当地近身士农工商各处头面人物迎驾的，此时早颠得一身臭汗，眼见人们大有一拥而起的势头，大喝了一声：燃万响炮，叩头山呼，你们这起子土老昨晚怎么跟你们说的？哪一村百姓搅场子，回头我四十斤大家扣死你们。说话间，八十一卦连环万响爆竹燃起，镇口立刻弥漫在一片硝烟当中，恰似开锅稀粥似的，密不分个响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里，鼓乐细细进来，县令当街卧跪，任谁也听不清他都祷告了些什么，只隐约听得万岁二字提醒了众人。于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山呼海啸般的一阵喧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1: 哎，
16: 开门。
11: 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远远的看见这么热闹，乾隆不禁龙颜大悦，招手向人们致意着，回头又对刘同勋说：仪征县还是很会办事的，其实也并不奢华，也还办得热闹有趣。一路没见百姓张忙，原来都到镇里来了。刘统勋深知根底，但是这条新驿道并行宫下院一应设施，仪征县5年粮都挥霍进去还不够，也实在没法更排场了。此时皇帝夸奖，却也无言回话，只好提应答事。乾隆已经下了马，一手攀着太后的车辕，一手挥着向百姓含笑点头。于是前面的大臣下马，后边的官员下驴，亦步亦趋跟在后边警行行止，穿人胡同过镇子。原来这50里铺分着前街、中街和后街3段。仪征县布置，周围外地赶来进拜迎驾的士绅进民，按照各里甲管制，集中在南口前街。中街、前街、衔接十字道口设了卡，外乡百姓一律不得进入中街、后街。此时中街百姓近水楼台，宽宽裕裕跪在街旁檐下，家家门前摆着香案，供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花生、苹果、龙眼、荔枝一应果品、礼酒满案琳琅。
0: 至穷的也摆有鸡蛋、年糕、甚或红心、菊花、萝卜之类贡品。人们穿出了压箱底儿的最好行头，也却是一个个簇心一团。眼见龙家户从黄漫漫碾地而来，都低伏了身子，扯着嗓门山呼万岁。只是进了中街，就不再放炮仗。原来那爆竹也有妙用，顺人胡同两边放起来开路，蹦的人不敢近前，省了兵士防护多少力气，瞧着也热闹光鲜。出了后街，眼前忽然开阔，镇北关帝庙前空场上又是一片人，却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有补替补中几个太监招呼着。乾隆这才想起来，这都是些命妇，先期赶来叩拜太后皇后的。因至车前，站在原边掀起了软帘，陪着笑对太后说了：皇额娘，这是本地和外省迎驾官员的眷属，几株怀抱迎春花就在关帝庙后林子里，他们把雪都打扫干净了。儿子的意思，把銮驾前面的挡板挡风玻璃去掉，您和皇后就在车里受礼，三面挡风也暖和些。太后在车里笑着说了：皇帝，你不懂得，我已经瞧见了，前头几位二三品诰命都曾进宫见过，我们见面尽容易的，就是低品诰命进京想见我和皇后也不是难事儿，倒是他们想一睹天子风范，不遇这个缘分比登天还难呢。我坐车也乏了，下来走动走动，这都是外头办事臣子奴才的家眷，得有这份恩遇。皇后身子弱，倒是照你的法子好，大规矩不能错，叫他们先见你，再见我，再见皇后，一波一波的，大家安逸。说着就下车，几个小苏拉太监伏地请他踩背，钮祜禄氏和王八尺一边一个搀下车来。后车上皇后却是半分不肯苟且，没等传过话去，见太后下车，也有两个太监扶着，不胜娇颤的下了辇。乾隆见状，就命钮祜禄氏过去照料皇后，自上前搀扶了太后到关帝庙前大道旁设的须弥座上，亲自铺了貂皮垫子。皇后的座位设在太后侧边，那拉氏铺了鹿皮，悄声退到一边。这里太后和皇后入座，乾隆站在道前，一波一波的命妇按品级高下先到跟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挪身过去再给两宫行跪拜礼，这都是礼部司官彻夜不眠安排停当的，再不得有丁点差错。乾隆留神在女人群中寻找听旨，却都一色奇装，低头行过礼就去，命妇们顾不敢抬头正眼，他也不能下死眼盯视一个妇人，流水般一批批过去，看得眼花缭乱，终究也没得个所以然。礼成之后，因官员们已经在槐林里等候，官眷们一律就地待命。见太后和皇后已经起身，乾隆怅然扫视了一眼众人，转身陪太后徐步向庙后踱来。纪云是兼着礼部尚书的，和仪征县令守在打扫的光溜溜的槐树林子边迎接导引。乾隆扶着母亲走路，一边命钮祜禄氏搀着点皇后，虽说雪扫净了，这会儿化雪，树上雪水下来，有的地方谨防滑着了。你是仪征县令？
20: 是，奴才郭志强，乾隆六年直隶乡试举人，
0: 选出来做县令的。那个县令毕恭毕敬地侧身带路。乾隆又问：“是汉军旗人？”“
2: 皇上圣命，汉军正红旗下的。”“
0: 到任几年了？”“
2: 前六年奴才就在仪征当县丞，后调到卢卓手下管河工堤岸所，差事办得侥幸，保举选出的知县。”“
0: 哦，这次迎驾仪征县差事罢解得不错，仪征县的库银喝干海涝了吧？”
1: 县令郭志强被问得一愣，随即就是狡黠的微笑着：“
2: 回皇上话，奴才不敢欺主，钱是从库里出，老百姓能见一回天子，哪辈子才熬的这个福分，都情愿的。不过奴才自己有个做官的章程，断然不从穷人上敲拨。眼下划出的银子已经回笼，三个月后主子来查，准保库银还盈出三成。”“
0: 哦哦。”乾隆若有所思地听着，听他这样说，顿觉出人意表，一笑说道：“你做官还有自己一套章程，说给朕听听。”“
2: 是。”
1: 郭志强是属所谓油条旗人一类的，见的世面大，人头熟，历事也多，深得人情世故，抿着嘴略一思谋，说道：“
2: 皇上来寻，看似县里花钱铺张了些，奴才仔细思量，单凭修这条路，没有皇上来，仪征就得穷十年。皇上您想啊，您来，省里从盐商阔佬各地财主那儿征集的乐书银子，就必得给我拨一点，仪征人这就已经占了便宜。修这座行宫，还有驿馆、接官亭、接驾亭，平日努出吃奶的劲儿也不成啊，一下子就都有了。将来皇上再来，县城就能派上用场。试过之后，行宫改成学宫，学宫我也有了，腾出修学宫银子，孔庙我也修起。修起的这条路，有人说奴才虚耗钱粮，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五十里铺每年要烂掉十万亩桑叶，运出去就是银子，银子换织机，一下子这儿就变成了金窝。这还是一笔小账，往大里算，三颗怀抱迎春，皇上、太后、老佛爷、娘娘都来看了，这是多大的声名，过后谁不要来看？陕西的、山西的大财东都瞧准了这是风水宝地，住着人等着买地造宅子，地价已经涨到2000两一亩，还在涨，更甭说往后各处到南京观光做生意的阔主来观光胜迹，钱就会淌河似的往我仪征流。奴才这笔账存在心里，现在有人骂，骂在前头，夸奖在后头呢。
0: 他突然意识到已经失了口了，这段话岂不是告诉皇上迎春花也是故意做出的祥瑞？舌头在嘴里搅了搅，下了气又笑着说：“
2: 这都是托了皇上如天鸿福，天降祥瑞，周全仪征人民。”
0: 他如此能精打细算，不但乾隆闻所未闻，纪云也觉得此人聪明的匪夷所思，连太后也听入了神了，颤巍巍地走着，笑着说道：“阿弥陀佛，我虽不懂做官的事儿，听着和人家过日子一样的，怎么这细致仪征还有个不好的？皇帝，这个县官和去见我的那些人都有些个个别，个别在哪儿我也想不清楚。”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8: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 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0: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1: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钟鼓楼作为历史的见证，高高矗立，几百年晨钟暮鼓极有规律。那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准确报时的？钟鼓楼又诉说着哪些故事？欢迎收看《故宫以东钟鼓悠悠》上。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娄老师串了胡同，对老北京的生活风貌、胡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叔。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娄老师。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娄老师。哎呀，你们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2: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6: 撞钟。
2: 撞钟。
7: 撞钟应该是。
2: 嗯，还有吗？
8: 还有艺术箱
2: 啊。
9: 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啊、一个对一个错。
2: 嗯，
9: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
2: 啊，
9: 它是报时
2: 啊。对，
9: 一炷香呢是计时、
2: 嗯、
9: 但是不太准确。
2: 嗯，
8: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9: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
2: 嗯，
9: 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
2: 啊，
9: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2: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9: 好，
2: 走吧，出发。
1: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10: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2: 嗯，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10: 对，
2: 那么简单。
10: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来，我们进去看一看。
2: 进去看看。哎呀，这有多少级啊？
10: 这一溜60级。
2: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10: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十天干，十二地支。然后一配合，60甲子。代表着60甲子。哎，过去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轮回，不是100年，是60年。
2: 哦，这里面这么大的，
10: 相当大，
2: 嗯，
10: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2: 这就是主角了吧？
10: 对，
2: 庚鼓，
10: 这有几个插漏的痕迹。
2: 嗯嗯，
10: 这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
2: 嗯，
10: 八国联军破坏，
2: 哎呦，
10: 哎，所以它已经残破了。
2: 嗯，
10: 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
2: 哦，
10: 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2: 报时用的。
10: 报时用的。
2: 嗯，
10: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
2: 嗯，
10: 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
2: 嗯，
10: 哎，敲鼓击钟用来报时。
2: 嗯，
10: 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
2: 哦，
10: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
2: 嗯，
10: 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2: 晨钟暮鼓。
10: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起于晨钟。那么晚上一更天，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
9: 这个更怎么算呢？
2: 嗯，
9: 头更天也就一更天，
2: 嗯，
9: 是晚上的七点，也就十九点到九点。
2: 嗯，
9: 二更呢？
2: 两个小时。
9: 哎，九
2: 点
9: 到
2: 十一
9: 点。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七点，晚上七点的时候钟鼓齐鸣。
2: 嗯，
9: 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2: 关门了，
9: 要宵禁了。
2: 嗯，
9: 关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
2: 儿。
9: 哦，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五点左右，
2: 哦，那就五更、
9: 哎、也就是哎想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
2: 嗯，
9: 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
2: 哦，
9: 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
2: 嗯，
9: 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
2: 嗯，
9: 叫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2: 十八十八十八就五十四下，
9: 打两套，
2: 108下。哦，
9: 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是七天一个星期，
2: 对，
9: 七天一个礼拜，古人计算是五天一后。
2: 嗯，
9: 那么360天下来的72后。
2: 嗯，
9: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12、24、72，正好是一年
2: 啊，
9: 108。
2: 哎呦天哪，这数学时候不好还算不了年。
9: 对对对对，这当时就是一个哎算数题、
2: 嗯、
9: 一道加法题、
2: 嗯、
9: 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2: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9: 应该是很长。
2: 哦，
9: 哎，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2: 跟随。
9: 对，
2: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9: 对，
2: 是吧？
9: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
2: 哦，
9: 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
2: 嗯，
9: 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2: 24面。
9: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2: 24节气。
9: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
2: 哦，
1: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5: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
4: 灯，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0: 吧，我赶时间。
12: 对不起，我就过去。
1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2: 哎呀，我的！
1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7: 来，请请请，
1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2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4: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10: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24: 对，但是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然后它来计时。
10: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
24: 对。

0: 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1: 啊、哦，在这儿。
0: 就叫挠神，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挠神可以击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
1: 啊、
0: 这相当于闹钟。
1: 啊。
0: 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
1: 嗯，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0: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个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香，
1: 嗯，
0: 这个香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的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香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香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1: 对，它也有刻度，
0: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1: 嗯、啊，怎么报？
0: 它底下有一铜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
1: 啊，
0: 烧到这儿烧断了，
1: 掉下来了，
0: 哎，这个非常先进，哎，
1: 嗯，
0: 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三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
1: 啊，
0: 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1: 统一了时间。
0: 对，
2: 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0: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
1: 哦，
0: 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
1: 哦，
0: 啊，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
1: 嗯，
0: 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1: 是，
0: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1: 对，
0: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的这个音箱式的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
1: 嗯，
0: 另外呢，老北京呢还有一些独特的声响，
1: 嗯，
0: 就是一种音乐的声音，
1: 噔噔噔噔滴答
0: 滴答噔。哎，你只要在任何地方，电视里啊什么什么地方传出这样的声音，就觉得它是特别的老北京。
1: 你别说电视里，我经常在胡同里面听到老爷子可能拎个鸟笼，自己会哼这个声音。
0: 对对对对。
1: 嗯，这是什么声？
0: 这其实就是北京琴书里的一小段。
1: 琴书，
0: 琴书。
3: 我从小在北京。
2: 对于老北京来说，协调统一的钟鼓声已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回忆。然而，另一种老北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经常听到，那就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是说似唱，唱似说，突出表现北京土言土语，深受当地人们喜爱。接下来，娄老师决定带我们拜访一位老朋友，一起去现场感受下北京琴书的韵律。
0: 好，真好，真好。娄老师好。
4: 娄老师你好。
0: 娄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听啊。
5: 这叫北京琴书。
4: 北京琴书。
6: 对对。我带大家我看一下啊，这个你们老二位，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4: 我看到了，拜师帖。
6: 对，过去呢，我们曲艺人呢，要想学艺，哎，你得有啊拜师帖。那么拜师帖里边呢，它得有啊银宝带，就是说饮食、宝石、带饰。您看这里边。
4: 银宝带。
6: 对啊，
4: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6: 饮食呢，就是把你引进这门的人，哎，他是饮食。宝石是保证这孩子将来呀、啊、不会出事儿，带饰呢在教你能耐。哎，就有什么表演呐、啊哦、吐字发音，他教你。
4: 因为这真第一次见。
6: 这叫金丝楠竹、
4: 哦，
6: 这是古件
4: 子、
6: 嗯，过去有时使藤子的、
4: 哦。
6: 这个呢叫鸳鸯板，
0: 鸳鸯板，
6: 哎，你看这鸳鸯板，这个叫书鼓，这叫古架子、
4: 嗯。
6: 那么打完了以后，他这一结尾这么一打，然后把这，哎，剑，这个鸳鸯板一搁，摆一个什么呢？叫燕尾。你看，
4: 哦、
6: 为什么要把这个呢？他这省啊。省这鼓啊要不平呢，你看呢啊，这鼓要不平，一摆
4: 滑下来了，
6: 哎，哎嚯，这就滑下来，哎，要摆一个燕尾呢，就是你看它有三角支撑，
4: 哎，
6: 拿起来就是，今天呢，我给您唱一段，常言说得好啊，世上生意众多，唯有说书难习，金鼓慢板非容易，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嗓音洪亮。 二要顿挫吃。

0: 集，中文伴舞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1: 好，
2: 您不仅是能唱琴书，您还能当主持人啊，这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工作，
1: 这是有点定场诗的那个意思。
2: 对啊，
0: 说书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事儿。
1: 对，
2: 其实就跟演戏的这个矛盾冲突是一样的，
0: 就是
1: 增加更多的戏剧冲突，让它更好玩。
0: 我们管叫戏扣，
1: 戏扣。
0: 哎，你看那个戏剧呢，戏剧呢，戏曲呢，它讲的这也是，哎，这戏剧冲突和人物的冲突，性格的不同，对在一块儿以后，最后形成了性格冲突，最后结尾是不一样。
2: 包括您在唱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您这个，这应该叫。琴书里边它有自己独特的语气啊，重音啊，停连啊，节奏啊。
1: 它这个板眼是怎么来的？
0: 哎，这个手冲上，那么这手呢用咱们这个无名指，对吧？无名指这是初眼，
2: 初眼。
0: 哎，那么中眼，
1: 中眼，
0: 对，这是末眼，
2: 末眼，
0: 这是板，
2: 板。
0: 哎，那么要聊要节奏，就是你看初眼、中眼、末眼、板这四拍。
2: 王老师啊，我追问一句，您说的这个点是指眼？
0: 对，眼
2: 拍的这一下是指
0: 板，出演。
2: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观众来说，其实的这个板就是重音的那一下。
0: 对对
2: 对
0: 对对，你看这鼓没有？
2: 嗯，
0: 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鼓啊，这龙抬头，这叫龙抬头，我把它这挽上啊，但是不能全挽上。
2: 嗯，
0: 这要全挽上呢，这是跑台的。来，我教你打这个什么？大大，你看大大以大，你看大大以大。这乙大这大第三个点呢，要点在这个鼓面上。你看，你看打不好就是，打不好就是这个。来，你看大大
2: 两下重一下轻，
0: 对，你看大大乙大，捏着鼓不能敲起，你看要打实，这儿要做一鸡蛋一样。你看要这叫凤点头，这个你看这一个，哎，对，这个是这凤嘴啊，这凤头啊，漂亮了。
1: 好，
0: 来，这样。咱俩合作一局，
2: 行，
0: 你打鼓，
2: 好呀，
0: 来，走走走，
1: 来，
0: 你打鼓，我打板，
2: 好嘞。
0: 钟鼓楼见证着历史，冬夏春秋啊。现如今咱北京人的生活美不胜收，我今天带您去看一位老朋友。讲一讲钟鼓楼下的人们生活乐无忧。
2: 罗老师，咱们今天太充实了，
3: 是是是，
2: 登上了鼓楼，了解了各种计时方式，同时还听了这个琴书哈，
3: 对对对，
2: 看看大家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4: 经过今天看了一下鼓楼啊，我深深的感到咱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啊，丰富多彩的，咱们一定要把咱们的古建筑好好的保存下去，流传下去。
2: 没错，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哈。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7: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

0: 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穿过岁月的烟尘，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景图。今天我们就继续跟随娄旭老师一起体验钟鼓楼脚下的生活。
16: 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17: 对，
16: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17: 回家的感觉。
16: 回家感觉，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17: 哦，
16: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四西单鼓楼前。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17: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16: 吃喝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17: 那不就在这儿吗？
16: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15: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
18: 您的炒肝来了。
15: 北京也是如此。
18: 这是我们的
15: 炒肝。
18: 炒肝
15: 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干香肠肥，味浓不腻。

0: 锡而不懈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1: 这是条龙。
2: 好嘞，来，走，大姐走。
3: 来，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儿。
4: 嗯。
3: 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
4: 嗯。
3: 为什么呀？
4: 没有肝儿是吗？
3: 第一，没看见肝儿。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5: 没错，
4: 炒肝不是炒的吗？
3: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了，
4: 嗯，
3: 对吧？
4: 爆炒，
3: 爆炒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6: 对，
4: 这应该是煮的吧？
6: 嗯，
4: 煮出来的对吗？
5: 其实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
3: 嗯，
5: 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
3: 音译，
5: 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啊，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啊，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肝。
3: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意思，
5: 一样
3: 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5: 哎，对，
3: 是吧？
5: 对，
3: 哎，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头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4: 对，也不是干的。
3: 哎，另外这个肝呢？它这是里头有肝。
5: 对，有肝。
3: 那它主料是什么？
5: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3: 肥肠
5: 肝呢为辅
3: 啊，
5: 你肯定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少？
3: 对
4: 呀，
3: 我就想有人问。
4: 肝也是主角啊。
5: 对，因为呢，肝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这个应该烹饪记忆里面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哎，他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他会少放。啊，要这个肝一多的话呢，那个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4: 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5: 大概是3:1，
3: 就肠三。
5: 对，
3: 肝一。
6: 外地的食客呢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哟，就提意见了，说这个咱炒肝里头怎么都是肠啊，是吧？完了咱们就给他做解释，是吧？肠吃起来更香，更加软糯。要是北京的人来吃这碗炒肝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肠少了，肝多了，他就会提意见，因为我这一碗里怎么全是肝啊？啊，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的。北京的小吃，它确实做工很考究，而且呢，它有它的一些的故事在里头。
0: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6: 这个肠子要切成顶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3: 哎呦，
6: 柳叶片，
3: 顶汁块，柳叶片，
6: 你
3: 好听。
4: 它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是吧？
6: 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
3: 对。
6: 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完了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这个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4: 合理的，
6: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3: 对。
6: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解毒的，
3: 解毒的，
4: 中和了
6: 啊，
4: 而且还解腻，还
6: 解腻了。
4: 吃法有讲究吗？
3: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的是用这个勺啊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6: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哈，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嘛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的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拖着这个碗足，
3: 这样
6: 啊。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什么之类的。
3: 左手拖着。
6: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4: 转一圈。
3: 哦，这么来。
4: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
6: 对，
4: 继续来。
6: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乎的一碗，然后它里边呢特别的热，完了它上边吸溜着，一味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
3: 哎
4: 呦，就是这个技术啊，
3: 那是讲究。
0: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 炸灌肠

0: 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1: 鼓楼底下，鼓楼这一带曾经是北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2: 嗯，
1: 而且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市中心，所以形成了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买卖，然后行当、
2: 哦、
1: 啊，它在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北京生活气息最重的、最浓的一个地方。
2: 嗯，
1: 我带来两个好玩的东西啊。
2: 嚯、哦，这都是老东西了吧？
1: 老东西，这个都得几十上百年的，这是老古董。
2: 哦，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这个我应该以我的年纪还能认出来，它是剃头的。
1: 对对对。
2: 但是具体它是怎么样工作的，我还真的是。
1: 哎，这是一把老推子。
2: 嗯。
1: 啊，这是确实是剃头的。
2: 嗯。
1: 另外这把小刀，你看。
2: 这个是刮脸的，对不对？
1: 它也能刮脸，其实也能剃头。哦、你看到今天还特别特别的锋利。哦，
2: 还能使用，
1: 还能使用，还能使用。
2: 嗯，
1: 过去啊，这个剃头啊，最早还没有现在的这种理发馆啊、剃头铺啊，都是油摊。也就是说呢，这些剃头匠，
2: 嗯，
1: 他们要挑着挑子，到处去给人家剃头去。
2: 哦、
1: 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
2: 就路边可能就停下来，
1: 或者转角啊，
2: 嗯，
1: 给这个走到人家门前，
2: 嗯，
1: 走到胡同里头，
2: 哦，
1: 很多很多好玩的讲究呢。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2: 又见面了。你们好。
15: 主持人好。
2: 刚才听娄老师说这个景象情景的时候，包括看到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有没有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回忆呢？
1: 这个手动的这个推子，我小时候是应该体验过的，它手动的这个推子不像咱们现在电动的这么好使，如果这个剃头师傅手艺不是太熟练，这个手动推子有时候还会夹头发。
16: 好像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剃头挑子一头热，
1: 但是我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可能年轻人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哪头热啊？前头热还是后头热？
15: 今天啊，就有机会，由真正的专业人士，也是这个非遗的传人来替我们解释这些事儿。
2: 您是今天要带我们去理发吗？
15: 有理发这个环节，还有更好玩的。
2: 啊，是吗？
15: 对呀、
2: 啊。所以今天您是带我们去剃头吗？
15: 咱们今天啊，连吃带玩带剃头全有。
2: 哇，太好了！
15: 走啊，
2: 走了。
16: 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里写道：“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究竟是怎样的铁玩意儿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一同去看看。”
1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传说中的金板寸，刘青石先生，
2: 刘大哥，
15: 哎，跟我一块叫八哥去。
2: 八哥，八哥好。
17: 我是官称全叫我八哥。好，咱们来落座，咱们
2: 聊聊。
17: 来来来来，好，里边请。
2: 哇，这家伙事儿，
15: 你看，
2: 哎呀，
15: 八哥这好东西多。
2: 是啊，
17: 咱们要聊起剃头匠这个行当，首当其冲必须得聊一个物件，
2: 谁？
17: 叫换头。
2: 换头，
15: 就一种
17: 对。
15: 响器，
17: 哎，
2: 哦，
17: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剃头的不吆喝，瞎日儿”，
2: 瞎日儿是一个声音是吧？
17: 这样的换头，这换头也有讲，这换头它分三步换头、五步换头、七步换头、九步换头。
2: 嗯，
17: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分吗？
2: 我想的是不是走三步一扔儿，走五步一扔儿，是这样吗？
17: 是扔一下能走三步和五步，最多是九步。
15: 它声音长，
2: 哦，声音长度
17: 达到九步的换头，
2: 嗯，好换头，
15: 最好的。
2: 嗯，
17: 对。还有这个换头，它有讲，你看它这换头呢，所有的换头，它的长度，也有讲究，它的长度是一尺，你不管什么样的换头，大概其全这么长。
2: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17: 就是、表明了我们的剃头匠一年十二个月风餐露宿，一直在街头。所以我给您现在打一下这换头，看一看啊，因为这是一个制子，制子进来换字儿。
2: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5: 这是一种穿越。
2: 对。
17: 它这个换头呢，打起来时候在红铜基之间那种。深宅大院，它穿透力很强。
2: 是，
17: 一听这换的时候，哎，剃头。
18: 现在我们在这理发的时候，我这个刀子在这边，我不能从客人这边跨过去拿刀，我必须转着圈儿拿。讲究很多，其实这是保持着老的那种传统的技艺，这种传统技艺。丢了，这就找不回来了。
15: 对对，
17: 老活儿。
2: 您两位说的，我想见识见识。要不，龙旭老师您休息，让大哥给您休息，
17: 可以
15: 是吧？
2: 好不好？
17: 好，
2: 来让我见识一下。
15: 这就有意思
16: 了。卧舒悬，下舒稳；卧推空，下推准。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手艺。更是一种匠人精神。
2: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他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感谢大家收看，也谢谢罗老师给我们精彩讲解。
15: 谢谢。
19: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10有8-9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我的作业写完了。
1: 我的笔在哪里、
2: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

0: 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1: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3: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又热又湿，
2: 是，
3: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像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
2: 嗯，
3: 但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2: 嗯，
3: 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感冒啊，
2: 嗯，
3: 上呼吸道感染啊，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
2: 嗯，
3: 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
2: 嗯，
3: 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啊这些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
2: 嗯，
3: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2: 嗯嗯嗯，
3: 除此之外呢，
2: 嗯，
3: 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
2: 嗯，
3: 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2: 嗯嗯，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啊，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呀，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3: 好， 我们平常其实听的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2: 是。
3: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
2: 嗯。
3: 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2: 嗯。
3: 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
2: 嗯。
3: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
2: 嗯。
3: 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
2: 嗯。
3: 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
2: 嗯。
3: 那么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
2: 嗯，
3: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2: 嗯，
3: 那么阳其实春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
2: 嗯，
3: 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
2: 嗯。
3: 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
2: 嗯，
3: 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等等。
2: 嗯嗯嗯。
3: 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
2: 嗯，
3: 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2: 嗯，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3: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嗯，
3: 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
2: 嗯，
3: 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啊、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
2: 嗯，
3: 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2: 嗯嗯。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3: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
2: 嗯，
3: 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2: 嗯嗯。
3: 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
2: 是
3: 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了，
2: 嗯，
3: 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
2: 嗯，
3: 茂盛发展的一个时期了。
2: 嗯，
3: 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的会更加茂盛。
2: 嗯嗯。
3: 所以这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
2: 嗯，
3: 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修养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2: 嗯， 嗯，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3: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
2: 嗯，
3: 心有火。
2: 嗯，
3: 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
2: 嗯，
3: 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

0: 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
1: 嗯嗯。
0: 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
1: 嗯，
0: 睡眠呢、啊。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
1: 嗯嗯，
0: 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嗯嗯，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周教授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可能也容易发脾气，你可能也会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胃口也不会好，所以呢它有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我们知道讲这个上火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实火，有一种说法叫虚火，这个实火和虚火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
1: 嗯，
0: 什么叫实，什么叫虚？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实嘛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坚实的一个状态，虚嘛它就一个匮乏，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实火呢，比如说外源性的，像这个夏天这种外界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火热之邪，那它就是个实火。还有像这个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火毒，
1: 嗯，
0: 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突然的一个这种牙痛啊，
1: 嗯，
0: 口舌生疮啊，还有像这个皮肤上长的那种痈疽、钉结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实火。
1: 哦，
0: 它比较壮盛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虚火呢，首先它就体现在一个虚上。
1: 嗯，
0: 虚嘛，那人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虚弱，包括这讲话都是少气懒言的。
1: 嗯，
0: 这个走路啊也没劲，说话呀、吃东西什么的话，它包括的脾胃功能啊，可能也都不好。这个饮食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虚火的话它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而且这个治疗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不一样的。实火我们是以这种清火还有解毒这种力度比较强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去干预它，但是虚火呢，虚火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阴液不足，
1: 嗯，
0: 制约不了这种过亢的这种阳气，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阳热的火热的一些表现。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处置是应该是一个养阴，
1: 嗯，
0: 养阴来压制这个虚火的一个产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虚火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一个也包括这种养阴液呀，
1: 嗯，
0: 还有补阴精呢，
1: 嗯，
0: 通过这些角度，而不像那个实火以去打压它去清除它为主。
1: 嗯嗯嗯，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我们处置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虽然发现自己有上火的表现了，但是当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的时候，您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权威的专家或者是教授啊，让他给你来分辨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这个心脏的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些关于夏季养生的疑惑，或者说关于这个心火旺盛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8: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的也还是比较多。
7: 嗯，
8: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7: 嗯嗯，
8: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呢、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它苦寒它可以伤胃，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啊。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还有这个火热之毒。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另外咸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心啊，其实咸这个东西我们讲对于心和肾其实都不太友好，
7: 有伤害。
8: 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进到医院去听一些医生跟我们讲解的时候，都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对于有这种心肾疾病的人，医生基本上都会跟你讲要清淡饮食，少盐少油，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咸啊，这种从这种化学成分来说，它有氯化钠的一个摄入啊，钠离子摄入太多的话，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肾脏的负荷，所以我们讲你这个咸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建议太咸了。
7: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啊，减油减盐，就是要吃的清淡一点。
8: 对，
7: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血管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衰老啊，或者是变脆。那么如果您吃的太咸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无形当中都会带来一些隐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它相对会偏低一点点，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把这段时期呢会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安期。那么血压偏高，我们知道危害很大。

0: 那这个血压如果一旦偏低了，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1: 我们这个要看它这个血压低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这个夏季这个血压会低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热胀冷缩这么一个原理。
0: 嗯，嗯，
1: 你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嘛。
0: 嗯，
1: 那么它这个血管壁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减轻，但是你这个血压如果是降得太低了，我们知道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它是需要足够的这个血液来供应这个氧气和养料的。
0: 嗯，
1: 那么你如果血压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器官它的一个供氧。
0: 嗯，
1: 这个氧是包括一个氧气的氧，
0: 嗯，
1: 还有一个养料的氧啊。
0: 嗯，
1: 这个供氧的一个不足，那么你这个供氧不足呢，势必会影响到各个器官的一些正常功能。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个血压越低越好，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真正进入一个血压的一个较低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安全范围。
0: 嗯，
1: 你包括你心脏还有脑，你这个血压如果是偏低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心脑的一个供血不足。
0: 嗯，
1: 反而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嗯，
1: 当然这个它是每一个人它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像这个血压的话，它有的人的基础血压很高，那比如说它基础血压它就有156，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把这个血压你降到134，你觉得哎还不错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远低于它的基础血压了。他人他本身他耐受于一个156的血压，
0: 嗯，
1: 你突然降到134了，我们直观上数值上绝对值上看上去挺好，
0: 嗯，
1: 但是他这个对于这个患者这个人本身来说，他就处在一个低压状态，
0: 哦，
1: 那其实是不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讲这个血压的控制一定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嗯，
1: 要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定一个合适的范围。
0: 嗯嗯，所以说这个血压我们虽然说有一个标准值在那儿，但是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血压这个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从本身的这个高压的状态突然到了这种标准的状态，可能患者本身还不能适应，对吧？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血压降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点酸的，他说听说吃酸可以缓解流汗，也可以避免口干舌燥，这个夏天多吃点酸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吃点苦的这两个东西也不冲突吧？应该
1: 冲突倒是不冲突。
0: 嗯，
1: 这个酸呢确实我们讲中医有一句话叫酸甘化阴
0: 啊，
1: 你出汗出多了的话，其实也就是阴液的一些脱失。
0: 嗯，
1: 那么用一些这种酸味的食物啊或者药啊，
0: 嗯，
1: 来化生体内的阴液啊，来补充汗液啊，
0: 嗯，
1: 补充体内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流失呢，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你过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因为这种酸度过大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响。
0: 嗯，
1: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
0: 嗯嗯，
1: 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还有太苦啊，
0: 嗯，
1: 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0: 酸的，
1: 酸的，
0: 嗯，
1: 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控。
0: 嗯，任何东西都适度是最好的。
1: 对对，
0: 包括我们吃苦啊，虽然说夏天呢，大家知道有苦瓜也上市了啊，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光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行啊，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吃苦啊，这个没苦硬吃，有的时候也会很受伤。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新养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钓的鱼个个活。
1: 哪儿钓的呀？
0: 护城河呀。
2: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0: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7: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6: 嗯，
7: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6: 嗯，
7: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6: 嗯，
7: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他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他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6: 嗯，
7: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6: 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的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二三十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周教授您怎么看？
7: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6: 嗯，
7: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6: 嗯，
7: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6: 嗯，
7: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6: 嗯嗯，
7: 那么。

0: 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睡多久合适，
1: 嗯，
0: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1: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0: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它们相互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它的功能机能也会下降。
1: 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0: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些这种支持嘛。
1: 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了。
0: 哎，对
1: 啊，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0: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
1: 是，
0: 而且从古至今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
1: 嗯，
0: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川芎茶条散
1: 啊，
0: 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
1: 嗯，
0: 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1: 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要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它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只是看一个舌了，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这个疾病状态。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0: 是的，
1: 因
0: 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了和我们这个脏。

0: 脏腑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呢？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舌这种口舌生疮啊，舌尖起泡啊，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这种物质的一个欠缺。
1: 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下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下气的？下气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逆下气，下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热的。那么你逆下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种自然界的现象。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那么这个太阳不升，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精，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精。那么这两个精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1: 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啊，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0: 有帮助，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1: 大碗茶，北京的，
0: 对，北京那个大碗茶，
1: 北京的桥，
0: 对，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 和提高我们的一个。

0: 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0: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也要顺应这个季节，
1: 嗯，
0: 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
1: 嗯，
0: 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
1: 嗯，
0: 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像《黄帝内经》讲这个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啊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1: 就正气不足了。
0: 对，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1: 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3: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2: 红色。
3: 红色，对。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于心脏是有好处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啊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你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对于我们血管呢、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2: 大家可以多吃点。
3: 哎，对。另外红枣，红色的啊，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补脾胃的一个药
2: 啊。
3: 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

0: 运行，所以
1: 哦，
0: 它会出现窒息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
1: 嗯，
0: 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1: 嗯，过犹不及。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应该讲还有一个小米粥，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
1: 嗯。
0: 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
1: 嗯，
0: 可以吧？其实那种不是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
1: 嗯，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5: 来欢迎张律。
6: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5: 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就是我的车子啊，在逾期3天嘛，然后3天，然后就被拖走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违法的吗？
5: 逾期三天，我可以理解为是你的贷款逾期3天没还，对不对？
7: 对，它是这种，融资租赁的。
5: 哦，租赁是吧？
7: 对。
5: 啊，您花了多少钱呢？
7: 它这个我是全款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以租回售的方式，就先回。他们先是先回收，然后再以租出来的这种。
5: 嗯，我也就是说，这个车它的所有人是你，对不对？证上面是你的名字。
7: 对对对。
6: 好，行，我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你这个车被偷走了，我知道你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啊，我基本是清楚的。现在车子被拖走之后，你知道是拖到哪里去了吗？谁拖的？你知道吗？
7: 是他们贷款公司拖的，然后我逾期的已经还了，然后他那种高额的罚息啊，我不认可，然后他们现在也不告诉我车在哪里，也不放车，还是这样，就是继续的非法的扣押。
5: 嗯嗯，
6: 我问你，是偷偷的拖的，还是说当着你的面拖的？
5: 还是先通知了你之后再拖的？
6: 嗯，
7: 没有通知，没有通知。

0: 知。
1: 那是没有通知，也就是说在我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晚上还是白天？
0: 对对对，他是好像是下午5点钟以后到8点钟之间。
1: 哦，然后把你的车拖走，拖走之后，然后就告诉你你的车被拖了，是不是？
0: 拖走之后也没告诉我。
2: 啊？
1: 啊，也没告诉你。好，我再问你，这个车子是在你的名下呢，还是在租赁公司名下？
0: 在我的名下。
1: 车子是在你的名下，但是你跟租赁公司是签了一个占有一个这个类似于融资租赁合同，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这么讲啊，目前呢就是有争议的，因为你刚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啊，说这个拖车到底违不违法的问题，是不是啊？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指导案例，就是拖车啊，就是类似你这种情况的拖车，最终啊给拖车方定的是盗窃罪，
2: 盗窃罪
1: 啊，有这个案例啊，但是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你的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报案，先由公安帮你出面。哎，来帮你。
0: 我报警了，公安说经济纠纷管不了。
1: 但到底是不是经济纠纷呢？这个我觉得啊，还是有待商酌，好不好啊？
2: 嗯。
1: 因为确实是有经济纠纷，有经济纠纷，你可以去起诉我，是吧？可以通过法院做财产保全，可以由法院他有权来拖我的车，是不是？那不是说你啊，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来拖我的车的。虽然咱们不否认有经济纠纷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不能说以经济纠纷你就能随便拖我的车，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张律师办过很多案子，他实践经验比较多。
1: 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以前的话，确实大概在2020年左右啊，这种拖车的情况啊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可能在有的合同里面他约定不一样，有的合同里面他可能约定的这种占有改定，说车子虽然在你的名下，但是他约定这个使用这个所有权归他啊，只有在你把这个钱还清之后啊，你然后花多少钱回购，是一般是这么一个模式，对不对？
2: 好狡猾的核定啊！
1: 啊，
2: 你那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签的，你知道吗？
0: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嗯嗯，你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首先你第一，你还是要去报个案，要有个登记，有个记录，是不是啊？即便不然的话，今后他们起诉你要你还款的时候，你起码一点，就说哎，这个车辆被你扣走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要抵这个相关的费用啊？对不对？啊，
2: 你车辆中间失去的这段时间你的使用权，对吧？他拖走了，你就有损失嘛。我也因为张律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哈，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跟他签的这个合约，您一开始花了多少钱？然后约定的是什么利息？要还多少期？
0: 好像是36期，然后是总共是还4万多吧。
2: 总共是还4万多，那您第一有没有首付呢？
0: 没有，好像有扣了 GPS 费，还有那个什么咨询费。
2: 嗯，
1: 这里面的一些，
2: 弯弯绕绕，
1: 弯弯绕绕有非常多了。这个我是清楚的啊，刘曼不一定清楚。
2: 对，我听完之后觉得水好深，是零首付，对不对？
1: 因为这里面它确实对拖车公司来讲，他们确实有很多违规的不合法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往往拖车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你去还这个贷款，或者说还这个利息，很多这种拖车的目的他们是什么？要你去承担这种所谓的高昂的拖车费。可能1万2万这种，要达到这种非法的目的，
2: 胆子好大呀！
1: 是这种情况啊，就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所以咱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还是要坚持去报案。我跟你讲过，你可以去到人民法院案例库啊，可以去找一下啊。就是前应该没有多久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出了这么一个判例啊，这么一个判例就是以盗窃罪判的。啊，你是吧？你这拖你车，他也没跟你讲，是不是啊？偷偷的拖走的。而这个车辆，它的登记又是在你的名下，是不是啊？那我只是欠你的钱，那么我的车子最多也只是做了一个抵押，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有权利来随便拖我的车吗？并且还没经过我允许、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偷偷的拖走，这不是个盗窃行为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你首先，当然我现在也不能给你定义它一定是盗窃，但是我可以建议你准备一份书面的报案材料。好不好？报案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公安那里去提交一个正式的立案手续，让他们给你一个书面的回复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震慑力会大一点，好吧？
2: 嗯，而且前面张律也讲到了，就是您可以在人民法院案例库里面找到他前面讲到的这种案例。
1: 对，或者你在网上都可以，应该可以搜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案例的，应该可以检索到。
2: 嗯嗯。
1: 啊，你然后可以提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报案的这个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
2: 这是一个参考。然后另外呢，我估计有的时候您刚刚在回复我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哈，

0: 张律的这个信息密度比较大，你接收起来可能要缓一缓，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文字版本，慢慢的来吸收了解，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嗯嗯，入群了吗，张先生？
1: 入群了。
0: 嗯，好的。那在群里面，
2: 对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建议哦，因为目前车子具体是被谁拖的，拖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啊？你都是没有证据的，你必须要通过报案的方式，由公安，不管他定不定他盗窃罪，必须由他们出面把这事给你查清，不然的话，万一是被偷的嘞？
0: 对啊，
2: 嗯，
0: 因为你作为主人，你都不知道自己东西去哪儿了，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2: 必须有人出面。
1: 他们在拖车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到公安，留了联系方式。
2: 嗯，那好，那公安有没有去这个做这个登记备案？说，哎，谁，是不是啊？到时候能给到一个书面的东西给到你？
0: 你拿到过书面的任何回执吗？
1: 没有，没有。
2: 打个比方，你报了案，他有一个接触警登记表，啊，有个接触警登记表，它里面会记载的很清楚，你啊，一个是谁，什么时候，哪个电话来报的案，对不对？然后这个事的处理结果是怎样的？啊，你可以去拿这个报案回执。那他的处理结果就应该是给到你的回复，就是说经济纠纷啊，某某某留了电话啊，是他们把车拖走了，对不对？
0: 嗯，流程捋得很清楚哈，张先生，那个细节您在群里面看一看文字版本，我估计您更了解接下来该怎么做，好不好？
2: 嗯，对，并且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即便他第二天告知了公安啊，但是有一点，你这个拖车的时候没有告知我，你就是一个秘密窃取的行为，是不是啊？
0: 这一点您可以坚持。
2: 啊，你有没有资格来拖这个车啊？
0: 听清楚了吗，张先生？立案回执四个字，
2: 以前是有争议的，但是现在根据前段时间出的这个案例来讲，他就有这个先例，把这个行为定性为盗窃了，好吧？
1: 嗯嗯，好行。
2: 嗯，好行。
0: 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保护生态，

0: 同的家。
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可以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
3: 我是张美律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给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王先生，你好。
4: 哎，我就问一下，见我们的配送司机在路上，假如说碰到的刮刮蹭蹭，怎么说？就是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配送司机，您的这个配送工作是跟谁签约的呢？您的配送工作是谁委托给您呢？
4: 给公司。
2: 啊，就是您是公司里的员工，给公司来送货。
4: 对对对。
2: 您的出行是固定时间、固定路线吗？
4: 固定的吧，就是早上7点钟，就是学校的餐具车吗？
3: 你签合同没有？
4: 签合同了。
3: 是劳动合同还是什么合同？
4: 这个合同我们没怎么看。
3: 没怎么看。
2: 你是每个月固定公司打钱给你？
4: 每个月就是我们固定工资吧。
2: 上班打卡，有工作群。
4: 对对对。
2: 然后要求你什么时候到，你就得到，对不对？
4: 是的，我们就是学校的就餐的时间就是。反正10点之前要送到地方吧。
3: 每天有没有固定的时间上班？就是说，比如说9点钟必须到公司，或者8点半必须到公司。
4: 有有有。
3: 哦，有固定的，那个车也是公司的车，是不是？
4: 对，车是公司的车。
3: 嗯。
4: 像我们经常在路上跑，那个早上特别是高峰期，那个车很多，是吧？市里边。
3: 嗯。
4: 碰到刮刮蹭蹭难免的，谁也不想，对不对？
2: 对。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碰到刮蹭了谁负责，第二就是如果碰到刮蹭了迟到了该怎么办，有没有这层考虑？
4: 迟到了没事，迟到了就是公司的，他就说完全无所谓。
3: 对，
4: 他这个路上
3: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主要是担心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4: 哎，对对对对，
3: 如果假啊，甚至有可能这个交通事故是你的全责，是不是啊？
4: 哦，
3: 啊，然后赔偿的问题谁来承担？
2: 嗯，很清晰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3: 首先第一点啊，你跟公司刚才经过我的一个判断，应该是一个劳动关系啊，你跟他签的应该是劳动合同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那么你开车的这个行为只是你的一个职务行为，知道吗？
4: 嗯。
3: 啊，你的一个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那么所有的责任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例外，就说如果这个事故的发生是你的故意，是不是啊？或者是一个重大过失啊？这个就不好讲。更明确的讲，就是如果是你故意造成的这么一个事故的话，那这个责任肯定是你承担啊。否则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是不用你自己来承担责任的。即便是由你承担的这部分费用，也应该是由公司来买单。
4: 前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过2次小刮蹭的嘛，就是公司的承担了。去年有一次就是在校园里刮蹭了一次，就是公司的不出，叫我自己出，扣，直接通过公司的扣了，扣400块。
2: 哎，那这些事件之间的区别呢？
4: 他说是动了保险，就扣我400块钱。
3: 动了保险就赔了扣了你400块，但赔了多少钱保险？
4: 这我不知道，但就是差不到几百块钱。
3: 你当时是撞到人的，还是跟别人车辆发生刮擦了？
4: 车辆刮擦
3: 啊，跟别人赔偿的财产损失。
4: 哎，对对对，就是他说动了保险，就是扣了。
3: 动了保险，所以导致第二年公司保费上涨。
2: 哦，
4: 哎，对对对对，
3: 嗯，应该是对，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公司扣你的钱是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啊，是不合法的。
4: 哦，不合法，
3: 这是不合法的。
4: 那是，
3: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啊？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你也不是故意的，才一个损失也不特别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职务行为，是不是啊？导致对第三方造成的一个侵权。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费用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的。
4: 哦，
3: 应该是由公司承担，哪怕是保费上涨的一个费用。啊，毕竟说这个钱是保险公司赔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唯一的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就是保费上涨第二年的。那么公司他扣你这个400块钱，他是没有，他不，我不讲有没有依据啊，他就是不合法的。
4: 讲也不合法的，他为什么呢？我们是打工，这边按月开工资的，是吧？不拿一个月拿几千块钱、5000块钱，我再给你承担这承担，我哪有工资做，是不是？
2: 哎，王先生之前说，公司负担了，然后没有处罚你的那些事故，跟后来扣了你400块钱的事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动没动保险吗？
4: 去年嘛，刚就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嘛，就是2次吧，小刮小蹭的，就是2次。
3: 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
4: 对对对，之前的没动。
3: 啊，没动保险，但是公司把这个钱赔了。
4: 对对对。
3: 啊，其实新。

0: 质也是一样的啊。你这次虽然动了保险，但是对公司的损失也差不多，跟以前差不多，因为它最多只是一个保费的上涨，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它可能只是想对你们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今后你给我少发生点事故，不是吧？
2: 小心点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对你们要警示的作用更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合法的啊。
2: 嗯，性质给您定了，王先生。
0: 万一哪天离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啊，这是违法克扣工资啊。
1: 嗯、过去了就算了，我说以后的看我们怎么维权，我就得问一下。
0: 以后的维权就是你明确的告诉公司啊，你不能扣我的工资，是不是啊？你扣我工资是违法的，你这个是不是啊？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也不是故意的。
2: 嗯，
0: 对不对啊？
2: 而且他扣了你的钱之后，有没有相关的类似于单据啊，或者是记录啊？您是可以查得到的呢。
1: 这个没有了，直接等公司的扣的。
2: 嗯，你看，这些都
0: 是
2: 你
0: 直接就是工资少了400块钱。
2: 对，所以刚刚我们给你讲的都是一些思路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2: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赖哈。962182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是长沙市资管工方的承租人，是1982年私方资方来的两套工方，是登记在一本租赁合同内，按照使用面积55.83合计租金是在一起的。这次就原址承建后呢，就增加了面积，分别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现在是毛坯房状态。在去年5月房屋封顶的时候，房产公司把他接到的账号了，要求租户自己承担每户1800元的燃气包装，我可以拒绝交不？
2: 你是因为你的房子现在是毛坯的状态，所以你觉得不用去装？
0: 他要你来交。

0: 那房主是谁？我问你，咱们这个思路是不是就捋清了？然后，咱们这位牛女士啊，然后承租了单位的这个一个房子，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承租之后呢，因为要开通燃气，就存在了一个燃气开通费用的谁承担的问题，到底是房东承担还是说租户承担的问题？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是的。
1: 你们其他的邻居是怎么解决的呢？
2: 也有没交的，也有交了的。
0: 好，在这里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啊，那么原则上来讲，就说啊，这个燃气开通费用，它是应该由房东来承担的，是吧？因为房子是他的，啊，你要开通燃气，它当然是跟这个房主挂钩的，相关联。好，那关键是看你们的有没有租房合同，你们的租房合同是怎样约定的？
2: 约房租房合同上面是写的燃气费用，就是水费、电费，就是网络费用，它是说的费用，不是说的包装费，不是说的包装是，是另外的，因为是厂家做给这个这些管道咯。我有咨询了燃气公司，他说是什么管道这些都有房屋
0: 我问你，我再问你，我再问你，我再问你，我再问你，等于这个房子你们虽然是承租了，但还没有实际居住，没有实际使用，是吗？
1: 你甚至没有钥匙，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延迟承接我们就出来了。
1: 刘女士，认真，我们来交流，您就好好听张律的话，好不好？来回答他的问题。您目前根本没有住进去，您没有房屋的钥匙，对吗？
0: 等于你还没有交过燃气费，还没有交过水费、电费之类的，是不是？因为都没有，
2: 还没有，还没有，
0: 是不是啊？
2: 钥匙还没有，就等着了。现在一个个都通知去了，就有人拿了，就也是可能就我还没通知到我，我就想了解清楚，到时候我领的时候我要。
0: 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你们的合同只约定啊，你要交水费、电费、燃气费之类的，并没有讲到也要你呢承担这个燃气、水费等等等这些费用的开通费用，是不是？好，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原则上来讲，你这个开通费用就应该由房东、房主来承担啊。这是我认为第一点啊，就是
1: 大前提，
0: 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肯定是用房主来承担。第二点就是你要考虑的，第一就是这个房子你还。想租的话，你觉得即便你在承担的这个费用，你觉得租这个房子划不划算，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单位的这种房子确实租起来很便宜，不然单位他也不会无缘无故要你来承担这个开通费用，是不是啊？所以这由你来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不交这个费用，那今后别人交了的，是不是也会去跟单位去扯这些东西啊？单位他会不会可能今后我就明年我就不租给你了，或者租一段时间，是不是啊？
1: 啊，张律师从现实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个思考，
0: 对对对，
1: 对你来讲哪个利益更大化，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公司交涉过关于这个费用是谁出的问题？
0: 因为根据初步判断，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房主，也就是公司来承担的。但是我又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单位为什么要你们承担？是不是你们租房的这成本很低啊，很划算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1: 你们是不是享受了许多，所以才需要你们出一些费用？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帮助更多更好的人哈，也解决大家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可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玉师，
0: 感谢张律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公益普法当中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您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应该是十年前的时候，我朋友找我借了一笔钱，他是分了几次了，然后陆续应该也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他中途我只跟他打过两次那个借条了，但是借条的话，时间的话也过了，现在应该也过了6、7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借条的一个，它还具不具备法律效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我的权利，就是能不能收回我的一些就是这个借取款呢、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好，我来问你啊，这借条有没有还款时间呢、啊？
2: 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的时间也过去，应该也有4年到5年了。
1: 你中途有没有找他要过钱？就是打借条，打借条
2: 要过，通过微信的方式也有
1: 聊天，
2: 但是他也没有，但是我也知道我刻意用文字性的描述去追随去向他要这笔款嘛。但是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也没有说是不承认这个事情。
0: 他是怎么回答的呀？
2: 他就是说没钱啊，就是说现在没钱啊，就是这样的。
0: 你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我现在没钱。张律请教您，这个对话算不算承认了借贷呢？
1: 没钱，首先我觉得啊，在这里重点的话呢，就是说起码点他没有否认，直接说我不欠你的钱，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关键的重点还是什么？第一，他的借条是比这个聊天记录更能够证明这个借贷关系的。
0: 这是第一点
1: 啊。第二点就是你这个是转账还是现金？
2: 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
1: 那这个借贷关系的成立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非常清晰，
1: 有转账记录，有借条。好，其实你现在担心的就是因为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你就是担心有没有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
2: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行，那其实现在你只要确认一个事情，你只要就是你通过微信找他要钱的时候过了3年没有？
2: 过了。
1: 你就是说，我打个比方，他的这个还款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还？
2: 本来就是借条写的是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要还清的。
0: 你脾气可真好呀，这么久都没有找他。
1: 你什么时候？
2: 因为没办法，
1: 你什么时候？
2: 关系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但是现在也没。
1: 你什么时候找他要的？找他还钱的？
2: 我几乎每一年都不定期找他要过这个钱。
0: 就至少每一年有一次，对吧？
2: 至少有一次。
0: 那都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2: 对，都是有记录的。
1: 那就。如果说每年都有找他要过一次的话，那你为什么又会担心时效的问题呢？你刚才我问你有没有超过3年，你刚才不是说没超过3年吗？
2: 我说超过3年的，不好意思啊，我是超过3年。
0: 张律问您的是，你每一年持续问他要钱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您上次问他要钱和上上次问他要钱，
1: 我打个比方我就问你，我这么直接问就是说你2020年找他要过钱没有？
2: 要过。
1: 2021年？
2: 这个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的是吧？都有记录的，
0: 对吗？2021、2022、2023、2024、2526都有。
2: 对。
1: 那你这个没有时效问题啊，哪怕他不回应，哪怕他说这个没有借钱，其实对你来讲，你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有一个拨打他电话的动作，有个比如说有个拨这个打电话的记录，哪怕没有打通，是不是啊？或者说有一个微信找他要钱的这么一句话，哪怕他没有回应你，这都是可以视为主张权益了，然后可以终止你的这个诉讼时效。中断你的诉讼时效没问题时效没问题。
2: 我顺便再问您一下，就是说这个中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找我借钱的时候，他不是所有的钱。

0: 是打到他
1: 个人
0: 个人账上啊，比如说我打给他父亲的账上，因为他比如说当时家里要用钱，但是直接打给他父亲的账上，像这个、啊、这个跟他也这个年代关系这有没有问题的？
1: 会不会有影响？
2: 我就问你，你这个打转账记录和借条的金额能不能够匹配？
0: 能匹配，但是钱是我朋友借的，那就是说他打的钱可能是他要求我就是指定打到他那个父亲的账上，是这样的。
2: 没问题啊，没问题，这属于第一、对，这个钱是打给他父亲，这个从这个证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可以证明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即便不是他父亲或者转给别人的话，就说那有可这是有可能，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可能就要把这个给这个收款的人呢，把他作为第三人追进来。
0: 哦，是这样的，对不
2: 对？
0: 对，
2: 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你就单独起诉他父亲嘛，是不是？当然，我相信，即便是他不认账，这个事实应该也是可以认定的啊，因为他的近亲属嘛，是不是？
0: 嗯，然后像现在这种，像这种情况呢，是吧？反正没钱呢、啊，也没有什么资产去可以去做抵押，或者像这种情况也很难举证自己的权益吧？
2: 这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嗯
2: 啊，就是你打赢了官司。咱们能不能把钱执行到位的问题，这时候看他的一个经济状况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执行能力？
1: 但是按照目前你的求助，其实张律给您的答案就是，您和他之间的借款很清晰，您放心，没问题。
0: 对，我就主要想确认一下这个账款是不是清晰，然后是不是还有法律保障。
2: 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刘先生的支持。
0: 谢谢。
1: 在我们的群里面玩一些，我们也会把张律的文字版答复发给您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一项一项去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看看你的借条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OK，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搜索一下，然后回复新说法，我们在群里等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

0: 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记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5: 记住了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0键，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马上请出嘉宾，
6: 我是张美律师，
5: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叶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有一个租户租了我的房子，他没有有几个月的租金没有付，他就一直不见面。我就起诉了他，去年起诉了他呢，他就那个法院呢，他说要忙不过来，他就后来还大概是要开庭了，他就打我电话，他说打了我电话，但是我没有接到，后来他就撤诉了，那法院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5: 您现在问的是关于开庭的问题，对不对？
7: 他那个法院他说我原告没有接他电话。没有联系上我，他说是我的问题，就把他那个案子撤收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5: 来，请教张律。
6: 好。我首先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因为怎么讲呢，开庭你没有去，你的没有去的原因，你刚才讲的是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啊？所以呢，法院就给你按撤诉处理了，对吧？那我要给你确认的就是，第一，如果是说咱们通知开庭，原则上来讲是应该给你下放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是吧？或者给你发短信，或者说下发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如果说只是给你打个电话没有打通啊，然后你没有接到通知啊，然后就给你按撤诉处理，我觉得这个
5: 打个问号，
6: 打个问号。
5: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查一查，比方说你手机短信的垃圾箱里面，还有就是你最近是不是有些快递是没有接收到的，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6: 还有你直接就是问法院，你们有没有给我下过传票？你们到底是给我邮寄的，还是给我发的短信？你发给我看。如果没有传票的话，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有传票，发传票首先已经通知你的，那我开庭打你电话，我只是跟你硬性再通知你一下。但是你没有到，我是给你按缺席处理的，因为我之前已经通知你了，你自己忘记了是吧？我当天打你电话只是提醒你，是不是啊？所以
7: 他这头是调解了，那个被告呢，他就不见面，调改不成，他说要这还是只能开庭。
5: 之前呢，张律也指导过我们，有一些电话是可以直接来了解自己案情的这个进度的，比方说12368啊，这种电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到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类似困难的朋友呢？
6: 对，是的。
5: 就如果是说你有这方面的诉求，或者是你想知道自己立案没有，第一个就是网络诉讼可以在网上实时查看你的进度。比方说我们的群友就有粉丝说，我三天前在网上申请这个立案，然后每天就可以在小程序上看，大概两三天就立案了，我觉得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我们张律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12368，你担心案件进度，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和暗号，然后去问一问你的这个进度。然后现在就是您讲的这个租户的纠纷问题，他始终不跟你见面，然后呢，我想问一问，他还住在你的房子里吗？还是已经搬出去了啊？
7: 把东西还丢在那里了。
5: 那这个丢在那里有没有什么说法呢？是不要了，还是还要住？
7: 他是因为是搞建造的，就是别的那个建造公司的，不是那个被告的那个东西，而是那个建造师傅的那些东西丢在我那里了。
6: 你是起诉了租户？
7: 被告
6: 租户？
7: 租户，对，租户他也请了人，他的那个师傅们的工具丢在里面了。
6: 这东西在里面，现在房子你已经是收回来了嘛？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
7: 对吧？钥匙收回来了。
6: 钥匙收回来
5: 了。那你正常在出租吗？
7: 没有，就因为有家人，我就不好去租，是吧？
5: 哎，你看看，他又影响了你，你真的是你的责任感又很强，你又不好意思把人家东西丢了。
6: 没关系，你
5: 怎么办？
6: 你反正一点就是要求他支付租金，把东西清出去为止。

0: 对，我就是这个。
1: 但是啊，我告诉你，你没关系，即便是法院给你按撤诉处理的，你这种案子你是可以，即便是按撤诉处理，你还是可以再次起诉的，好吧？
0: 哦，还可以再次起诉是吧？
1: 当然了，
0: 因为我交了那个诉讼费，要不我去。交了撤诉费就立案不？
1: 啊，对，没关系，按撤诉处理的，你是可以再重新起诉的，没问题的啊。
2: 嗯，我也帮着这个叶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好几个这种特别有责任感的房东，也打过电话来说，哎呀，我们的租户拖着我的钱不给，然后忽然之间又跑了，东西全丢在那里，我都不知道贵不贵重，也不知道丢了他会不会找我来追偿，就很尴尬，搞得半年一年租不出去，卫生又没有人打扫，这种情况下。丢留还是直接给他发个短信还是发个什么函请教张律、
1: 嗯、还是有办法的、啊、首先第一我觉得这种租户对他们来讲这种处理方式是很不妥当的，
2: 道德感太低了，
1: 道德感是个方面，他还可能让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
2: 哎
1: 因为你不租了，你直接跟房东下个通知，哎说我不租了，我搬走了，对不对？东西你把它房子你把它出租出去，这样双方都减少损失。好，你如果说不跟房东说你不租了，那是不是视为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还在继续啊？哪怕你没住在这里的，说实话，我后面都可以一直要你交租金，一直交到什么时候为止？交到咱们合同约定的时间为止，是不是啊？约到12月1号，那你就交到12月1号。你如果不通知我解除的话，当然你即便是通知我，我还要我房东同意嘞，我不同意你还解除不了，是这个道理吧？
2: 嗯。
1: 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他房子里面的东西你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后找他。能够拿到你的租金没关系，你放就放，我反正照常找你收租金，是不是啊？但是你觉得哎，今后的租金能不能收回来也不靠谱啊，我不想租给你了啊，但里面的东西我怎么办呢？怕你今后找我索赔，那我也教你一个办法，你就是自己找一个地方，是不是啊？把这东西把它堆放在那儿但是你最好是做一个公证。做一个公证，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你把它做一个提存，是不是啊？把它，做个公证，公证处做一个公证，比如说类似，这个在房子里面在什么时候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2: 免得对方讹你。
1: 对，说哎，我丢了什么，丢了什么，是不是啊？你做个公证，或者说，你多找几个见证人，现场拍视频，以这种方式。
0: 报了警呢。
1: 报了警。那更好啊！你可以要警察帮你去确定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2: 对。
1: 然后你再。找一个小点的地方把他这些东西堆起来，如果东西多你就租一个小地方吧，租交租金，但这个租金你今后都可以要他承担的，他想拿东西的话，
2: 对，然后你这个过程里面你花的钱都要有理有据，
1: 对，
2: 成为你的证据，
1: 是的，你可以把东西把它提存出来的啊，自己哪怕租一个房子把它放在里面，租金你今后都是可以找他要的。
0: 哦，好好，
1: 好，
2: 方法很多，是不是叶先生？
0: 对，
2: 好的，很高兴可以帮到你，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吗？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叶先生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也遇到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在群里看到张律的那一些相关支持的文字版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面的文字求助哈。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想请教您的一个家庭的事情吧。这位叫娇娇的朋友他说，持续半年收到短信，不同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说求复合，中间他报过警，对方呢写过保证书，但他还打电话，能让对方拘留吗？就是对方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单纯的求复合，把我的这些信息给了一些中间人让他们来代发信息，这个还挺头疼的，来请教张律。
1: 首先啊，继续就是说在我看到啊，是个可能有点像那种骚扰的性质在里面啊。在这种情况下来，你如果是说要去拘留他，那看有没有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在我看来，这种问题、这种事情处理应该有很多种办法啊。第一，你肯定不能给他任何希望，是不是啊？你如果自己在这里含糊不清，是吧？嘴巴上说不想复合，但实际上又给别人一些希望，那肯定不行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想去除他的电话、短信，你是不是可以把他拉黑？是不是啊？这个直接拉黑的，第一。那第二点，第三点，他如果找中间人，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明确的跟中间人讲，今后不要去传递这些信息啊，不然那我可能也直接把你拉黑，或者说怎么样，是不是啊？把利害关系讲清楚。我相信你们中间即便是有中间人，也就那么几个吧，对不对？也应该能说清楚啊。所以你跟他，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就可以了。如果说他要到你单位自己跑去骚扰你，是吧？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生活，

0: 在这种情况下，你报警之后，公安是可以把他进行治安处罚的。嗯，就是这样处理，我觉得。
1: 这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有其他细节，您可以拨打96218转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里来跟我们再阐述更多细节好吗？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同时提醒各位哈，首先是谢谢我们张律的公益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乾隆一脚又踩在雪下的一块卵石上，一个踉跄，赶忙又站稳了。呵呵，只怕是石可法不愿见朕，也未可知。回头向庙门看看，王八尺手捧着香，巴特尔、福康安和素伦三个侍卫已经赶了上来，略微的定了定神，这才觉得心安。他这样一说，纪云和范时杰不禁对望了一眼。纪云虽是海内才人，儒学大宗，对于鬼神一事素来尊敬，存而不论的孔子之言，其实是宁信其有，不妄言无的。范时杰却是皇冠自留，有神必信的，二人差不多一样的心思。纪云向着大殿正中一躬身，肃然不语。范时杰却十分真挚，一拱手说道：史哥部，您的庙在我境里，一向有。

0: 是关照。拆庙的事儿我知道，倒是我主子下旨，要给您重塑金身，再兴血石的。若有见怪之意，只管冲老范来就是。你我不是同朝之臣，各为其主，理所当然。你是忠臣，我们也要学你忠贞，所以陪主子来看望你了。请客气些子，大家心里边舒畅。上司。他最后冒出了一句上司，听得纪云、福康安都是一笑。范世杰白话祭祀史格不嫌先臣，说得很有诚意。乾隆本来临时上庙进香，觉得不甚礼隆恭敬，进庙气象阴霾沉肃，有些心障。范世杰祷诉之间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进了大殿，站在史可法官袍一身名装的坐像之前，款款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韦先生忠臣侍于国君，烈风可穿千古。朕于先生虽敌国君臣，然不能无敬佩之心。朕于尔曰：但我大清一日尚存，先生香烟一日不绝。说罢，他就转回身来。王八指赶忙燃着了香，捧给乾隆。乾隆看了看狼藉污垢的香案，皱了皱眉，双手插进炉里，微一颔手，后退一步，算是礼成。学生出来，看了一眼台阶下的三名侍卫，却对范世杰说：有庙没有庙产是不成的，这港周围100丈之内的田土免了赋，不征钱粮，此作庙产基业。好生找个有修持的道士或居士来主持，料理史格部的庙务。范世杰赶忙答应：这臣领旨。皇上在这儿留连时辰不短了，咱们君臣该上路了。
1: 哦。
0: 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忽然松弛的一笑：
1: 哈哈，
0: 纪云回头写一幅匾额给范世杰，黑地泥金的，加上奉旨锦书的字样。纪云赶忙答应着，乾隆已经下了台阶，又对福康安说：有了匾额，还要一副楹联，你拟一个朕听。走，我们边走边说。素伦说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石板街子上有雪，贼滑的。说着跟巴特尔一边一个搀了乾隆，挪着步子下台阶出庙。福康安紧随侧畔，一步步跟着往下挨，胸中苦苦的构思着，吟咏道：丈夫舍生取义，结誓屈死成人。乾隆摇了摇头：不成，太平了，这是拼字对对游戏，宠你。福康安小声说是，又念道：春秋标炳为择人择义，竹帛浩气其祭拜继承。乾隆听了默然一刻，半晌偏转脸问纪云：你以为如何？纪云笑着说了：治学年纪的哥，这已经难为了福康安了。前一联是犯了点，只图了字面工整，后一联臣以为指得太实，情思太囿于史可法本人事迹，有点像史籍列传考评语句，不得使人切怀深思。说的是，纪云你一连朕听。纪云哪肯在福康安面前出这个风头啊，因为知道乾隆想让福康安斩裁，思量着说道：这是个绝大题目，又要现身说法，又要发思古幽情，还得顾及县城景物，

0: 臣止于风花雪月、草木鸟虫一道略有所知，一时寻思不来呢。福康安想着纪云的话，怎么听都是在点悟自己。环顾左右，远眺近观，但见远峦苍茫隐耀，河港静流清带，近看港上颓庙巍然，满山青松雪掩阡陌。要想时刻法当年血战死守扬州，全军尽没，孤守无援，不屈战死的惨烈景象，百年往事不可再追，不禁为之愕然叹息，脱口而出，喟然饮恶。一代兴亡观气数，千古江山傍妙言。话一出口，纪云就合掌赞了一声好，乾隆也含笑点头。一时催动车驾，人马攒行，再无挚爱。又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到了五十里铺，还不到午牌正时时分。此时天色更加放亮，一团团一块块的冻云，或黄或白，或降或带，不规则的布满天空。正南方冰丸子似的太阳在浮动的云层中时隐时现，远远料见镇子已经是万头攒动，三座彩房都足有六丈余高，捣碎结成的万寿无疆、盛世太平、海晏河清的字样里都加了明黄缎子，周匝金丝镶边，金灿灿明晃晃，十分的精神。彩房东西两侧塑满了雪龙、雪凤、狮象等瑞兽，也都披红挂彩，腰脚灵动若生，趁着彩房更增壮观。彩房后便是急涌不定的人流，却由善捕营军士和南京水师派来的兵变哥什哈把定了，让出一条仅可过车驾的人胡同。远远望着凤舆车落鼓吹而来，本来跪好的人们忽然兴奋地躁动起来，前面的引颈翘首，后边的爬跪着，半屈着身子往前挤，要一睹乾隆天颜风采。山捕营的军士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推着人往后退。总督衙门、南京知府衙门的衙役们却是老有经验，手撤长鞭，逢挤出头来的就一个响鞭打过去，又响又脆，准头也是极佳，聚着鼻头只在二寸左右，却绝打不在肉上。这是平素弹压衙门看审公堂听众练出来的把式，此时派上用场了。仪征县令是头三天就赶来，专门率领当地近身士农工商各处头面人物迎驾的，此时早颠得一身臭汗，眼见人们大有一拥而起的势头，大喝了一声：燃万响炮，叩头山呼，你们这起子土老昨晚怎么跟你们说的？哪一村百姓交场子，回头我四十斤大家靠死你们。说话间，八十一卦连环万响爆竹燃起，镇口立刻弥漫在一片硝烟当中，恰似开锅稀粥似的，密不分个响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里，鼓乐细细进来，县令当街卧跪，任谁也听不清他都祷告了些什么，只隐约听得万岁二字提醒了众人。于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山呼海啸般的一阵喧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百。

0: 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远远的看见这么热闹，乾隆不禁龙颜大悦。招手向人们致意着，回头又对刘同勋说：仪征县还是很会办事的，其实也并不奢华，也还办得热闹有趣。一路没见百姓张莽，原来都到镇里来了。刘同勋深知根底，但是这条新驿道并行宫下院一应设施，仪征县5年钱粮都挥霍进去还不够，也实在没法更排场了。此时皇帝夸奖，却也无言回话，只好提应答事。乾隆已经下了马，一手攀着太后的车辕，一手挥着向百姓含笑点头。于是前面的大臣下马，后边的官员下驴，亦步亦趋跟在后边警行行止，穿人胡同过镇子。原来这50里铺分着前街、中街和后街三段。仪征县布置，周围外地赶来进拜迎驾的士绅进民，按照各里甲管制，集中在南口前街。中街、前街衔接十字道口设了卡，外乡百姓一律不得进入中街后街。此时中街百姓近水楼台，宽宽裕裕跪在街旁檐下，家家门前摆着香案，供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花生、苹果、龙眼、荔枝一应果品礼酒满案琳琅，至穷的也摆有鸡蛋、年糕、甚或红心、菊花、萝卜之类贡品。人们穿出了压箱底儿的最好行头，也却是一个个簇心一团。眼见龙家户从黄漫漫撵地而来，都低伏了身子，扯着嗓门山呼万岁。只是进了中街就不再放炮仗，原来那爆竹也有妙用，顺人胡同两边放起来开路，蹦的人不敢近前，省了兵士防护多少力气，瞧着也热闹光鲜。出了后街，眼前忽然开阔，镇北关帝庙前空场上又是一片人，却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有补替补中几个太监招呼着。乾隆这才想起来，这都是些命妇，先期赶来叩拜太后、皇后的。引至车前，站在原边掀起了软帘，陪着笑对太后。

0: 后说了，皇额娘，这是本地和外省迎驾官员的眷属，几株怀抱迎春花就在关帝庙后林子里，他们把雪都打扫干净了。儿子的意思，把銮驾前面的挡板挡风玻璃去掉，您和皇后就在车里受礼，三面挡风也暖和些。太后在车里笑着说了，皇帝，你不懂得，我已经瞧见了，前头几位二三品诰命都曾进宫见过，我们见面尽容易的，就是低品诰命进京想见我和皇后也不是难事儿。倒是他们想一睹天子风范，不遇这个缘分比登天还难呢。我坐车也乏了，下来走动走动，这都是外头办事臣子奴才的家眷，得有这份恩遇。皇后身子弱，倒是照你的法子好，大规矩不能错，叫他们先见你，再见我，再见皇后，一波一波的，大家安逸。说着就下车，几个小苏拉太监伏地请他踩背，钮祜禄氏和王八尺一边一个搀下车来。后车上皇后却是半分不肯苟且，没等传过话去，见太后下车也有两个太监扶着，不胜娇颤的下了辇。乾隆见状，就命钮祜禄氏过去照料皇后，自上前搀扶了太后到关帝庙前大道旁设的须弥座上，亲自铺了貂皮垫子。皇后的座位设在太后侧边，那拉氏铺了鹿皮，悄声退到一边。这里太后和皇后入座，乾隆站在道前，一波一波的命妇按品级高下先到跟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挪身过去再给两宫行跪拜礼，这都是礼部司官彻夜不眠安排停当的，再不得有丁点差错。乾隆留神在女人群中寻找听旨，却都一色奇装，低头行过礼就去，命妇们故不敢抬头正眼，他也不能下死眼盯视一个妇人，流水般一批批过去，看得眼花缭乱，终究也没得个所以然。礼成之后，因官员们已经在槐林里等候，官眷们一律就地待命。见太后和皇后已经起身，乾隆怅然扫视了一眼众人，转身陪太后徐步向庙后踱来。纪云是兼着礼部尚书的，和仪征县令守在打扫的光溜溜的槐树林子边迎接导引。乾隆扶着母亲走路，一边命钮祜禄氏搀着点皇后，虽说雪扫净了，这会儿化雪，树上雪水下来，有的地方谨防滑着了。你是仪征县令？
1: 是，奴才郭志强，乾隆六年直隶乡试举人，选出来做县令的。
0: 那个县令毕恭毕敬的侧身带路。乾隆又问，是汉军旗人？
1: 皇上圣命，汉军正红旗下的。
0: 到任几年了？
1: 前六年奴才就在仪征当县丞，后调到卢卓手下管河工堤岸所，差事办得侥幸，保举选出的知县。
0: 哦，这次迎驾仪征县差事罢解得不错，仪征县的库银喝干海涝了吧？县令郭志强被问得一愣，随即就是狡黠的微笑着
1: 回皇上话，奴才不敢欺主，钱是从库里出，老百姓能见一回天子，哪辈子才熬得这个福分，都情愿的。不过奴才自己有个做官的章程，断然不从穷人上敲拨，眼下划出的银子已经回笼，三个月后主子来查， 准保库银还赢出三成。

哦，乾隆若有所思的听着，听他这样说，顿觉出人意表，一笑说道：“你做官还有自己一套章程，说给朕听听。”

0: 皇上来寻，看似县里花钱铺张了些。奴才仔细思量，单凭修这条路，没有皇上来，一征就得穷十年。皇上您想啊，您来，省里从盐商阔佬各地财主那儿征集的乐书银子，就必得给我拨一点，一征人这就已经占了便宜。修这座行宫，还有驿馆、接官亭、接驾亭，平日努出吃奶的劲儿也不成啊，一下子就都有了。将来皇上再来，县城就能派上用场。试过之后，行宫改成学宫，学宫我也有了，腾出修学宫银子，孔庙我也修起。修起的这条路，有人说奴才虚耗钱粮，其实他们根本不懂。50里铺每年要烂掉10万亩桑叶，运出去就是银子，银子换织机，一下子这儿就变成了金窝。这还是一笔小账，往大里算，3棵怀抱迎春，皇上、太后、老佛爷、娘娘都来看了，这是多大的声名，过后谁不要来看？陕西的、山西的大财东都瞧准了这是风水宝地，住着人等着买地造宅子，地价已经涨到2000两一亩，还在涨。更甭说往后各处到南京观光做生意的阔主来观光圣迹，钱就会淌河似的往我一征流。奴才这笔账存在心里，现在有人骂，骂在前头，夸奖在后头呢。
1: 他突然意识到已经失了口了，这段话岂不是告诉皇上迎春花也是故意做出的祥瑞？舌头在嘴里搅了搅，下了气，又笑着说，这都是托了皇上如天鸿福，天降祥瑞，周全仪征人民。他如此能精打细算，不但乾隆闻所未闻，纪云也觉得此人聪明的匪夷所思，连太后也听入了神了，颤巍巍地走着，笑着说道，阿弥陀佛，我虽不懂做官的事儿，听着和人家过日子一样的，怎么着细致一征还有个不好的？皇帝，这个县官和去见我的那些人都有些个别，个别在哪儿我也想不清楚。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

0: 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湘西抢抓湖南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机遇，今年以来，围绕凤凰古城、芙蓉镇等重点景区，全面推进业态提质与硬件升级。这个五一假期，随着景区提质升级，新的文旅产品陆续上新，让八方游客沉醉湘西独特魅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张家界山水为核心，联动湘西民族文化，推动区域文旅一体化高品质发展，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湘西凤凰古城夜游全面升级开放，每晚亮灯仪式震撼启幕，沱江飞歌婉转悠扬，霓虹交响光影流转，山歌与现代旋律相融，两岸灯光与江水相映，游客乘船顺江而下，沿途欣赏黄永玉画卷光影秀、沈从文情诗水幕、翠翠水上婚礼等场景，在流动画卷中读懂凤凰文脉与湘西风情。一群17人的游客来自贵州，五一期间他们沿着张集淮精品线路一路畅游，他们表示非常尽兴。贵州游客冯秀花：
5: 张家界我就觉得它如梦如幻，凤凰那跟张家界肯定是不一样啦，这边的话更多的是生活的气息吧。
4: 在凤凰古城，旅拍、非遗体验、青年市集、民俗互动等多点开花，日间活力与夜间经济同步升温，进一步强化了凤凰在大张家界旅游区中的民族文化核心节点，推动区域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市场共赢。湘西凤凰县文旅广电局局长杨小丽：
6: 我们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为引领，聚焦古城业态升级、夜游提质、服务优化，让游客白天观景，夜晚沉醉。
4: 五一小长假，在永顺县芙蓉镇，依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客源互送线路联动优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湘西摸泥狂欢季、踢马祭祀、哭架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持续点燃游客热情，每天购票人数超过2万人次。张家界导游浮标：
7: 因为现在呀，这个免签政策一开放之后，就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来这边参观游览和体验咱们的千年古镇瀑布上的文化和一些非遗的一些文化传承。
4: 夜幕降临，芙蓉镇换上璀璨盛装，梦幻灯光与悬崖瀑布、吊脚楼群相映成趣，独具特色的古镇夜景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感受湘西独特的文旅魅力。意大利游客加布里埃莱：
8: 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做了一点搜索，我们真的很着迷，文化遗产真迷人。
4: 国际游客点赞的背后是芙蓉镇对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针对入境游客增长趋势，景区推出国际化标准服务，同时推进基础设施改造，丰富文旅体验场景，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体验感，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五一假期，毗邻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的土司大营度假区，利用地处张家界至凤凰黄金流线中间节点的优势，接住了一波流量。这里的土家族特色廊桥和吊脚楼群中，韩语标识标牌随处可见，房间配备

0: 为符合境外游客习惯的生活用品，用精细服务留住游客。永顺县土司大营营销部经理胡林：
1: 这个也是受国际章的影响嘛，承接到他们的一个游客量，我们已经做好了包括员工的一些培训。
0: 从芙蓉镇的服务硬件双升级到老司城的线路联动遗产赋能，湘西两大景区始终紧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要求，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不仅让游客收获了多元化的高品质旅游体验，也让湘西文旅深度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发展大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南不仅有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还有全新亮相的展览，用诚意满满的文化大礼吸引着全国游客。五一期间，全新创排的粤剧《湘玉梁祝》在长沙湘江剧场上演。这次演出由两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吴凤花领衔主演，采用小剧场沉浸式设计，观众与演员几乎零距离，观众不再是台下远观看客，仿佛成了故事中的参与者。《湘玉梁祝》主演吴凤花：
2: 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长沙，我想和传统戏曲和网红打卡来一个传统与时尚的碰撞。
0: 五一假期，长沙博物馆也上演了舞台剧《寻长沙：文博风物艺术幻境》，整场展演时长约30分钟，以三个戏剧微剧场铺展精巧叙事，串联渔阳王后、长沙谣、朱张会讲等重大湖湘文化脉络，通过沉浸式光影交互与空间重塑，构建文博风物艺术幻境，让观众在虚实结合的奇妙世界里开启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观众胡景：
3: 以往都是在剧场里看的演出，而这次来博物馆看这场演出，它是将文物和剧情相结合，让我对长沙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除了演出，特色展出在这个五一期间也全新亮相，东方奇谭光影数字艺术体验空间在长沙油纸厂启幕，以东方奇幻古典文化为内核，沿梦境、江湖、奇兽的三重叙事脉络，根植长沙千年文脉，以数字技术重构马王堆帛画云气纹、岳麓山重峦叠嶂、湘江碧波荡漾等经典意象。湖北观众李佳敏：
4: 让我们的观感就是非常的新奇，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场馆的设计的非常的好，然后孩子们觉得特别的喜欢。
0: 五一假期，郴州苏仙林景区推出沉浸式国风主题活动，与湖南省昆剧团梦幻联动，邀请专业演员现场表演《牡丹亭游园》《雾失楼台》等经典曲目，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昆曲雅韵。湖南省昆剧团累计在苏仙岭、高夷岭等景区举办6场免费惠民演出，累计吸引4万多人次观看。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5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2422.27万辆，日均流量484.5万辆，是日常流量的2.01倍，较2025年同比下降2.56%，较2024年同比增长17.08%。峰值日出现在5月1号，峰值流量为578.8万辆。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整体高位运行，呈现首日峰值突出、区域车流集中、路网高位运行、返程错峰有序的总体特征。假期首日出行量最高，假期中段出行量回落，假期后期分散返程。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今年五一假期，长沙稳居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6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游客占比超过47%。新晋文旅地标临时王国人气爆棚，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次，成为年轻人打卡的快乐天花板。长沙世界之窗精心策划近100场街头演绎，涂鸦大师马啸亲手绘制的巨型涂鸦墙成为最大亮点，带动日均入园率近20000。记者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季度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 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

0: 时，占比位列全国第十一位。也就是说，每十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中就有七人是 5G 使用者。5G 用户快速增长，固定宽带千兆用户也在增加。一季度固定宽带千兆用户增加180万户，规模达1252万户，用户占比41%，占比上升至全国第三位。这标志着我省双千兆发展再提速，也反映了信息通信网络能力与用户需求同步升级的良好态势。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两大权威榜单，全球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国 KHL 集团旗下杂志发布的 Yellow Table 2026，以及 CCM 传媒和全球工程机械50强峰会联合发布的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铁建、山河和新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眼下已进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代表夏天真的就来了吗？中国天气网统计发现，到立夏时节，我国平均最高气温达到22.5度，暖意明显。5月6号，湖南省气候中心表示，湖南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13号，截至目前暂时还没有达到入夏标准。但从常年气候统计来看，长沙以及武汉、南京、合肥等城市往往会在立夏节气后陆续迈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省气候中心最新研判预计，5月平均气温湘中湘北为22至24度，湘南为24到2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均偏高1度左右。预计5月降雨量湘中湘南为200至32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成至2成，湘北为180至220毫米，接近常年。
1: 夏好产业起，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近年来，郴州市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绿富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眼下正是林芝种植的关键期，在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郁郁葱葱的山林里，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挖坑、埋种、覆土，大家分工合作，将林芝菌包种进林地，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从2024年开始，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引进湖南春景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以当地野生菌种驯化林芝菌包，大面积推广种植赤灵芝和春灵芝。湖南春景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强波：
2: 通过5天，30多个工人种下了15000多株，大概是有个100多亩。这是我们第一批，我们可能再迟一下，我们还会种下第二批黑芝，大概要到6月底7月就林子成熟，到8月9月林子拼孢子粉以后，我们就可以9月底可以采收了。
0: 从前期试种到后期推广，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林下掘金路越走越宽广。林场依托2600多公顷林地资源，大力推进林菌、林药、林铝等特色产业发展，计划分批次在这片山林种植林芝200余亩，同时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在林下套种中药材黄金130多亩，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闲置的林地资源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宜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厂长谭建军：
3: 深耕林下经济，加快构建林下有种植、林中有养殖、林上有采集、林间有旅游的一体复合经营体系，因地制宜推进林药、林菌等多种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
1: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4: 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 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0: 啊、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0: 我们的报告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0: 叫希望的田野上。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浸润书香，遇见美好。

0: 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2: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5: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又热又湿，
4: 是，
5: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像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
4: 嗯，
5: 但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4: 嗯，
5: 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

0: 感冒啊，
1: 嗯，
0: 上呼吸道感染呢、啊，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
1: 嗯，
0: 同时、啊、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
1: 嗯，
0: 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呀、啊、这些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
1: 嗯、
0: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嗯嗯。
0: 除此之外呢，
1: 嗯，
0: 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
1: 嗯，
0: 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1: 嗯嗯，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啊，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呀、啊，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老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0: 好，我们平常其实听了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1: 是，
0: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
1: 嗯，
0: 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
1: 嗯，
0: 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
1: 嗯，
0: 那么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
1: 嗯，
0: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
1: 嗯，
0: 那么阳其实春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
1: 嗯，
0: 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
1: 嗯，
0: 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
1: 嗯，
0: 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
1: 嗯，
0: 等等，
1: 嗯，
0: 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
1: 嗯，
0: 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1: 嗯，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
1: 嗯，
0: 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啊、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
1: 嗯，
0: 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1: 嗯嗯，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0: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
1: 嗯，
0: 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
1: 是
0: 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啦，
1: 嗯，
0: 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 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茂盛发展的一个。

0: 时期了。
1: 嗯，
0: 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的会更加茂盛。
1: 嗯嗯，
0: 所以这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修养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嗯，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0: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
1: 嗯，
0: 心有火，
1: 嗯，
0: 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
1: 嗯嗯，
0: 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
1: 嗯，
0: 睡眠呢、啊、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
1: 嗯嗯，
0: 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嗯嗯，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周教授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
2: 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0: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9: 哎，坐坐坐。
10: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9: 什么非法呀？ 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5: 现在不是面包，
6: 先生，先生。

0: 请您停止道路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7: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的也还是比较多。
6: 嗯，
7: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6: 嗯嗯，
7: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呐、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它苦寒它可以伤胃，
6: 嗯，
7: 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
6: 嗯，
7: 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啊。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还有这个火热之毒。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另外咸这个东西呢，

0: 影响。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
1: 嗯嗯，
0: 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啊，还有太苦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1: 酸的，
0: 酸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还是要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控。
1: 嗯，任何东西都适度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吃苦啊，虽然说夏天呢，大家知道有苦瓜也上市了啊，像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光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不行啊，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只吃苦。啊，这个没苦硬吃，有的时候也会很受伤。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新养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0: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1: 嗯，
0: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他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他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1: 嗯，
0: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1: 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

0: 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二三十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教授您怎么看？
1: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0: 嗯，
1: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0: 嗯，
1: 我睡多久合适？
0: 嗯，
1: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0: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1: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
0: 嗯，
1: 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1: 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它们相互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
0: 嗯，
1: 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它的功能机能也会下降。
0: 嗯，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1: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些这种支持嘛。
0: 嗯，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啊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了。
1: 哎，对
0: 啊。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1: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
0: 是，
1: 而且从古至今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
0: 嗯，
1: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川芎茶条散
0: 啊，
1: 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
0: 嗯，
1: 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
0: 嗯，
1: 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
0: 嗯，
1: 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
0: 嗯，
1: 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
0: 嗯，
1: 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0: 嗯，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要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1: 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
0: 嗯，
1: 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 他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嗯，
1: 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

0: 只是看一个舌了。
1: 嗯，
0: 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1: 嗯，
0: 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
1: 嗯，
0: 这个疾病状态，
1: 嗯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了和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
1: 嗯，
0: 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
1: 啊，
0: 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
1: 嗯，
0: 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舌这种口舌生疮啊，舌尖起泡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
1: 嗯，
0: 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1: 嗯，
0: 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这种物质的一个欠缺。
1: 嗯嗯，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夏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夏气的？夏季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0: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
1: 嗯，
0: 逆夏气，夏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
1: 嗯，
0: 热的，那么你逆夏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1: 嗯嗯，
0: 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
1: 嗯，
0: 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经，
1: 嗯，
0: 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经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
1: 嗯嗯，
0: 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啊。哦，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0: 对，这个也就是说，嗯，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1: 啊啊啊！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 啊，

0: 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1: 有帮助，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
0: 嗯嗯，
1: 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
0: 嗯，
1: 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0: 啊，大碗茶，北京的，
1: 对，北京那个大碗茶，
0: 北京的桥，
1: 对，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
0: 啊，
1: 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和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嗯，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1: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也要顺应这个季节，
0: 嗯，
1: 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
0: 嗯嗯，
1: 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
0: 啊，
1: 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
0: 嗯，
1: 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
0: 嗯嗯嗯。
1: 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
0: 嗯嗯。
1: 像《黄帝内经》讲这个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
0: 嗯，
1: 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
0: 嗯，
1: 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啊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0: 就正气不足了。
1: 对，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
0: 嗯，
1: 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0: 嗯，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

0: 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0: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2: 同学们上课。
3: 老师好。
2: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4: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5: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0: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退休后去上学。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15: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

0: 每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
1: 嗯，
0: 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
1: 嗯，
0: 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
1: 嗯，嗯，
0: 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1: 红色，
0: 红色，对。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于心脏是有好处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
1: 嗯
0: 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
1: 嗯
0: 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呐、啊、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你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
1: 嗯嗯嗯。
0: 对于我们血管呢、啊、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
1: 嗯，
0: 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嗯，
0: 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1: 大家可以多吃点儿，
0: 哎，对，另外红枣，
1: 嗯，
0: 红色的啊，
1: 嗯，
0: 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
1: 嗯，
0: 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胃的一个药。
1: 啊。
0: 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运行，所以它会出现滞气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1: 过犹不及。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应该讲还有一个小米粥，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可以吧？其实那种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辣的，吃这个有一些像北方的一些那种大红的那种甜椒啊，
1: 灯
0: 其
1: 笼
0: 实，
1: 椒，
0: 哎，对。那种其实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种稍微有一点辣的呢，对于这种增加食欲啊、改善胃口啊，这个确实也有好处。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呢，胃口不好的情况下，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辣味的也可以，但是一定还是要限制这个辣度，你不能够太辣了。因为我在平常有时候，这个门诊的时候也跟患者有一些交代，不要吃太辣的。那有的人就很为难，就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不辣的怎么吃得下饭？
1: 无辣不欢。
0: 啊，对，这湖南人还有江西啊，还有这些地域的人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讲，你虽然口感适合你，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度，你
1: 好。
0: 适当的有一点辣度就可以了。
1: 是，其实今天呢，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想挂周教授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二、周三全天。
1: 周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钟鼓楼作为历史的见证，高高矗立，几百年晨钟暮鼓极有规律，那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准确报时的？钟鼓楼又诉说着哪些故事？欢迎收看故宫以东钟鼓悠悠上。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娄老师串了胡同，对老北京的生活风貌、胡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接下来我们。

0: 就跟随着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书。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罗老师。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罗老师。哎呀，你们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1: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5: 撞钟。
1: 撞钟
6: 应该是。
1: 还有吗？
7: 还有艺术箱。
1: 啊。
2: 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一个对一个错。
1: 嗯。
2: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它是报时。
1: 啊，对。
2: 一炷香呢是计时，但是不太准确。
7: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2: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1: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2: 好，
1: 走吧，出发。
0: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8: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1: 但是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8: 对，
1: 那么简单。
8: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1: 进去看看。哎呀，这有多少级啊？
8: 这一溜60级。
1: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8: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十天干，12地支，好，一配合60甲子，代表着60甲子。过去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轮回，不是100年，是60年。
1: 这里面这么大的。
8: 相当大，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1: 这就是主角了吧？
8: 对，
1: 庚鼓。
8: 这有几个插漏的痕迹。这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八国联军破坏。所以它已经残破。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1: 报时用的。
8: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敲鼓击钟用来报时。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1: 晨钟暮鼓。
8: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起于晨钟。那么晚上一更天，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这个更怎么算呢？头更天，也就一更天，是晚上的7点，也就19点到9点。二更呢？
1: 两个小时。
8: 9点到11点。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晚上七点的时候，钟鼓齐鸣。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1: 关门了，
8: 要宵禁了。
1: 关
8: 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儿。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5点左右。
1: 那就五更。
8: 也就是响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叫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
1: 18，18，18，就54下。
8: 打两套，
1: 108下。
8: 108下。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是7天1个星期。
1: 对。
8: 7天1个礼拜，古人计算是5天1后。那么360天下来呢，72后。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

0: 12、24、72，正好是一年
1: 108。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数学要是不好还算不了年。
0: 对，这道题就是一个哎算术题，一道加法题。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1: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0: 应该是很长。哎，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1: 跟随。
0: 对。
1: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哦。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嗯。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1: 24面。
0: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1: 24节气。
0: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哦。
3: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开门。
9: 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1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1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18: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

0: 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4: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3: 对，但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然后它来计时。
4: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
3: 对，
4: 是吧？它一滴一滴的滴，然后就有人这么看着，
3: 对，它叫铜刻漏
4: 一下，
3: 对，它本身呢是中国古代啊就发明出来的一种很先进的计时工具，就叫铜壶滴漏。哎，你看它是由一组这种金属壶组成的，你看这壶成斗形，
4: 对，
3: 然后在上面注满水以后呢，那个水啊一滴一滴一滴，一层一层的落下，那么这个壶滴下的水放到这个储存器里头，储存器里头有一小浮板，浮板上插着一个箭尺，这个箭尺上是有刻度的，
4: 对，
3: 每一滴水滴进去，水面就要升高一点，
4: 对，
3: 然后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浮起来，那你通过看到它这个刻度就知道时间了，只要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4: 对，
3: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4: 在这儿，
3: 这叫挠神，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挠神可以击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这相当于闹钟，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
4: 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3: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个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香，这个香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的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香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香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4: 对，它也有刻度，
3: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4: 怎么报？
3: 它底下有一通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烧到这儿烧断了
4: 掉下来了，
3: 哎，这个非常先进，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三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4: 统一了时间，
3: 对，
5: 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3: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4: 是，
3: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4: 对，
3: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的一个音箱式的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另外呢老北京呢还有一些独特的声响，就是一种音乐的声音，
4: 噔噔噔滴答
3: 滴答噔，你只要在任何地方电视里啊什么什么地方传出这样的声音，就觉得它是特别的老北京。
4: 你别说电视里，我经常在胡同里面听到老爷子可能拎个鸟笼自己会哼这个声音，
3: 对对对对，
4: 这是什么声？
3: 这其实就是北京琴书里的一小段。
4: 琴书，
3: 琴书，
6: 我从小在北京。
5: 对于老北京来说，协调统一的钟鼓声已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回忆。然而另一种老北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经常听到，那就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是说四唱。

0: 唱四说，突出表现北京土言土语，深受当地人们喜爱。接下来龙老师决定带我们拜访一位老朋友，一起去现场感受下北京情书的韵律。
1: 啊，真好真好。
2: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
1: 好。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听啊。
4: 这叫北京情书。
3: 北京情书。
5: 对对，我带大家我看一下啊，这个你们老二位，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3: 我看到了，拜师帖。
5: 对，过去呢，我们曲艺人呢，要想学艺，哎，你得有啊拜师帖。那么拜师帖里边呢，它得有啊银宝带，就是说饮食、宝石、带食。您看这里边。
3: 银宝带。
5: 对啊，
3: 饮食是什么意思呢？
5: 饮食呢，就是把你引进这门的人，哎，他是饮食。保食是保证这孩子将来呀、不会出事儿。带食呢，在教你能耐，哎，就有什么表演呐、吐字发音，他教你。
3: 因为这我真第一次见。
5: 这叫金丝楠竹，这是古建的，过去有时使藤子的。这个呢叫鸳鸯板，
2: 鸳鸯板，
5: 哎，那叫鸳鸯板。这个叫书鼓，这叫骨架子。那么打完了以后，

0: 看呢啊，这骨摇不平，一摆
1: 滑下来了。
0: 哎，哎嚯，这就滑下来。哎，要摆一个燕尾呢，就是你看它有三角支撑。
1: 哎，
0: 拿起来就是，今天呢，我给您唱一段。常言说得好啊，世上生意众多，唯有说书难习。金鼓慢板非容易，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嗓音洪亮，二要顿挫持疾。中文伴舞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2: 好，
1: 这您不仅是能唱琴书，您还能当主持人啊，这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工作，
2: 这是有点定场诗的那个意思。
1: 对啊，
0: 说书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事儿。
1: 嗯，其实就跟演戏的这个矛盾冲突是一样的，
0: 就是
2: 让更多的戏剧冲突让它更好玩。
0: 我们管叫记扣，
2: 记扣。
0: 哎，你看那个戏剧呢，戏剧呢，戏曲呢，它讲的这也是，哎，这戏剧冲突和人物的冲突，性格的不同，对待一块儿以后，最后形成了性格冲突，最后结尾是不一样。
1: 包括您在唱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您这个这应该叫。琴书里边它有自己独特的语气啊，重音啊，停连啊，节奏啊。
2: 它这个板眼是怎么来的？
0: 哎，这个手冲上，那么这手呢用咱们这个无名指，对吧？无名指这是初眼，
1: 初眼。
0: 哎，那么中眼，
2: 中眼，
0: 对，这是末眼，
1: 末眼，
0: 这是板，
1: 板。
0: 哎，那么要聊要节奏，就是你看初眼、中眼、末眼、板，这四拍。
1: 王老师啊，我追问一句，您说的这个点是指眼？
0: 对，眼。
1: 拍的这一下是指板。
0: 板初眼。
1: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观众来说，其实的这个板就是重音的那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看这鼓没有？
1: 嗯。
0: 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鼓啊，这
2: 龙抬头，
0: 这叫龙抬头，我把它这个挽上啊，但是不能全挽上。
1: 嗯。
0: 这要全挽上呢？这是跑台的，来，我教你打这个什么？大大，你看，大大以大，你看，大大以大，大大以这以大这大第三个点呢，要点在这个鼓面上，你看，你要打不好就是，打不好就是这个，来，你看，大大
1: 两下重一下轻，
0: 对，你看，大大以大，捏着鼓不能敲起，你看，要打实，这儿要做一鸡蛋一样，你看，你看。要这叫凤点头，这个你看这儿一个，哎，对，这是这凤嘴啊，这凤头啊，漂亮了。
2: 好，
0: 来，这样我咱俩合作一局，
1: 行，
0: 你打鼓，
1: 好呀，
0: 走走走，
2: 来，
0: 你打鼓，我打板，来
1: 啊。
0: 钟鼓楼见证着历史，冬夏春秋啊，现如今咱北京人的生活。美不胜收，我今天带您去看一位老朋友啊，讲一讲钟鼓楼下的人们生活乐无忧。
1: 罗老师，咱们今天一天太充实了，登上了鼓楼，了解了各种计时方式，同时还听了这个琴书哈，看看大家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3: 经过今天看了一下鼓楼啊，我深深的感到咱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啊，丰富多彩的，咱们一定要把咱们的古建筑好好的保存下去，流传下去。
1: 没错，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哈。
4: 对。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7: 这能行吗？
6: 妈，来试试。
7: 真省力。
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
5: 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7: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明明，作业。

0: 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穿过岁月的烟尘，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井图。今天我们就继续跟随娄旭老师一起体验钟鼓楼脚下的生活。
4: 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5: 对，
4: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5: 回家的感觉。
4: 回家感，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5: 哦，
4: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四西单鼓楼前。
5: 啊，
4: 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5: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4: 吃喝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5: 那不就在这儿吗？
4: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3: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北京也是如此。炒肝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干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6: 这是条龙。
4: 好嘞，走，大家走，来。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儿，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为什么呀？
7: 没有肝儿是吗？
4: 第一没看见肝儿，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6: 没错，
7: 炒肝不是炒的吗？
4: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儿了，对吧？
7: 爆炒
4: 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5: 对，
7: 这应该是煮的吧？
5: 对，
7: 煮出来的，对吗？
6: 就是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啊，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肝。
4: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意思，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6: 哎，对，
4: 是吧？
6: 对，
4: 哎，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头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7: 对，也不是干的。
4: 哎，另外这个肝儿呢，它这是里头有肝儿。
6: 对，有肝
4: 儿。那它主料是什么呢？
6: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4: 肥肠
6: 肝儿呢为辅。
4: 哦，
6: 您肯定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儿少？
4: 对呀，我就
7: 是
4: 有这个。
7: 炒肝儿也是主角啊。
6: 对，因为呢，肝儿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

0: 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那个这个应该烹饪技艺里面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哎，它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它会少放，啊，要这个肝一多的话呢，它这个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1: 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0: 大概是3:1。
2: 就长三，
0: 对，
3: 肝一，
4: 外地的食客呢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哟，就提意见了，说这个满炒肝里头怎么都是肠啊，是吧？完了，咱们就给他做解释，是吧？肠吃起来更香，更加软糯。要是北京的人来吃这满炒肝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肠少了，肝多了，他就会提意见，哟，我这一碗里怎么全是肝啊？啊，这里边是有一个矛盾的。北京的小吃，它确实做工很考究，而且呢，它有它的一些的故事在里头。
5: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4: 这个肠子要切成顶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2: 哎呦，
4: 柳叶片，
2: 顶根块，柳叶片，
4: 柳叶片，
2: 你好听。
4: 嗯，
1: 它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
4: 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
2: 对。
4: 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完了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就是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1: 合理的，
4: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2: 对。
4: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啊，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
2: 解毒的
4: ，综合了
1: 而且还解腻，还
4: 解腻了。
1: 吃法有讲究吗？
2: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的是用这个勺啊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4: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哈，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吧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的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拖着这个碗足，
2: 这样
4: 啊。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什么之类的。
2: 左手拖着。
4: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1: 转一圈。
2: 哦，这么来。
1: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
4: 对，
1: 继续来。
4: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乎的一碗，然后它里边呢特别的热，完了它上边吸溜着，就可以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
2: 哎
1: 呦，就是这个技术，
2: 那是讲究。
5: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炸灌肠、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2: 鼓楼底下，鼓楼这一带曾经是北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而且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市中心，所以形成了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买卖，然后行当。它在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北京生活气息最重的、最浓的一个地方。我带来两个好玩的东西啊。
6: 嚯，这都是老东西了吧？
2: 老东西，这个都得几十上百年的，这是老古董。
6: 哦，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6: 这个我应该以我的年纪还能认出来，它是剃头的。
2: 对。
6: 但是具体它是怎么样工作的，我还真的是。
2: 哎，这是一把老推子。这是确实是剃头的。因为这把小刀，你看。
6: 这个是刮脸的，对不对？
2: 它也能刮脸，其实也能剃头。你看到今天还特别特别的锋利。
6: 还能使用。
2: 过去啊，这个剃头啊，最早还没有现在的这种理发馆啊、剃头铺啊，都是油摊。也就是说呢，这些剃头匠，他们要挑着挑子，到处去给人家剃头去。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
6: 就路边可能就停下来，
2: 或者转角啊，给这个走到人家门前，走到胡同里头，很多很多好玩的讲究呢。
5: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

0: 你说说，
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放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投资导师赚大钱。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大家好。
14: 你好，
13: 又见面了。你们好。
14: 你好。
13: 刚才听娄老师说这个景象情景的时候，包括看到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有没有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回忆呢？
14: 这个手动的这个推子，我小时候是应该体验过的，它手动的这个推子不像咱们现在电动的这么好使，如果这个剃头师傅手艺不是太熟练，这个手动推子有时候还会夹头发。
15: 好像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剃头挑子一头热，但是我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3: 可能年轻人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哪头热？前头热还是后头热？
16: 今天啊，就有机会，由真正的专业人士，也是这个非遗的传人来替我们解释这些事儿。
13: 您是今天要带我们去理发吗？
16: 有理发这个环节，还有更好玩的
13: 啊？是吗？
16: 对呀。
13: 所以今天您是带我们去剃头吗？
16: 咱们今天啊，连吃带玩带剃头全有。
13: 哇，太好了！
16: 走啊，
13: 走了。
17: 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里写道，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究竟是怎样的铁玩意儿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一同去看看。
16: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传说中的金板寸，刘青石先生，
13: 刘大哥。
16: 哎，跟我一块叫八哥。
13: 八哥，八哥好。
14: 我是官称，全叫我八哥。好，咱们来落座。
13: 好，
14: 来。好，里边请。
13: 哇，这家伙事儿，
16: 你看，
13: 哎呀，
16: 还有点好东西多。
13: 是啊，
14: 咱们要聊起剃头匠这个行当，首当其冲必须得聊一个物件，
13: 什么？
14: 叫换头。
13: 换头，
16: 是一种
14: 对
16: 响器。
14: 哎，
13: 哦，
14: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剃头的不吆喝，瞎日儿”。
13: 瞎日儿是这个声音是吧？
14: 对，这换头也要讲。这换头它分3步换头、5步换头、7步换头、9步换头。
13: 嗯，
14: 你知道都能这么分吗？
13: 我想的是不是走3步一人人，走5步一人人，是这样吗？
14: 但是人一下能走3步和5步，最多是9步。
16: 它声音长。
13: 哦，声音长度。
14: 能达到9步的换头。
13: 嗯，好换头。
16: 最好的。
13: 嗯。
14: 对，还有这个换头，它有讲。你看它这换头呢，所有的换头，它的长度，也有讲究。
13: 嗯。
14: 它的长度是1尺，你不管什么样的换头，大概其全这么长。
13: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14: 就是、表明了我们的剃头匠一年12个月风餐露宿，一直在街头。所以我给你现在打一下这换头，
13: 好嘞
14: 看一下啊。
6: 因为这是一个制子，制子进来换菜。

0: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也是一种穿越、
0: 啊。对。
2: 他这个罐头呢，打起来说，在红彤西之间那种深宅大院，它穿透力很强。
0: 是。
2: 一听这罐头声，哎，剃头的来了，一出门剃头了。那你说我们罐头为什么这么钻着？就是你打起来呢。我一捏就停了，别喊剃头了，我这捏停了，那剃头的没有装罐了哈。咱们这个
3: 凳子，
2: 先来聊这个盆儿
3: 啊、
2: 哦，盆铜盆剃头盆。
3: 嗯，
2: 那有人说一说这剃头盆，你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3: 像个帽子，我觉得。
1: 对，
3: 还
2: 有
3: 帽檐儿的。
2: 对，檐儿。它为什么有一个檐儿啊？这个剃头盆呀、啊，我们走街串巷的时候，剃头挑子一头热。
3: 刚好咱们也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2: 哎，剃头挑子一头热，说铜盆就得聊出一头热了。
3: 啊，
2: 剃头挑子前面有一个火盆儿。
3: 哦，烧水。
2: 烧水的，所以走街串巷得挑着水。
3: 啊。
2: 生着火，前面是火，
3: 啊、
2: 后边是
1: 灯。
2: 雕工具，为什么？您把后边搁着火，一会儿着火咱看
3: 不
2: 见。
1: 对，
2: 你看那个老的剃头挑子，永远是前头热。
3: 哦。
1: 把火盆挑在前头。
2: 对。
3: 明白了，
1: 嗯
2: 嗯，
3: 我刚才还看到这个凳子，
2: 哎，对，
3: 这个凳子有意思，上面怎么还带个眼儿啊？
1: 而且你看这眼儿的形状了吗？
3: 感觉像
1: 银锭，
3: 像，嗯，对，然后中间那个缝像投币的，
1: 对，
2: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
3: 嗯，
2: 咱们泉州客人来了，得坐在这个剃头凳儿。我们这个剃头凳啊，现在理发了有一个谐音，
3: 嗯，
2: 叫发财凳，
1: 发财，
2: 说后边呢，实际我们管它叫良心凳，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叫良心凳呢？当时我们的艺人走街串巷的时候，给人家服务了，剃头刮脸五块水放水，一句完了以后，您服务的好不好，我心里知道。
3: 嗯，
2: 凭良心挣钱，您服务的好了，他为什么屁股底下这几个钱眼儿啊？
3: 啊，
2: 就是我兜里边揣着几个大本儿，您今天给我服务的好。一抬屁股多飞俩大子儿，现在叫小费。
3: 哦，明白。
2: 所以这个
1: 是表示满意，
2: 对，全凭你的手艺本身挣钱，而且
3: 五星好评。
1: 嗯，
2: 对，我们就是一个琴行。
3: 嗯，
2: 这一个琴行呢，就是真正的匠人。
1: 对，剃头匠，
2: 剃头匠。所以这个匠人就是你手上的活，你的功夫，你给人服务的什么样，只有客人知道，我知道。
3: 凭良心，
1: 凭
2: 良
1: 心，
2: 良
1: 心
2: 的，
3: 对，
2: 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讲究。
4: 曾经的老行当，每一行都有一行的规矩。剃头不是简单的理个发，这是一门手艺，讲究的是毫厘之间的功夫，行的是谦恭本分的规矩。
2: 老北京剃头好多好多规矩，
3: 嗯，
2: 第一点，咱们必须得站着剪头。为什么站着剪头？您理发来，您坐在这儿，我伺候的就是爷。
3: 哎呦，这种服务精神，
2: 完了，不管什么样，我们这个行业不允许坐着剪头，因为我们站着。第二天呢，我们不能面对面的给客人理发。
3: 那剪刘海怎么办呢？
2: 我们全从后边剪头，为什么？这是对客人的一种冲突，非得从后边下，右边下，
3: 从右往，
2: 从右后左。要顺茬干活，这好多好多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理发的时候，
3: 嗯，
2: 我这个刀子在这边，我不能从客人这边跨过来拿刀子，必须转着圈儿拿。
3: 哦，
2: 讲究很多，
1: 嗯，
2: 其实这是保持着老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技艺，
3: 嗯，
2: 这种传统技艺不能丢，
3: 嗯，
2: 丢了这就找不回来了。
1: 对对，
2: 老活。
0: 您两位说的，我想见识见识。要不，龙旭老师您休息，让大哥给您休息，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
0: 来让我见识一下。
1: 这有意思
4: 了。卧书悬，下书稳。卧推空，下推准。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手艺，更是一种匠人精神。
0: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他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感谢大家收看，也谢谢罗老师给我们精彩讲解。
3: 谢谢。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那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已久的话，一定知道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但是这一路电话呢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但是反映问题一定记住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说清楚。再一个，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这些都是佐证工具啊。如果有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没有也没关系，关键是把问题讲清楚，请大家务必记住。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复工第一天接到的一路电话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5月6号，长沙市民姚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她所居住的天津区富乡公寓小区在4月初起，因为小区周边下壁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林关渡公园及地下停车场施工工程开工施工，不仅存在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还导致了小区多栋房屋出现墙体开裂的情况，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同时也有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听一听当时姚女士在投诉反映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7: 我是长沙市天津区浦乡公寓的一个居民，我们前面拆迁之后呢，一直是作为一个停车场，然后后面因为这边配套的城市改建，要建一个地下车库和上面的一个花园，从4月10号开始施工，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的夜间施工已经严重扰乱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休息，晚上的话1-2点钟还在施工。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公示图里面，包括现在的实际的一个作业的过程中，他们那个打桩下去，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房子的那个台阶下面打桩，不足5米的距离了。建设方就说全是合格的，但是我们的房子目前出现了裂缝，一楼围墙那边裂缝已经很大了，1楼、2楼、3楼、4楼到我们的6楼顶楼，前一段时间下雨，那个顶楼正开的开裂已经漏雨了，漏水了。我们是在2楼，楼面天花板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开裂，小裂缝裂缝，现在慢慢的就变大。
5: 杨女士还告诉我们的记者，居民曾多次的将相关的问题反映至了社区12345，施工方呢工作人员虽然说上门也进行了查看，却给出了答复是说要等到8月份整体施工结束之后呢，才能够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房屋的安全鉴定。后续呢将会诉求之后呢，周梅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连线了施工方与建设方的项目负责人，两方呢都表示已经收到了居民反馈的相关信息，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和处置。那么同时栏目组呢也将该问题同步反映至了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督促相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快问题的处置进度。当天下午，下壁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现场代表殷先生专门呢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复。殷先生表示说，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前往了姚女士家中实地核查核实情况，并且呢双方已经就房屋裂缝修复处理的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8: 今天我们上了门以后，请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做了一个监测，把它的标记裂缝也标记了，我们也调取了我们在施工之前4月7号当时入户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 从结果上面来看呢，有些是已有的裂缝，就是在我们施工之前就已经存在裂缝，也存在有新的裂缝。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初步判断呢，是装修成裂缝。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标记，就是说这个裂缝的宽度啊，看后期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后期我们也承诺了，就不管是新裂缝还是旧裂缝，我们都会一并帮它处理到位。处理到位的话，我们预计是等到桩基施工完，估计是5月底。按照我们监测单位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这个裂缝呢，最好是多监测1到2个月。如果说它确确实需要我们来做恢复的话，我们还是会按照它进行恢复。然后在我们技工开挖过程中间，如果还出现了侧陷位移，那么该我们处理的，我们还是会一并处理掉。
5: 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应先生也做出了回应。目前呢，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全面暂停桩基作业，开展内部的整改整顿，后续将会严格规范施工管理。
8: 对于工人的这种规范施工呢，我们目前呢是桩基的暂停施工，在我们内部整顿完之后，然后才会恢复施工。那么这几天的话是处于一个桩基的一个停工状态。
9: 恢复施工之后，
8: 对对对，
9: 我们也会严格规范施工时间的。
8: 对。严格规范工人施工时间，也会严格规范工人的沟通的一个素质啊，不会去野蛮施工。
5: 随后呢，为民热线记者也回访了市民姚女士，对于建设方和施工方积极处置问题的态度以及拟定的初步解决方案，姚女士呢表示认可和满意，同时呢也希望相关承诺能够及时的进行兑现，早日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最大程度降低施工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困扰。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还会持续关注。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

0: 是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只要你信任我们的话，也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 健康家。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

0: 96259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记得大家拨打96218的时候要转零号键才可以联系到我们啊。马上有请到线上的这位周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我是龙回轩，
0: 嗯，
1: 湖南省龙回轩邵阳市湖南省。
0: 我知道龙回县是邵阳的，是湖南的，你不用重复说了，说重点。
1: 捆绑条件，
0: 嗯，
1: 金石村现在是金石村，以前是金平村，
0: 嗯，
1: 现在是金石村。二组就落霞本人，
0: 嗯，
1: 在2015年就村里迟到，总计13万，现在还差我55000，
0: 嗯，
1: 一直没给我们也找个经理干部，找了村里协调，
0: 嗯，
1: 经理干部要村里想办法每人给一点，但是呢村里呢没钱，意思就是没钱，没钱给我现在已经2年了，才修到10000块钱，十年，还现在还差55000。
0: 嗯，好，来我问你一下，
1: 两次拿了一个3万多的，拿那个一次3万，两次3万，以前拿的，
0: 嗯，
1: 好像也是完工以后很久拿的，
0: 嗯，
1: 现在处理时间都忘记了。
0: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首先我问一下，您是给村里干啥？
1: 修水渠。
0: 修水渠，修什么水渠？灌溉水渠吗？
1: 对对对，
0: 修灌溉水渠，谁让你做的？签的合同没有？
1: 村里面的。
0: 啊，谁找的你了？村长还是村支书？
1: 还啊，对，还有那个经理的，直村干部都签了字的，验修单都有的。
0: 啊，直村干部也签了字是吧？
1: 对，并且我们这个账已经上了金的网的账的。
0: 什么？
1: 我这个账。
0: 啊。
1: 我这个欠款。经理已经上了网络账的
0: 啊，就是这里面是认这笔账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啊，但是为什么还有55000一直都不给呢？什么原因呢？而且你说是，
1: 就是理由你没钱啊，说没钱啊。
0: 你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没有做预算吗？
1: 做预算应该有项目的，
0: 而且你是2015年做的，对不对？
1: 搞到哪里去了？
0: 你是2015年做的这个项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工的呢？
1: 完工是20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
0: 20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也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第11个年头了。你这个钱还只拿到了75000。
1: 对对。
0: 还有55000没有拿到。
1: 对。
0: 你现在单向联系的是谁呢？
1: 我联系村里和经理干部，包括我们经理的那第一把手。
0: 嗯，这里的这个书记你也联系了。
1: 啊，并且纪检干部也参与这个事。
0: 嗯。
1: 他们要村里的还，
0: 嗯，
1: 我的意见要求不高，你每一年还个10000块钱也行，但是呢，村里面一直没有还，
0: 嗯，
1: 十年到前年我跟了2年，还还我10000块钱。
0: 好，问你一下，这个合同你是跟村里签的还是跟镇里签的？
1: 跟村里签的。
0: 啊，跟村里签的，所以实际上这笔钱还是得村里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我们先来问问吧。您跟村里面是村支书联系的，对不对？
1: 对。
0: 村支书叫什么名字？
1: 以前啊，以前还是现在？
0: 现在呀。
1: 现在的周大志。
0: 啊，周大志，村支书。然后镇里面你是跟谁联系的？
1: 镇里面跟那个一把手。
0: 嗯，有他的电话吗？他叫什么名字？
1: 他那个电话，镇里那个一把手的电话我就没有。
0: 啊，
1: 那个啊，副镇长的电话应该有，
0: 就是分管的那个副镇长的电话你是有的，对吗？
1: 对。
0: 好，你把这个号码告诉一下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我们来连一下线，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我现在要翻一下才知道。
0: 啊，你找一下吧，好不好？
1: 嗯，现在不挂是不是？
0: 您别挂电话，记者把你电话接出去，然后再问一下您这个号码。接下来我正好进小的宣传，我就等一下这段时间，您把号码问到了，待会儿我们一一打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我不知道到底是村里跟你来付钱呢，还是说这是镇里的项目，村里签的这个合同由镇里来付钱，所以我们得搞清楚。然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有五万。

0: 5000块钱没有付，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得搞清楚事情之后，然后再帮你来进行协调。赶紧找一下电话，然后把号码告诉我们的记者啊。我们待会儿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帮助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周乐祥，周乐祥啊，周先生来协调解决他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5: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进行直播。刚才在为民热线的弹幕上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位叫做美杰达问陕西的事情可不可以打电话，还有快乐队说洛阳的问题可不可以打电话。实在抱歉，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呢是湖南省内的问题哈，省外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可以帮助到你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刚才等候到的周先生。周先生，
5: 你好。
2: 好，您的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5: 好的。
2: 是叫周大志对不对？
5: 对。
2: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55000，11年了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
5: 我们找了几次。
2: 我知道了，您稍等。好，你不要说话了啊。你好。
6: 哎，
2: 请问是金石村村支书周大志对吗？
6: 对啊，你哪位？
2: 哎，你好。周支书，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周乐祥是咱们村里的人对不对？
6: 周乐祥啊。
2: 对，2015年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我们村里面做了有一个这个修灌溉水渠的工作？
6: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2015年是村里面签的合同对吗？
6: 应该是吧。
2: 那现在我们说还有，我们这个周先生说还有55000的费用没有跟他结，是属实的吗？
6: 对啊，还有55000没有给他。
2: 2015年底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工了，到现在已经进入到11个年头了，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支付呢？什么原因呢？
6: 是因为就是湖南这边啊，就是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一直也就是经济比较薄弱，一直的反正我们也是去年不是给他还了10000块钱嘛。一直是就是说也跟他协商了，就是有钱，村里如果说有钱的话就会给陆陆续给他还，但是一直你也想到我们这个村呢，像这种又不是什么沿海，经济发达，一年可能呢，到了年头呢，可能下来呢，可能也没有什么余钱，也没有，所以说一直呢就没有能力偿还他。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当地也在想办法呢，是还给他，因为现在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就是没有，就是说上面没有这样的专项的资金啊。没给你还，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如果说你上面，如果说你有项目的话，你只能说你做了项目，你项目款下来，你只能做项目，你不能够说拿这个项目的钱。
2: 这是肯定的，专项资金是专项用的。
6: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资金来源，它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当时也不知道，因为你也知道，村干部是一届下来的，当时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当时是那个就是权益嘛，就是权益的权益嘛。因为当时在位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去跟你当时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嘛，对不对？你当时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对不对？你当时如果说他没有这个钱给你，你就不要去做嘛。你现在做了，你现在做了这个钱，你又拿不到，所以你就要让这个下一届的人来还。但是人家也不是不还你的，像我们一直都跟他协商，就是我们会尽能力，一年给你还一点。我们去年就已经还了他10000了。
2: 来，我问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不是在你任上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钱呢，你也承诺了会有钱就还。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实话啊，10多年了，这个钱都没有还到，我们也不能只怪说周先生你没有去催，对吧？
6: 只怪他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情况，可能你不是太了解。当时的是应该就是在09年，在20年以前，今年是2025。2000年啊，2020年的时候，今年是2020年，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是跟他签合同的那个书记也还在职，他也没有一直努力争取执教，你像现在你到了我们这一届的。

0: 已经10多年了。现在呢，他也就是天天问我们要，我们也没办法。这个东西你作为这那个，你欠人家肯定要给人家。
1: 嗯，好，我们不说
0: 但
1: 这些啊。
0: 如果说我们
1: 来，
0: 有
1: 我打
0: 钱
1: 断一
0: 不
1: 下。
0: 给他，
1: 来，周志士，我打断您一下。就这个呢，我知道，我已经知道您的态度了。第一个，这个事情呢是在前任上把这个合同签的。然后呢，现在你也在尽力的偿还这一笔费用，是吧？这个我知道。现在我想跟你核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0: 我不可能说从我自己家里拿钱给你还了。
1: 来，您这个我了解，我们不说废话，我们就问重要的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这笔钱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是村里自己来支付，对吗？
0: 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签合同的时候，是当这个当时我们也不在，按当时是应该有项目，是当期拨款的，肯定是当期拨款的。
1: 那当时如果有这个专项的项目的资金的话，按理说这笔钱是不能动的呀，没有支付，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东西的话，就如果说这个东西在支付过程中如果存在有违法的或者有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由上级纪委来兼任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过问，对不对？
1: 这个是
0: 我
1: 肯
0: 们
1: 定
0: 也
1: 的。
0: 没有权利去过问，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处理这个东西。
1: 那就是有一点你是确定的，当时他是有这笔资金的，做这个项目，对不对？
0: 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东西当时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1: 好，那是这样啊，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如果村里面有钱，就会尽量的去偿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55000多块钱，刚才呢，我们的这位周先生也说了，他说2年就还了他10000块钱，那这个进度确实是有点慢。他刚刚也说了，就是他也能够理解，你一下拿这么多钱拿不出来，那你给他一个计划，比如说你2年之内还完，今年还25000，明年还25000，或者3年内还完，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后年再还一点。
0: 就是呢，那个，领导，你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是有跟他有这个计划的，因为根据我们现场、现有的村级的这个经济能力啊，我当时我，你也肯定知道，也可能你生活在这个大的城市啊，可能对这个村里啊、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偿还能力、偿债务的能力，
1: 这个我了解。
0: 对呀，会吃你的那个，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村里面啊，没有任何的村级经济收入的，而且现在我们村里面而且还负债。除了他的，另外还有负债，这个东西呢，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他的话，就是在我的这个直接范围之内，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最低一年不小于1000块钱还给你，每一年这个我可以，
1: 1000块钱、啊，
0: 我可以有这个能力给你还，我只能说答应的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说我给你还，本没必要，因为这个都是相得相认。如果说我一我说我2年3年。给你还起来啊！现在我们的村级经济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说，我不能够忽悠你，我也不可能说在我自己袋子里面拿了钱给你还，这也不现实。
1: 好，我了解这个情况了。来，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情况，你既然村里面负担不起的话，那么有没有跟镇里寻求帮助？
0: 镇里面我们也向上面也还了，镇里面也就是要我们村里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这个钱的话我跟你。像我们这样的不是什么沿海发达地区，镇里面的财政也吃紧，也没有说有这样的钱来给你解决这个，没有。
1: 好，我就不跟您是这样的，
0: 就是
1: 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要找镇里面了。因为您说的什么1年还1000块钱，这55000我得还多少年？
0: 没事，这个东西没办法了，这个东西呢，我只有这个能力了。
1: 您这样吧，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再跟镇里反映一下，我们过问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会再来打一下镇里面的分管负责的副镇长的电话，好吧？
0: 对，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了这个，还有第二条，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村委会还有其他的，就是想处理一个旧的那个村委会，我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可以的话，我说一次性给你偿还也可以。这个是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不可能100%的就是答应你，你到时候我答应你没钱给你了。
1: 好，行，
0: 对对，
1: 我有你这个表态，还是会还认这笔钱就可以了。新官还是理旧账的，但是呢，只是说1年还1000，确实，哎，我该说点啥呢？好，把村支书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来，记者打一下副镇长的电话，我们请镇里面来协调一下。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您稍等啊，周先生，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啊。
3: 好的，
1: 好，您稍等。
3: 他那个反应情况还是不是
1: 好，稍等。
3: 明确的，他那个你完成了我这个几次参与的那个书记，

0: 我们现在拨打的是横板桥镇政府副镇长袁洪亮的电话，他分管的是金石村的相关工作。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接出去吧，电话没有人接听啊。来，我问一下周先生，你要补充什么？
2: 我说刚才我们村里那个书记啊，
0: 嗯，
2: 他说我们去答应的那个前一个在我手上签合同那个书记没有去问过，我是每年去过了。
0: 嗯，
2: 他那个消息不是不准确的。
0: 好，我知道了，你每年都去催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不纠结过往。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有没有这笔钱？如果固定有这笔钱，为什么没有付？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现在，而且你这个钱拖了这么久了都没有付，按照村支书的一年付你1000块钱，你得还55年才能还到你手上。
2: 是那个我没答应他的。
0: 好，您稍等，不着急，我们先来打，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镇政府的座机电话，记着打一下镇政府的座机。哎，您稍等，您别说话了，我现在要连线了，好不好？
2: 是是，
0: 您现在保持安静好吗，周先生？您的情况我知道了，咱们不说废话，说重点好不好？
2: 对，
0: 好，您别说话，保持安静啊。
3: 喂，
0: 你好，请问是横板桥镇政府对吗？
3: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向你们核实并且反映一下。我想咨询一下个情况，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一位来自于金石村的周乐祥周先生的来电，反映说他在25年啊是给咱们这个村里面呢修灌溉水渠，一共当时约定是13万元的费用，而且呢直村干部村干部都也签字验收了，这是在2015年底就已经验收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55000没有付，这个情况咱们知情吗？有没有接到过我们当事人的反应呢？有没有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啊，我提醒您一下，您不说话
4: 不清楚
0: 啊，不清楚对吧？好，那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拨打了分管咱们金石村相关工作的副镇长袁洪亮袁副镇长的电话，但是他没有接听，所以这一块到底什么情况，麻烦你们看是反映给分管的副镇长还是这个更高一级的领导，来了解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是这样的，麻烦你们记录好吗？线上有位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需要你们记录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领导协调解决。
4: 嗯，好好好，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周乐祥，快乐的乐，详细的祥。
4: 好，
0: 他是来自于金石村的一位村民。
4: 嗯，
0: 2015年给村里修灌溉水渠，签了合同，合同金额13万，直村干部、村干部都签字盖章验收了。
4: 嗯，
0: 2015年底就验收了，目前为止还有55000的费用没有付。
4: 嗯，
0: 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咱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第11年了？还有55000没有付。据我们的周先生说，他找到了镇上，镇上说让他去找村里，但是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明确说到村里没有钱，去年还了10000，之后的承诺呢只能说每年保证还1000。那你还1000得还多久啊？还55年。这个方案作为周先生他是无法接受的。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要了解清楚2点，麻烦您汇报给相关的领导。第一个，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有没有专项资金？如果有专项资金，那这笔钱哪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周先生的55000块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要给出详细的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通过直播的节目再追回复，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0731-85547177，
1: 0731-8554
0: 7177，
1: 7177，好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哪个为民？
0: 为民热线，为人民服务的为民。
1: 为民服务热线是吧？
0: 为民热线。
1: 为民热线是吧？
0: 对。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同步再打一下县里面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啊，周先生。
2: 嗯，好的，谢谢啊。
0: 来，我问你的时候，我问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你不要老是去纠结一些小问题，反反复复说，没必要，知道吗？
2: 好的，好的。
0: 嗯。你好，请问是龙葵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哦，你好，我记一下。
0: 嗯，好的，麻烦您。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他是来自于横板桥镇。
3: 等一下。
0: 好的，周先生。
3: 周先生。
0: 嗯，横板桥镇金石村，横板桥镇金石村的一位村民。
3: 嗯，就是金子的金是吧？
0: 对，金子的金，石头的石。
3: 金石村。
0: 嗯，2015年，与村里签了协议，修水渠，13万元，一共13万元。
3: 村里签了协议，
0: 签了合同，
3: 嗯，
0: 修水渠，一共13万。年底就进行了验收。
3: 2015年年底，
0: 对，年底就已经验收完了，到目前为止还有5.5万元没有支付。现在呢，就是镇上村上都认这个事儿，但是就是钱没法给。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说他能保证的方案呢，就是保证每年给1000。那你给1000，你得给55年呐，55000块钱。这个方案，我们的周先生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应该不是55年啊，还要减50年的样子，那他怎么接受呢？这个方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13万的资金，你账上没钱，你怎么签这个合同？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专项的资金？如果有的话，钱哪去了？好，第二个，55000块钱的费用什么时候能付？给出付款的方案。嗯，麻烦你们好吗？
3: 我再请问一下，您是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拨打了这个镇里面和村里面的电话哈，然后呢，村里面是说，这个事情村里面没钱，然后呢，周先生反映给镇里面，镇里面的书记又说，让村里去处理，你村里又没钱，你这个循环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呀，对吧？人家事做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给你签了合同，我活干了，你现在说没钱你就不给吗？村这里面明明知道村里没有钱，那也应该想想办法呀，对不对？而且你得了解清楚，当时签了13万的这个费用，你肯定是有这笔钱你才签呢，你没这笔钱你怎么敢签？
3: 嗯，好的，我接下来我跟我们领导，相关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0: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到今年是第11个年头了，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请我们县里面务必要引起重视，好吗？
3: 嗯，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85547177。
3: 嗯，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3: 好，
0: 感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周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不管是村里、镇里还是县里呢，都给你进行了反映。

0: 后续我们看看他们、嗯、我也要听一听他们到时候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解决，好吧？就是我相信之前呢你肯定也有去催了，可能力度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这笔钱我们的点应该在于，就是你签的这笔合同应该当时是有这笔钱才会给你签这个合同，他拿不出这笔钱他怎么给你签合同，对吧？现在合同已经签了，那这笔钱怎么地，为什么拖了11年的时间没有付，总有一个原因，而且你并没有错，你的事情完工了，然后你也签字验收了，那如果这些你说的都属实的话，我们也得搞清楚一下为什么拖到现在都不付，好吗？
1: 嗯，好，
0: 谢谢我们的周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人给你进行回复，或者没有人找你的话，您可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联系，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最好呢你是把合同啊协议啊可以拍照过来发给我们，因为记者跟我反映说昨天就问了你要合同协议，但是一直没发过来啊。好，谢谢我们的周先生，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稍后见。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妈，咱们穿衣服了。
16: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5: 穿
16: 上。
15: 来，伸胳膊，
16: 伸胳膊。
15: 哎，真棒！
16: 哎呦，宝宝真棒！
15: 哎，慢点，慢点，
16: 慢点，慢点。
17: 爸，别怕。
18: 儿子，
17: 有我呢。
18: 别怕。
17: 来，
18: 有爸呢。
17: 迈腿，
18: 来，迈腿，
17: 来，
18: 来，哎，对，
17: 对对对。
18: 哎呀，宝宝真棒。
17: 落。对对对，
18: 慢点，慢点，
17: 好极了。加油，
18: 来
17: 爸，
18: 儿子，
17: 咱们再来，
1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7: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9: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0: 喂，
2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0: 没有啊。
2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2: 没有啊。
2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23: 没有。
2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24: 没有，
25: 没有，
26: 没有，
27: 没看见。
28: 爸，你在哪儿啊？
21: 喂
29: 喂，赵女士，

0: 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4: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7: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的火矿。这怎么住啊？
5: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9: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9: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10: 还就是去年的反映的那个你房景园街到这边那个桂芳公园那个晾放问题啊。
9: 啊，去年反映过是吧？具体怎么样的您可以再说一下吗？
10: 就是去年我不是找您帮忙找你们帮忙，就是说联系过那个岳麓区园林局他那个。
9: 啊，您是这样，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杨先生，因为我们每天受理的问题非常的多，您去年反映过我不一定记得了，所以您得把问题再说一下好不好？
10: 就是那个房景园街到那个桂芳公园的那个晾放问题啊，它就是一直没有我们解决。
9: 嗯，桂花公园。
10: 就是桂芳公园。
9: 桂芳公园，黄金街道哪个社区呢？
10: 房景园街道，金莲社区吧。
9: 嗯，金莲社区，湘江新区的
10: 对
9: 吗？
10: 对，湘江新区的。
9: 嗯，怎么地，这个灯一直都没亮，是怎么回事呢？
10: 那去年不是你们做过一次节目，就是联系他们，他们说年底之前一定搞好的吗？
9: 嗯。
10: 但是他一直没有搞，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动。
9: 哦，他给我们进行回复了，
10: 还是七通加厚的。
9: 哦，年底的时候之前呢就已经回复了，说年底会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量化工程一直都没有做，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您当时是只投诉了？
10: 不是没做，就是灯，他公园搞好了，就是灯一直不亮，
9: 就是灯
10: 没
9: 亮起来嘛，对吗？是。然后除了这个问题，当时你还投诉了其他的问题吗？
10: 其他的就是那个树啊东西他都还是整理了，对，都还是那草啊东西都这还搞好了。我就是最觉得是这个晾放问题，因为小孩子多嘛，小区方便。晚上黑灯瞎火的，就是骑自行车也不方便了，游玩的人都不方便嘛。
9: 就是之前你投诉反映其实不止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处理了，唯独就是关于这个路灯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亮起来，对不对？
10: 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说的这个路灯问题，但是他一直不搞，没搞。
9: 这个有哪个部门联系你吗？
10: 岳麓区园林局啊。
9: 岳麓区园林局给你们打了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
10: 湘
9: 江新区园林局了。
10: 他不管是跟我打了电话呀，我去年就是说跟你们为民热线也做过一档节目啊。
9: 我知道他也回复了，说年底会进行一个修缮，会让灯亮起来。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他给你就是做完了其他的事情处理了之后，还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回复这个灯的问题？
10: 没有。
9: 也没有了。好，
10: 一直没有。
9: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刚才我们搜到了库里面的这个相关情况，确实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位杨先生呢反映过这个公园的景观亮化灯亮不起来的问题，而且周边呢还有很多的小区住了10,000多人都在这个小区里面散步。现在呢就是整个灯杆灯都有，就是亮不起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针对于这个事情呢，之前我们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呢也有进行回复过，说在年底之前呢会搞好，但是呢目前为止已经是2026年的5月8号了，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进展？到底是 在推进，还是说完全

0: 没有进展，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稍等啊，杨先生。
1: 好的。
0: 嗯，有朋友问这个岳阳平江县的问题可不可以处理，你得看一下什么事情啊。省内的问题我们可以受理，但是得能够帮助
2: 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
0: 电话没有接通，再打另外一路。
1: 嗯，好的。
0: 嗯，再打另外一路啊，来，我们的记者。
2: 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对吗？
3: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我们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跟你们有反映过，我们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了，想了解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黄金园街道金莲社区的一位居民，他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叫做桂芳公园，周边呢住了有10000多的居民，但是就之前我们反映的这个洗手间啊等等等等其他问题，绿化的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这边它有路灯杆也有路灯，但是这个灯一直没有亮起来，不方便大家在里面散步休闲。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

0: 协调处理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这个维护中心呢是属于行政执法局进行管理的。
1: 是的。
0: 嗯，好吗？
1: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
1: 好的。
0: 嗯。辛苦您，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因为这个事情去
2: 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记得要转零号键才能够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有问题反映拨打电话，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后台可以反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持续的进行反映和咨询啊。有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这个耒阳的相关问题可不可以进行处理？你得先说一说，是什么事情？目前呢，我们受理问题的范围呢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那么省外的问题呢，目前我们确实还不在受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省外的朋友啊，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其他的这个单位部门可以受理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请出到的是这位秦先生，秦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您。哪里的一位朋友？什么问题呢？
12: 哦，我是这个天心区，然后就是南托街道南郡雅园的一个业主，然后就是我们小区外面呢，它有一个堆了一堆那个建筑垃圾，比较高，都一直堆了，一直没有解决。
0: 嗯，堆了多久了？
12: 就是怕下雨，下大雨，万一垮下来，就把那个墙体都会冲掉去。
0: 嗯，这个垃圾堆了多久了？
12: 啊，堆了蛮久的，感觉应该有一两年了吧，一年多。
0: 一两年呢？是哪里堆放在这里的？
12: 它就是我们小区不是边上有个围墙嘛，然后紧挨着围墙就是一堆那个。
0: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建筑垃圾是你们小区里面丢出来的，还是其他的丢在你们这里？
12: 它等于是我们小区外面，它这个场地我估计是它是租给别人，然后外面的人堆的。
0: 哦，它主要是靠哪一栋呢？
12: 主要是我看我们小区四栋应该是靠近，反正靠近河边上那边，因为我们小区只有一柱墙，那个靠垃圾那边应该是三栋吧。
0: 嗯，三栋旁边是吧？
12: 对。
0: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一两年了。你刚刚说它已经堆得很高了，到底有多高呢？一米、两米还是？
12: 那应该有个7-8米的样子吧。
0: 堆了这么高啊？
12: 对，它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区应该是那种砖啊、水泥啊那些，他可能是之前想利用起来的，可能是没利用，然后就一直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没有。
0: 这是一个垃圾堆放点吗？
12: 啊，
0: 这是个垃圾堆放点吗？是建筑垃圾堆放点吗？
12: 不是，它外面是一块地，它是应该是租给别人。
0: 你确定有7-8米？
12: 有嘞。
0: 堆了这么高？
12: 对对对。
0: 都不清理的。
12: 是啊，
0: 你没反应过吗？
12: 我之前没有反应过，但是就是我之前看到应该也有城管来了，就是也我看到有领导在那里处理了，应该也有人反应。
0: 嗯，
12: 但是就是说可能是那个老板
13: 跑了，他现在

0: 能就是人跑了，他可能是那个东西没人管了，还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处理。
1: 嗯，确实，如果说这个垃圾要运走的话，而且你说有七八米这么高，我不知道面积到底有多大啊，至少这么高肯定堆的很多了。那堆很多的话，那估计是起码十几趟车才能够拉完的，那这都是费用。
0: 那最少一二十吨，拉不完。
1: 嗯，到底什么原因，我们可能还得再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啊，这个事情你自己也反映过，其他的这个居民也有反映过，但是就是没解决，对不对？
0: 对，我估计是之前有人来看了，但是可能那老板就是说，我估计啊，就是老板可能他不租了，还是这个场地他就跑了，也有可能就是反正就没人处理了，这个事搁置在那里了。
1: 嗯，你们这里是什么街道啊？
0: 南陀街道。
1: 南陀街道是吧？我刚才在跟我们的记者讨论哈，你说这个垃圾有七八米堆这么高，那相当于有两层半楼这么高了。
0: 有。他也不是说是很臭的垃圾，他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就是那种砖呐、水泥渣渣那些。
1: 两层半楼这么高，他怎么堆上去的呀？
0: 他外面一个很大的屏呐、啊，他我们围墙外面一个很大的屏。
1: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他就那这个确实堆的有点多了。如果你堆了有两层半楼那么高，你想一下，我们一般的层高的房子大概就是三米到三米三嘛，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堆了七八米了，那不是两层半吗？
0: 对，差不多有两层了，两层肯定有。
1: 好，我们来打一下电话问一下记者，先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南陀街道党政办。要不先打一下城管，先打城管的电话，因为是城管直接管的。城管的电话接不通，我们再打街道的电话。稍等啊。
0: 好的。
2: 喂，那位。
1: 哎，你好，请问是南陀街道城管办对吗？
2: 打错了，
1: 不是，
2: 是城建。
1: 哦，您是程建是吧？
2: 嗯。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向你们咨询并且核实一下。
2: 你稍等一下。
1: 嗯。
2: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秦先生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这个南郡雅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三栋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围墙，围墙旁边呢堆了大概有七八米的建筑垃圾。这个问题你们接到过投诉反映吗？
2: 嗯，你一开始找的是城管办是吧？我这边是城建办，我这里没有收到相关信息。
1: 嗯，
2: 南郡雅苑是吧？还是南郡明珠？
1: 叫南郡雅园。
2: 南郡雅园。
1: 对。
2: 三栋
1: 围墙旁边，
2: 三栋旁边是小区内部还是外部？
1: 外部，
2: 外部。
1: 对，他现在就是堆，他说有七八米的垃圾，那就是两层半楼那么高了，放了一两年了，他说都没有清理。
2: 哦，南郡雅园三栋小区外部，
1: 对，
2: 堆了什么东西呢？
1: 建筑垃圾。
2: 建筑垃圾
1: 是的，
2: 堆了两三米高是吧？
1: 嗯、对。
2: 啊，堆的时间有一两年了。
1: 是的。
2: 好的。
1: 你们没有接到过投诉反映是吧？
2: 我这边可能是因为办所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这个电话但是没关系，我们这里也会跟同事确认一下了。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因为咱们的这个秦先生说呢，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但是一直都没解决，具体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2: 那如果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的话，那可能你真的打错电话了。
1: 啊，您的意思是不归你们这里管是吗？
2: 嗯，对，我们这边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1: 哦，好的，那我们重新打一个，打党政办的电话吧，接出去吧，我们把电话核实一下，到时候，因为我们在官网上搜到的电话，城管办的电话呢，就是这个。
3: 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陀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1: 好，接出去，另外还有一路电话，我们也试着拨打一下，也打不通对吗？好，那我们直接打这个天心区住建。来，记者，打天心区住建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天心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天津区住建局对吗？
4: 您这里是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解决一下，好吗？
4: 嗯，想请一下您，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科室，他处理的问题不一样。

0: 小区的三栋外围围墙那一块儿，
1: 嗯，
0: 堆放了有七八米高的垃圾，一两年之久没有进行清理。
1: 嗯嗯，然后呢？
0: 这个问题呢，他多次的进行了反映，但是就是垃圾没有清走。
1: 您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知道的？因为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我在官网上查的。
1: 您打，那您打另外一个号码可以吗？
0: 嗯
1: 嗯，8589-9649。
0: 9649，
1: 对，
0: 您这个是，
1: 这个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处理投诉的事情。
0: 您不是物业监管科吗？
1: 我是，但是我们分工不一样。
0: 咱们可不可以转给他呢？
1: 转不了啊，这个线直接转不了。
0: 你直接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对吗？
1: 嗯，对，我们是不同的办公室。
0: 刚才我们打了第二个电话是占线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九六四九。
1: 因为他那个是热线，可能会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您反正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马上去核实了。就南郡明珠吗？是吗？
0: 嗯，叫南郡雅园。
1: 南郡雅园。
0: 是的。
1: 南托街道南郡雅园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到这个投诉，不太清楚啊。
0: 嗯。
1: 我帮您去问一下，然后您再持续打那个电话，先核实，先试一下，可以吗？
0: 我们的节目是在直播当中的，因为现在时间有限，节目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直接反馈给你们物业监管科。
1: 嗯，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我这边也会转达，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先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不？
0: 嗯，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堆了这么多？第二个，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然后第三个，这么高的垃圾了，一两年没清，还是要想办法清掉。
1: 建筑垃圾堆放点，主要是反映的建筑垃圾是吗？
0: 对，建筑垃圾。
1: 南郡雅园这个小区我倒是第一次听，应该是有一个南郡明珠啊。
0: 嗯，
1: 南郡雅园。
0: 齐先生是南郡雅园吗？
2: 对，是的，南郡雅园。
0: 嗯，
1: 南郡雅园。好，行，我先去核实一下吧，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7177。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好，
0: 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哦，刚刚忘记让他核实一下那个，到时候我们找南托街道还是要核实一下咱们这个城管的电话到底是哪一个啊？官网上公布的电话是错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很多朋友在问哈，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为什么你们每次协调解决问题在节目当中就一个呢？肯定不止，因为我们协调解决的问题更多是呈现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6: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 楼底的煤

0: 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8: 哎，鱼不要抓！
9: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
8: 呀！来了，这鱼就……
7: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1: 扔什么？
12: 一个吃的鱼棒，
13: 湿了的玉米棒子。
1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5: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6: 有谁家小孩啊？
15: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7: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9: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8: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

0: 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 来，欢迎张律。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 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的车子啊，在逾期3天嘛，然后3天，然后就被拖走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违法的吗？
1: 逾期三天，我可以理解为是你的贷款逾期3天没还，对不对？
3: 对，它是这种，融资租赁的。
1: 哦，租赁是吧？
3: 对。
1: 啊，您花了多少钱呢？
3: 它这个我是全款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以租回售的方式，就先回，他们先是先回收，然后再以租出来的这种。
1: 我也就是说，这个车它的所有人是你，对不对？证上面是你的名字。
3: 对对对。
2: 好，行，我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你这个车被偷走了，我知道你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啊，我基本是清楚的。现在车子被拖走之后，你知道是拖到哪里去了吗？谁拖的，你知道吗？
3: 是他们贷款公司拖的，然后我逾期的已经还了，然后他那种高额的罚息啊，我不认可，然后他们现在也不告诉我车在哪里，也不放车，还是这样，就是继续的非法的扣押。
2: 我问你，是偷偷的拖的，还是说当着你的面拖的？
1: 还是先通知了你之后再拖的？
3: 没有通知，没有通知。
2: 那是没有通知，也就是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晚上还是白天？
3: 对对对，他是好像是下午5点钟以后到8点钟之间。
2: 然后把你的车拖走，拖走之后，然后就告诉你你的车被拖了，是不是？
3: 拖走之后也没告诉我。
2: 也没告诉你。好，我再问你，这个车子是在你的名下呢，还是在租赁公司名下？
3: 在我的名下。
2: 车子是在你的名下，但是你跟租赁公司是签了一个占有一个这个类似于融资租赁合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这么讲啊，目前呢就是有争议的，因为你刚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说这个拖车到底违不违法的问题，是不是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指导案例，就是拖车啊，就是类似你这种情况的拖车，最终啊给拖车方定的是盗窃罪。
1: 盗窃罪
2: 啊，有这个案例啊，但是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你的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报案，先由公安帮你出面。来帮你。
3: 我报警了，公安说经济纠纷管不了。
2: 但到底是不是经济纠纷呢？这个我觉得啊，还是有待商酌，好不好啊？因为确实是有经济纠纷，有经济纠纷，你可以去起诉我，是吧？可以通过法院做财产保全，可以由法院他有权来拖我的车，是不是？那不是说你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来拖我的车的。虽然咱们不否认有经济纠纷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不能说以经济纠纷你就能随便拖我的车，懂我的意思没有？
1: 张律师办过很多案子，他实践经验比较多。
2: 你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以前的话，确实大概在2020年左右啊，这种拖车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可能在有的合同里面他约定不一样，有的合同里面他可能约定的这种占有改定，说车子虽然在你的名下啊，但是他约定这个使用这个所有权归他。只有在你把这个钱还清之后你然后花多少钱回购，是一般是这么一个模式，对不对？
1: 好狡猾的核定啊！你那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签的，你知道吗？
3: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的。
2: 你，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首先你还是要去报个案，要有个登记，有个记录，是不是啊？即便不然的话，今后他们起诉你要你还款的时候，你起码一点，就是说，这个车辆被你扣走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要抵这个相关的费用啊？对不对？
1: 你车辆中间失去的这段时间你的使用权，对吧？他拖走了你就有损失嘛。我也因为张律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哈，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想问问您跟他签的这个合约，您一开始花了多少钱，然后约定的是什么利息，要还多少期？
3: 好像是36期，然后是总共是还4万多吧。
1: 总共是还4万多，那您第一有没有首付呢？
3: 没有，好像有扣了 GPS 费，还有那个什么咨询费。
2: 这里面的一些
1: 弯弯绕绕
2: 弯弯绕绕有非常多了，这个我是清楚的啊，刘曼不一定清楚。
1: 对，我听完之后觉得水好深，是零首付，对不对？
2: 因为这里面他确实对拖车公司来讲，他们确实有很多违规的不合法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往往拖车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你去还这个贷款或者说还这个利息很多这种拖车的目的他们是什么，要你去承担这种

0: 所谓的高昂的拖车费。
1: 哦，
0: 啊，可能一万两万这种，要达到这种非法的目的。
1: 胆子好大呀！
0: 嗯，是这种情况啊，就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所以咱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还是要坚持去报案。我跟你讲过，你可以去到人民法院案例库啊，可以去找一下啊。就是前应该没有多久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出了这么一个啊判例啊，这么一个判例就是以盗窃罪判的。啊，你是吧？你这拖你车，他也没跟你讲是不是啊？偷偷的拖走的。而这个车辆，它的登记又是在你的名下，是不是啊？那我只是欠你的钱，那么我的车子最多也只是做了一个抵押，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有权利来随便拖我的车吗？并且还没经过我允许、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偷偷的拖走，这不是个盗窃行为是什么？你，我告诉你啊，你首先，当然我现在也不能给你定义它一定是盗窃，但是我可以建议你准备一份书面的报案材料。好不好？报案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公安那里去提交一个正式的立案手续，让他们给你一个书面的回复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震慑力会大一点，好吧？
1: 嗯，而且前面张律也讲到了，就是您可以在人民法院案例库里面找到他前面讲到的这种案例。
0: 对，或者你在网上都可以，应该可以搜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案例的，应该可以检索到。
1: 嗯嗯。
0: 啊，你然后可以提交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报案的这个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
1: 这是一个参考。然后另外呢，我估计有的时候您刚刚在回复我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哈，张律的这个信息密度比较大，你接收起来可能要缓一缓。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文字版本，慢慢的来吸收了解，好不好？
2: 嗯，好好。
1: 嗯嗯，入群了吗，张先生？
2: 入群了。
1: 嗯，好的。那
0: 在
1: 群里面。
0: 对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建议哦，因为目前车子具体是被谁拖的，拖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啊？你都是没有证据的，你必须要通过报案的方式，由公安，不管他定不定他盗窃罪，必须由他们出面把这事给你查清，不然的话，万一是被偷的嘞？
1: 对啊，
0: 嗯，
1: 因为你作为主人，你都不知道自己东西去哪儿了，这本身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0: 必须有人出面。
2: 他们在拖车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到公安，留了联系方式。
0: 嗯，那好，那公安有没有去这个做这个登记备案？说，哎，谁，是不是啊？到时候能给到一个书面的东西给到你？
1: 你拿到过书面的任何回执吗？
2: 没有，没有。
0: 打个比方，你报了案，他有一个接触警登记表，啊，有个接触警登记表，它里面会记载的很清楚，你啊，一个是谁，什么时候，哪个电话来报的案，对不对？然后这个事的处理结果是怎样的？啊，你可以去拿这个报案回执。那他的处理结果就应该是给到你的回复，就是说经济纠纷啊，某某某留了电话啊，是他们把车拖走了，对不对？
1: 嗯，流程捋得很清楚哈，张先生，那个细节您在群里面看一看文字版本，我估计您更了解接下来该怎么做，好不好？
0: 嗯，对，并且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即便他第二天告知了公安啊，但是有一点，你这个拖车的时候没有告知我，你就是一个秘密窃取的行为，是不是啊？
1: 这一点您可以坚持。
0: 啊，你有没有资格来拖这个车啊？
1: 听清楚了吗，张先生？立案回执四个字，
0: 以前是有争议的，但是现在根据前段时间出的这个案例来讲，他就有这个先例，把这个行为定性为盗窃了，好吧？
2: 嗯嗯，好行。
0: 嗯，好行。
1: 正在陪伴您的是新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可以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给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王先生，你好。
4: 哎，我就问一下，见我们的配送司机在路上，假如说碰到的刮刮蹭蹭，怎么说？就是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配送司机，您的这个配送工作是跟谁签约的呢？您的配送工作是谁委托给您呢？
4: 给公司。
1: 啊，就是您是公司里的员工，给公司来送货。
4: 对对对。
1: 您的出行是固定时间、固定路线吗？
4: 固定的吧，就是早上7点钟，就是学校的餐具车吗？
0: 你签合同没有？
4: 签合同了。
0: 是劳动合同还是什么合同？
4: 这个合同我们没怎么看。
0: 没怎么看。
1: 你是每个月固定公司打钱给你？
4: 每个月就是我们固定工资吧。
1: 上班打卡，有工作群。
4: 对对对。
1: 然后要求你什么时候到，你就。

0: 得到，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就是学校的就餐的时间就是，反正10点之前送到地方吧。
0: 嗯
2: 啊、哦，每天有没有固定的时间上班？就是说，比如说9点必须到公司，或者8点必须到公司？
1: 有。
2: 哦，有固定的，那个车也是公司的车，是不是？
1: 对，车是公司的车。
2: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在路上跑，那个早上特别是高峰期，那个车很多是吧？市里边，
2: 嗯，
1: 碰到刮刮蹭蹭难免的，谁也不想，对不对？
0: 对，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碰到刮蹭了谁负责，第二就是如果碰到刮蹭了迟到了该怎么办？有没有这层考虑？
1: 迟到了没事，迟到了就是公司的，他就说晚点无所谓。
2: 对，
1: 他这个路上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主要是担心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1: 哎，对，
2: 如果假啊，甚至有可能这个交通事故是你的全责，是不是啊？
1: 哦，
2: 啊，然后赔偿的问题谁来承担？
0: 嗯，很清晰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2: 首先第一点啊、哦。你跟公司刚才经过我的一个判断，应该是一个劳动关系啊，你跟他签的应该是劳动合同啊，这是第一。第二，就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那么你开车的这个行为只是你的一个职务行为，知道吗？
1: 嗯。
2: 啊，你的一个职务行为的话，那么所有的责任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例外，就说如果这个事故的发生是你的故意，是不是啊？啊，或者是个重大过失啊，这个就不好讲。更好的，更明确的讲，就是如果是你故意造成的这么一个事故的话，那这个责任肯定是你承担，啊，否则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是不用你自己来承担责任的。即便是由你承担的这部分费用，也应该是由公司来买单。
1: 前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两次小刮小蹭的嘛，
2: 嗯，
1: 就是公司的承担了。去年有一次就是在校园里。挖坑的意思就是公司的不出，叫我自己出，扣直接通过公司的扣了，扣400块。
0: 哎，那这里这些事件之间的区别呢？
1: 他说，是动了保险，就扣我400块钱。
2: 动了保险就赔了扣了你400块，但赔了多少钱保险？
1: 这我不知道，咱就是差不多几百块钱。
2: 你当时是撞到人的，还是跟别人车辆发生刮擦了？
1: 车辆刮成刮擦。
2: 啊、哦，跟别人赔偿了财产损失。
1: 哎，对，就是他说动了保险，就是扣了。
2: 动了保险，所以导致第二年公司保费上涨。
0: 哦，
1: 哎，对，
2: 嗯，应该是对，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公司扣你的钱是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啊，是不合法的。
1: 哦，不合法，
2: 这是不合法的。
1: 那是，
2: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啊？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你也不是故意的，才一个损失也不特别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职务行为，是不是啊？导致对第三方造成的一个侵权。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费用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的，
1: 哦，
2: 啊，应该是由公司承担，哪怕是保费上涨了的一个费用，啊，毕竟说这个钱是保险公司赔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唯一的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就是保费上涨第二年的，那么公司他扣你这个400块钱，他是没有，他不，我不讲有没有依据啊，他就是不合法，
1: 讲也不合法的，他为什么呢？我们是打工，就是按月开工资的，是不是？拿一个月拿几千块钱、5000块钱，我再给你承担这责任，我哪有工资做，是不是？
0: 哎，王先生之前说，公司负担了，然后没有处罚你的那些事故，跟后来扣了你400块钱的事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动没动保险吗？
1: 去年嘛，刚就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嘛，就是两次吧，小刮小蹭的，就是两次。
2: 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
1: 对，之前的没动。
2: 啊，没动保险，但是公司把这个钱赔了。
1: 对。
2: 啊，其实性质也是一样的啊。你这次虽然动了保险，但是对公司的损失也差不多，跟以前差不多，因为它最多只是一个保费的上涨，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啊，所以公司这样做的目的，他可能只是想对你们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今后你给我少发生点事故，不是吧？
0: 小心点开。
1: 是的。
2: 因为对你们要警示的作用更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合法的啊。
0: 嗯，性质给您定了，王先生。
2: 万一哪天离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啊，这是违法克扣工资啊。
1: 过去了就算了，我说以后的看我们怎么维权，我就得问一下。
2: 以后的维权就是你明确的告诉公司啊，你不能扣我的工资，是不是啊？你扣我工资是违法的，你这个是不是啊？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也不是故意的。
0: 嗯，
2: 对不对啊？
0: 而且他扣了你的钱之后，有没有相关的类似于单据啊，或者是记录啊，您是可以查得到的呢？
1: 这个没有了，直接等公司的扣的。
0: 嗯，你看，这些都是你
2: 直接就是工资少了400块钱。
0: 对，所以刚刚我们跟你讲的都是些思路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赖哈。9621-8转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是长沙市直管工坊的承租人。 是1982年十方置换来的两套公房，是登记在一本租赁合同内，按照使用面积55.83合计租金是带一。

0: 起的，这次就原址承建后呢，就增加了面积，分别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现在是毛坯房状态。在去年五月房屋封顶的时候，房产公司把他接到的账号咯，要求收付自己承担每户1800元的燃气包装，我可以拒绝交不？
1: 你是因为你的房子现在是毛坯的状态，所以你觉得不用去装？
2: 他要你来交这个开通费用，因为这个是以前一直没有开通吗？这个燃气？
0: 以前没有，以前是就是旧房承建了嘛。
2: 好，
0: 就原址承建、
2: 重建，
0: 就改造了才有的不？
2: 重建之后你们一直没有住进去吗？
0: 还没有，
2: 哦，
0: 还没拿钥匙的，就是
2: 现在还是个毛坯。燃气开通的费用的话，我觉得，你觉得为什么你不应该交这个燃气开通费用？你认为这个房子所有权是你的吗？你觉得？
0: 我是租户啊，我是陈州人啊。
2: 啊，我只是个陈州人。那房主是谁？我问你，咱们这个思路是不是就捋清了？然后，咱们这位刘女士啊，然后承租了单位的这个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这个房子承租之后呢，因为要开通燃气。就存在了一个燃气开通费用的谁承担的问题，到底是房东承担还是说租户承担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你们其他的邻居是怎么解决的呢？
0: 也有没交的，也有交了的。
2: 好，在这里就是第二个问题了，那么原则上来讲，就说这个燃气开通费用它是应该由房东来承担的，是吧？因为房子是他的啊，你要开通燃气，它当然是跟这个房主挂钩的。相关联。好，那关键是看你们的有没有租房合同，你们的租房合同是怎样约定的？
0: 租房合同上面是写的燃气费用，就是水费、电费，就是网络费用，它是说的费用，不是说的包装费，不是说的包装是。是另外的，因为是厂家是给这些管道咯。我有咨询的燃气公司，他说是什么管道这些都有房屋。
2: 我问你，我再问你，等于这个房子你们虽然是承租了，但还没有实际居住，没有实际使用，是吗？
1: 你甚至没有钥匙，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原址承建我们就出来了。
1: 刘女士，认真，我们来交流，您就好好听张律的话，好不好？来回答他的问题。您目前根本没有住进去，您没有房屋的钥匙，对吗？
2: 等于你还没有交过燃气费，还没有交过水费、电费之类的，是不是？因为都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
2: 是不是啊？
0: 钥匙还没有，就等着了。现在一个个都通知去了，就有人拿了，就也是可能就我还没通知到我，我就想了解清楚，到时候我领的时候我要。
2: 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们的合同只约定你要交水费、电费、燃气费之类的，并没有讲到也要你呢承担这个燃气、水费等这些费用的开通费用，是不是？好，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原则上来讲，你这个开通费用就应该由房东、房主来承担啊。这是我认为第一点啊，就是
1: 大前提，
2: 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肯定是用房主来承担。第二点就是你要考虑的，第一就是这个房子你还。想租的话，你觉得即便你在承担的这个费用，你觉得租这个房子划不划算？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单位的这种房子确实租起来很便宜，不然单位他也不会无缘无故要你来承担这个开通费用，是不是啊？所以这由你来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不交这个费用，那今后别人交了的，是不是也会去跟单位去扯这些东西啊？单位他会不会可能今后我就明年我就不租给你了，或者租一段时间，是不是啊？
1: 张律师从现实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个思考，
2: 对对对，
1: 对你来讲哪个利益更大化，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公司交涉过关于这个费用是谁出的问题？
2: 因为根据初步判断，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房主也就是公司来承担的。但是我又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单位为什么要你们承担？是不是你们租房的这成本很低啊，很划算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
1: 你们是不是享受了许多，所以才需要你们出一些费用？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0: 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短长》。22个鲜活的故事送给不够圆滑也不够世故，不够成熟又不够幼稚，不想变坏也不想太乖的你。22个直击社会现实的镜头，拆穿你的自怜、自卑、自欺和自相矛盾，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高效的社交、干净的圈子、自律的生活以及相处不累的人，提醒你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是自找的，告诉你总觉得还有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嘱咐你凡是怕天知道的事就不该去做，拆穿你觉得坏人太多是因为你太弱，警示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别放纵善变的情绪，提示你多一些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你能识趣地和这个好坏参半的世界相处，愿你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侥幸、懒惰和偏执。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帮助更多更好的人哈，也解决大家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可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玉师，
0: 感谢张律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公益普法当中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2: 律师您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应该是十年前的时候，我朋友找我借了一笔钱，他是分了几次了，然后陆续应该也借了10万块钱嘛。
0: 嗯。
2: 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他中途我只跟他打过两次那个借条了，但是借条的话时间的话也过了，现在应该也过了6、7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借条的一个，它还具不具备法律效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我的权利，就是能不能收回我的一些就是这个借取款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嗯，好，我来问你啊，这借条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
2: 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的时间也过去，应该也有4年到5年了。
1: 你中途有没有找他要过钱？就是打借条，打借条
2: 要过，通过微信的方式也有
1: 聊天，
2: 但是他也没有，就是但是我也知道，我刻意用文字性的描述。

0: 追随去向他要这笔款嘛，但是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也没有说是不承认这个事情。
1: 嗯，他是怎么回答的呀？
0: 嗯，他就是说没钱啊，就是说现在没钱。那就是这样的。
1: 哎，这个，你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我现在没钱。哎，张律，请教您，这个对话算不算承认了借贷呢？
2: 没钱。首先我觉得啊，在这里，重点的话呢，就是说起码点，他没有否认，直接说，哎，我不欠你的钱，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关键的重点还是什么？第一，他的借条是比这个聊天记录更能够证明这个借贷关系的。
1: 这是第一点。
2: 第二点就是你这个是转账还是现金？
0: 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
2: 那这个借贷关系的成立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转账记录，有借条。好，其实你现在担心的就是因为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你就是担心有没有过这个三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
0: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好，行，那其实现在你只要确认一个事情，你只要就是你通过微信找他要钱的时候过了三年没有？
0: 过了。
2: 你就是说，我打个比方，他的这个还款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还？
0: 本来就是借条写的是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要还清的。
1: 您脾气可真好呀，这么久都没有找他。
2: 你什么时候？
0: 因为没办法，
2: 你什么时候？
0: 关系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但是现在也没。
2: 你什么时候找他要的？找他还钱的？
0: 我几乎每一年都不定期找他要过这个钱。
1: 就至少每一年有一次，对吧？
0: 至少有一次。
1: 那都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0: 对，都是有记录的。
2: 那就如果说每年都有找他要过一次的话，那你为什么又会担心时效的问题呢？你刚才我问你有没有超过三年，你刚才不是说没超过三年吗？
0: 我说超过三年的，不好意思，我是超过三年。
1: 张律问您的是，你每一年持续问他要钱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您上次问他要钱和上上次问他要钱。
2: 我打个比方我就问你，我这么直接问就是说你2020年找他要过钱没有？
0: 要过。
2: 2021年？
0: 这个每年都有。
2: 每年都有的是吧？都有记录的。
1: 对吗？2021、2022、2023、2024、2526都有。
0: 对。
2: 那你这个没有时效问题，哪怕他不回应，哪怕他说这个没有借钱。其实对你来讲，你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有一个拨打他电话的动作，有个比如说有个拨这个打电话的记录，哪怕没有打通，是不是啊？或者说有一个微信找他要钱的这么一句话，哪怕他没有回应你，这都是可以视为主张权益了，然后可以终止你的这个诉讼时效中断你的诉讼时效没问题时效没问题。
0: 我顺便再问您一下，就是说这个中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找我借钱的时候，他不是所有的钱是打到他
1: 个人
0: 账上啊，比如说我打给他父亲的账上，因为他比如说当时家里要用钱，但是直接打给他父亲的账上，像这个跟他也这个年代关系是有没有问题的？
1: 会不会有影响？
2: 我就问你，你这个打转账记录和借条的金额能不能够匹配？
0: 能匹配，但是钱是我朋友借的，但是说他打的钱可能是他要求我就是指定打到他那个父亲的账上，是这样的。
2: 没问题没问题。这首先第一，对，这个钱是打给他父亲，这个从这个证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可以证明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即便不是他父亲或者转给别人的话，就是说那这是有可能，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可能就要把这个给这个收款的人呢，把他作为第三人追进来。
0: 是这样的，对不
2: 对？
0: 对，
2: 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你就单独起诉他父亲嘛，是不是？当然，我相信，即便是他不认账，这个事实应该也是可以认定的因为他的近亲属嘛，是不是？
0: 然后像现在这种，像这种情况呢，是吧？反正没钱呢，也没有什么资产去可以去做抵押，或者像这种情况上也很难举证自己的权益吧？
2: 这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就是你打赢了官司。咱们能不能把钱执行到位的问题，这时候看他的一个经济状况了，是不是啊？
1: 但是按照目前你的求助，其实张律给您的答案就是，您和他之间的借款很清晰，您放心，没问题。
0: 对，我就主要想确认一下这个账款是不是清晰，然后是不是还有法律保障。
2: 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刘先生的支持。
0: 谢谢。
1: 在我们的群里面玩一些，我们也会把张律的文字版答复发给您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一项一项去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看看你的借条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OK，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

0: 线电话。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搜索一下，然后回复新说法，我们在群里等你。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0: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9: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9: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0: 因为
11: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2: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3: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4: 有的人智商很高，
1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4: 有的人情商很高，
1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0: 记住了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0号键。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马上请出嘉宾。
17: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叶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就是有一个租户租了我的房子，他没有有几个月的租金没有付，他就一直不见面。我就起诉了他，去年起诉了他呢，他就那个法院呢，他说要忙不过来，他就后来还大概是要开庭了，他就打我电话，他说打了我电话，但是我没有接到，后来他就撤诉了，那法院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0: 您现在问的是关于开庭的问题，对不对？
18: 他已经他那个法院他说我原告。

0: 号没有接他电话，没有联系上我，他说是我的问题，就把他那个案子撤收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1: 来，请教张律。
2: 嗯，好。我首先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因为怎么讲呢，开庭你没有去，你的没有去的原因你刚才讲的是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法院就给你按撤诉处理了，对吧？那我要给你确认的就是，第一，如果是说咱们通知开庭，原则上来讲是应该给你下放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是吧？或者给你发短信，或者说下发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如果说只是给你打个电话没有打通啊，然后你没有接到通知啊，然后就给你按撤诉处理，我觉得这个
1: 打个问号，
2: 打个问号。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查一查，比方说你手机短信的垃圾箱里面，还有就是你最近是不是有些快递是没有接收到的，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2: 还有你直接就是问法院，你们有没有给我下过传票，你们到底是给我邮寄的还是给我发的短信，你发给我看。啊，如果没有传票的话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有传票啊，发传票首先已经通知你的，那我开庭打你电话啊，我只是啊跟你硬性再通知你一下，但是你没有到，我是给你按缺席审理的，因为我之前已经通知你了，你自己忘记了是吧？我当天打你电话只是提醒你，是不是啊？所以
0: 他这时候是调解了，调解了那个被告呢，他就不见面，调解不等，他说要这还是只能开庭。
1: 之前呢张律也指导过我们，有一些电话是可以直接来了解自己案情的这个进度的，比方说12368啊，这种电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到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类似困难的朋友呢？
2: 对，是的。
1: 就如果是说你有这方面的诉求，或者是你想知道自己立案没有，第一个就是网络诉讼可以在网上实时查看你的进度，比方说我们的群友就有粉丝说我3天前在网上申请这个立案，然后每天就可以在小程序上看，大概2-3天就立案了，我觉得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我们张律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12368，你担心案件进度，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和暗号，然后去问一问你的这个进度。然后现在就是您讲的这个租户的纠纷问题，他始终不跟你见面，然后呢我想问一问，他还住在你的房子里吗？还是已经搬出去了
0: 啊？把东西还丢在那里了。
1: 那这个丢在那里有没有什么说法呢？是不要了还是还要住？
0: 他是因为是搞建造的，就是别的那个建造公司的，不是那个被告的那个东西，而是那个建造师傅的那些东西丢在我那里了。
2: 你是起诉的
0: 被告
2: 租户？
0: 租户，对，租户他也请了人，他的那个师傅们的工具丢在里面了。
2: 哦，这东西在里面，现在房子你已经是收回来了嘛？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
0: 对吧？钥匙收回来了。
2: 是钥匙收回来的。
1: 那你正常在出租吗？
0: 没有，就因为有夹烂，我就不好去租，是吧？
1: 哎，你看看，他又影响了你，你真的是你的责任感又很强，你又不好意思把人家东西丢了。
2: 没关系，你就你
1: 怎么办？
2: 你反正一点啊，就是要求他支付租金，把东西清出去为止。
0: 对，我就是这个。
2: 但是啊，我告诉你，你没关系，即便是法院给你按撤诉处理的，你这种案子你是可以，即便是按撤诉处理，你还是可以再次起诉的，好吧？
0: 哦，还可以再次起诉是吧？
2: 当然
0: 了，因为我交了那个诉讼费，要不我去。交了撤诉费就立案不？
2: 对，没关系，按撤诉处理的，你是可以再重新起诉的，没问题的啊。
1: 我也帮着这个叶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好几个这种特别有责任感的房东也打过电话来说，哎呀，我们的租户拖着我的钱不给，然后忽然之间又跑了，东西全丢在那里，我都不知道贵不贵重，也不知道丢了他会不会找我来追偿，就很尴尬，搞得半年一年租不出去，卫生又没有人打扫，这种情况下。丢留还是直接给他发个短信，还是发个什么函？请教张律，
2: 还是有办法的啊。首先，第一，我觉得这种租户，对他们来讲，这种处理方式是很不妥当的，
1: 道德感太低了。
2: 道德感是个方面，他还可能让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你不租了，你直接跟房东下个通知，说我不租了，我搬走了，对不对？东西你把它房子你把它出租出去，这样双方都减少损失。好，你如果说不跟房东说你不租了，那是不是视为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还在继续啊？哪怕你没住在这里的，说实话，我后面都可以一直要你交租金，一直交到什么时候为止？交到咱们合同约定的时间为止，是不是啊？约到12月1号，那你就会交到12月1号。你如果不通知我解除的话，当然你即便是通知我，我还要我房东同意嘞，我不同意你还解除不了，是这个道理吧？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他房子里面的东西你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后找他。能够拿到你的租金没关系，你放就放，我反正照常找你收租金，是不是啊？

0: 但是你觉得哎，今后的租金能不能收回来也不靠谱啊，我不想租给你了啊，但里面的东西我怎么办呢？怕你今后找我索赔，那我也教你一个办法，你就是自己啊找一个地方，是不是啊？啊，把这东西把它堆放在那儿啊，但是你最好是做一个公证。啊，做一个公证，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你把它做一个提存，是不是啊？把它做个公证，公证处做一个公证，比如说类似这个在房子里面在什么时候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1: 免得对方讹你。
0: 对，说哎，我丢了什么，丢了什么，是不是啊？啊，你做个公证，
2: 啊、
0: 或者说你多找几个见证人，现场拍视频啊，以这种方式。
2: 报了警呢，你报了警。
0: 哦，那更好啊，你可以要警察帮你去确定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啊，找一个小点的地方把它这些东西堆起来。如果东西多，你没你就租一个小地方吧，租交租金。但这个租金你今后都可以要他承担的。他想拿东西的话，
1: 对。然后你这个过程里面你花的钱都要有理有据，成为你的证据。
0: 是的，你可以把东西把它提存出来的啊，自己哪怕租一个房子，把它放在里面，租金你今后都是可以找他要的。
2: 哦，好好，
0: 好，
1: 方法很多，是不是叶先生？
2: 对，
1: 好的，很高兴可以帮到你，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吗？
2: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叶先生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也遇到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在群里看到张律的那一些相关支持的文字版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面的文字求助哈。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想请教您的一个家庭的事情吧。这位叫娇娇的朋友他说，持续半年收到短信，不同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说求复合，中间他报过警，对方呢写过保证书，但他还打电话，能让对方拘留吗？就是对方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单纯的求复合，把我的这些信息给了一些中间人让他们来代发信息。哎呀，这个还挺头疼的，来请教张律。
0: 首先啊，就是说在我看到啊，是个可能有点像那种骚扰的性质在里面啊。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说要去拘留他，那看有没有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在我看来，这种问题、这种事情处理应该有很多种办法啊。第一，你肯定不能给他任何希望，是不是啊？你如果自己在这里含糊不清，是吧？啊，嘴巴上说不想复合，但实际上又给别人一些希望，那肯定不行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想拒收他的电话、短信，你是不是可以把他拉黑？是不是啊？这个直接拉黑的，第一。那第二点，第三点，他如果找中间人，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明确的跟中间人讲，今后啊不要去传递这些信息啊，不然那我可能也直接把你拉黑，或者说怎么样，是不是啊？把利害关系讲清楚。我相信你们中间即便是有中间人，也就那么几个吧，对不对？也应该能说清楚啊。所以你跟他，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啊就可以了。如果说他要到你单位自己跑去骚扰你，是吧，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报警之后，公安是可以把他进行治安处罚的。就是这样处理，我觉得
1: 这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有其他细节，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里来跟我们再阐述更多细节，好吗？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1: 同时提醒各位哈，首先是谢谢我们张律的公益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3: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3: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5: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6: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5: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7: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5: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 香港青年陈贤汉。
8: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5: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9: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0: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

0: 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十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0: 吴小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

0: 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三个

0: 热带植物新物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2025年雨季，郴州市嘉禾县袁家镇下袁家村遭遇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强降雨，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紧急关头，纪检干部紧盯险情，监督推动，协同各部门打响了一场守护群众安全的民生救援仗。这场强降雨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暴雨下的守护。下袁家村地势低洼，村民居住相对集中。在去年五月初的一场强降雨过程中，因村子后龙山上老旧简易的截排水沟排水不畅，导致山上盼头水库西干渠的水位急剧上涨，水流漫过环村路，涌入村庄，

0: 发山体滑坡，出现几处较宽裂缝，山上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径直冲进山脚下几户村民家中，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村民唐艳英：
1: 那水一下子就冲到我家里来了，马上就到那个脚膝盖这么高了，家具什么都全部都给那个水泡过了，但是我就好害怕那个房子塌过哟。
0: 在这危急时刻，袁家镇党委政府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镇纪委与镇村干部紧密配合，积极投身灾民安置工作中，安抚受灾群众情绪，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而此时，县纪委监委始终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高度关注着下袁家村的滑坡险情。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镇纪委主动作为，积极协助镇党委政府协调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这些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勘查。他们冒着风雨，仔细查看每一处险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终于设计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排危除险方案，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生命安全。袁家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雷焕球：
2: 在这场与自然灾害的较量中，我们镇纪委呢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我们就紧跟其后，和镇村干部一起冲在灾民安置的第一线，安抚群众，提供物资啊，每一项工作都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让这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为了确保下袁家村滑坡排危除险工程尽快落地实施，袁家镇党委政府将该工程作为县纪委监委一镇街一实事民生实事清单全力推进。

0: 对吸干渠、暗渠渗漏点进行处置，从源头上消除隐患，在坡体前缘坡角位置修建挡土墙，增强山体稳定性，并对截排水沟用混凝土浇筑420米，大大提升了排水能力。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工程于7月中旬顺利完工。村民唐青生：
1: 现在排洪渠和挡土墙都修好了，到了下雨天我们也比较安逸，不用再担心山体滑坡水流进屋里面了。
0: 如今下袁家村的滑坡排危除险工程已发挥显著成效，曾经让村民们提心吊胆的山体隐患已被坚固的挡土墙和畅通的排洪渠所化解。3个村民小组20余户村民终于排除了山体滑坡威胁，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安心与感激的笑容，满是对如今安逸生活的满足感。嘉禾县纪委监委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组长李造军：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与群众有感为导向，聚焦全国层面4+10项目实施，尤其是3项省级突击站和县级小切口整治项目，扎实推进基层一线各项民生实事，推动纾民困、解民忧，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燕，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4: 爸爸，咱买一只吧。
5: 这个可不能买。
4: 为什么？
5: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4: 通缉犯？
5: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4: 太恐怖了。
5: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4: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5: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6: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3: 啊，这……
1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

0: 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4: 哎，走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6: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乾隆一脚又踩在雪下的一块卵石上，一个踉跄，赶忙又站稳了。呵呵，只怕是石可法不愿见朕，也未可知。回头向庙门看看，王八尺手捧着香，巴特尔、福康安和素伦三个侍卫已经赶了上来，略微的定了定神，这才觉得心安。他这样一说，纪云和范时杰不禁对望了一眼。纪云虽是海内才人，儒学大宗，对于鬼神一事素来尊定，存而不论的孔子之言，其实是宁信其有，不妄言无的。范时杰却是皇冠自留，有神必信的，二人差不多一样的心思。纪云向着大殿正中一躬身，肃然不语。范时杰却十分真挚，一拱手说道：史阁部，您的庙在我境里，一向有事关照，拆庙的事儿我知道，倒是我主子下旨要给您重塑金身，再兴血石的，若有见怪之意，只管冲老范来就是。你我不是同朝之臣，各为其主，理所当然。你是忠臣，我们也要学你忠贞，所以陪主子来看望你了。请客气些了，大家心里边舒畅。赏赐。他最后冒出了一句上司，听得纪云、福康安都是一笑。范时杰白话祭祀史阁部贤先臣，说得很有诚意。乾隆本来临时上庙进香，觉得不甚礼隆恭敬，进庙气象阴霾沉肃，有些心障。范时杰祷肃之间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进了大殿，站在史可法官袍一身名装的坐像之前，款款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韦先生忠臣侍于国君，烈风可穿千古。朕于先生虽敌国君臣，然不能无敬佩之心。朕于尔曰：但我大清一日尚存，先生香烟一日不绝。说罢他就转回身来，王八尺赶忙燃着了香捧给乾隆。乾隆看了看狼藉污垢的香案，皱了皱眉，双手插进炉里，微一颔手，后退一步，算是礼成。学生出来看了一眼台阶下的三名侍卫，却对范时杰说：有庙没有庙产是不成的，这港周围100丈之内的田土免了赋，不征钱粮， 此作妙产。

0: 斩基业，好生找个有修持的道士或居士来住持，料理史阁部的庙务。范师姐赶忙答应，这臣领旨。皇上在这儿留连时辰不短了，咱们君臣该上路了。
1: 哦，
0: 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忽然松弛的一笑，
1: 哈哈，
0: 纪云回头写一幅匾额给范世杰，黑地泥金的，加上奉旨锦书的字样。纪云赶忙答应着，乾隆已经下了台阶，又对福康安说，有了匾额，还要一副楹联，你拟一个镇厅。走，我们边走边说。素伦说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石板街子上有雪，贼滑的。说着跟巴特尔一边一个搀了乾隆，挪着步子下台阶出庙。福康安紧随侧畔，一步步跟着往下挨，胸中苦苦的构思着，吟咏道，丈夫舍生取义，结誓屈死成仁。乾隆摇了摇头，不成，太平了，这是拼字对对游戏，宠你。福康安小声说是，又念道，春秋标炳为择人择义，竹帛浩气，其祭拜继承。乾隆听了默然一刻，半晌偏转脸问纪云，你以为如何？纪云笑着说了，治学年纪的哥，这已经难为了福康安了，前一联是犯了点，只图了字面工整，后一联臣以为指得太实，情思太囿于史可法本人事迹，有点像史籍列传考评语句，不得使人切怀深思。说的是，纪云拟一联朕听。纪云哪肯在福康安面前出这个风头啊，因为知道乾隆想让福康安斩裁，思量着说道，这是个绝大题目，又要现身说法，又要发思古幽情，还得顾及县城景物，臣止于风花雪月草木鸟虫一道略有所知，一时寻思不来呢。福康安想着纪云的话，怎么听都是在点悟自己，环顾左右，远眺近观，但见远峦苍茫隐耀，河港静流清带，近看港上颓庙巍然，满山青松雪掩阡陌，要像史可法当年血战死守扬州，全军尽没，孤守无援，不屈战死的惨烈景象，百年往事不可再追，不禁为之愕然叹息，脱口而出，喟然吟额，一代兴亡观气数，千古江山傍庙檐。话一出口，纪云就合掌赞了一声好，乾隆也含笑点头，一时催动车驾，人马攒行，再无挚碍。又走了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到了五十里铺，还不到午牌正时时分。此时天色更加放亮，一团团一块块的冻云，或黄或白，或降或带，不规则地布满天空。正南方冰丸子似的太阳在浮动的云层中时隐时现，远远料见镇子已经是万头攒动，三座彩房都足有六丈余高，稻穗结成的万寿无疆、盛世太平、海晏河清的字样里都加了明黄缎子，周匝金丝镶边，金灿灿明晃晃，十分的精神。彩房东西两侧塑满了雪龙、雪凤、狮象等瑞兽，也都披红挂彩，腰脚灵动若生，趁着彩房

0: 更增壮观。采访后便是急涌不定的人流，却由善补营军士和南京水师派来的兵变哥什哈把定了，让出一条仅可过车驾的人胡同。远远望着凤舆车落鼓吹而来，本来跪好的人们忽然兴奋地躁动起来，前面的引颈翘首，后边的爬跪着，半屈着身子往前挤，要一睹乾隆天颜风采。善补营的军士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推着人往后退。总督衙门、南京知府衙门的衙役们却是老有经验，手撤长鞭，逢挤出头来的就一个响鞭打过去，又响又脆，准头也是极佳，锯着鼻头只在二寸左右，却绝打不在肉上。这是平素弹压衙门看审公堂听众练出来的把式，此时派上用场了。仪征县令是头三天就赶来，专门率领当地近身士农工商各处头面人物迎驾的，此时早颠得一身臭汗，眼见人们大有一拥而起的势头，大喝了一声：燃万响炮，叩头山呼，你们这起子土老昨晚怎么跟你们说的？哪一村百姓交场子，回头我四十斤大家靠死你们。说话间八十一卦连环万响爆竹燃起，镇口立刻弥漫在一片硝烟当中，恰似开锅稀粥似的，密不分个响成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里鼓乐细细进来，县令当街卧跪，任谁也听不清他都祷告了些什么，只隐约听得万岁二字提醒了众人。于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山呼海啸般的一阵喧呼：乾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远远的看见这么热闹，乾隆不禁龙颜大悦，招手向人们致意着，回头又对刘同勋说：仪征县还是很会办事的，其实也并不奢华，也还办得热闹有趣，一路没见百姓张忙，原来都到镇里来了。刘同勋深知根底，但是这条新驿道并行宫下院一应设施，仪征县五年钱粮都挥霍进去还不够，也实在没法更排场了。此时皇帝夸奖，却也无言回话，只好提应答事。乾隆已经下了马，一手攀着太后的车辕，一手挥着向百姓含笑点头。于是前面的大臣下马，后边的官员下驴，亦步亦趋跟在后边警行行止，穿人胡同过镇子。原来这五十里铺分着前街、中街和后街三段，仪征县布置，周围外地赶来进拜迎驾的士绅进民，按照各里甲管制，集中在南口前街、中街前街。

0: 也衔接十字道口设了卡，外乡百姓一律不得进入中街后街。此时中街百姓进水楼台，宽宽裕裕跪在街旁檐下，家家门前摆着香案，供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花生、苹果、龙眼、荔枝一应果品、礼酒，满案琳琅。 至穷的也摆有鸡蛋、年糕、甚或红心菊花、萝卜之类贡品，人们穿出了压箱底儿的最好行头，也确是一个个簇心一团。眼见龙家户从黄漫漫撵地而来，都低伏了身子，扯着嗓门儿山呼万岁。只是进了中街，就不再放炮仗。原来那爆竹也有妙用。 顺仁胡同两边放起来开路，蹦的人不敢近前，省了兵士防护多少力气，瞧着也热闹光鲜。出了后街，眼前忽然开阔，镇北关帝庙前空场上又是一片人，却无一例外都是女人，有补替补中几个太监招呼着。乾隆这才想起来。 这都是些命妇，先期赶来叩拜太后、皇后的。因至车前，站在原边掀起了软帘，陪着笑对太后说了：“皇额娘，这是本地和外省迎驾官员的眷属，几株怀抱迎春花就在关帝庙后林子里，他们把雪都打扫干净了。”儿子的意思。 把銮驾前面的挡板挡风玻璃去掉，您和皇后就在车里受礼，三面挡风也暖和些。太后在车里笑着说了：“皇帝，你不懂得，我已经瞧见了。前头几位二三品诰命都曾进宫见过，我们见面尽容易的，就是低品诰命。” 进京想见我和皇后也不是难事儿，倒是他们想一睹天子风范，不遇这个缘分比登天还难呐。我坐车也乏了，下来走动走动，这都是外头办事臣子奴才的家眷，得有这份恩遇。皇后身子弱，倒是照你的法子好，大规矩不能错，叫他们先见你，再见我。 再见皇后，一波一波的，大家安逸。说着就下车，几个小苏拉太监伏地请他踩背。钮祜禄氏和王八尺一边一个搀下车来，后车上皇后却是半分不肯苟且。没等传过话去，见太后下车，也有两个太监扶着，不胜娇颤的下了辇。
1: 乾隆见状，就命钮祜禄氏过去照料皇后，自上前搀扶了太后到关帝庙前大道旁设的须弥座上，亲自铺了貂皮垫子。皇后的座位设在太后侧边，那拉氏铺了鹿皮，悄声退到一边。这里太后和皇后入座，乾隆站在道前，一波一波的命妇。 按品级高下，先到跟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挪身过去，再给两宫行跪拜礼。这都是礼部司官彻夜不眠安排停当的，再不得有丁点差错。乾隆留神在女人群中寻找听旨，却都一色奇装，低头行过礼就去。命妇们故不敢抬头睁眼。 他也不能下死眼盯视一个妇人，流水般一批批过去，看得眼花缭乱，终究也没得个所以然。礼成之后，因官员们已经在槐林里等候，官眷们一律就地待命。见太后和皇后已经起身，乾隆怅然扫视了一眼众人。 转身陪太后徐步向庙后踱来。纪云是兼着礼部尚书的，
0: 和仪征县令守在打扫的光溜溜的槐树林子边迎接导引。乾隆扶着母亲走路，一边命钮祜禄氏搀着点皇后，虽说雪扫净了，这会儿化雪，树上雪水下来，有的地方谨防滑着了。你是仪征县令？
2: 是，奴才郭志强，乾隆六年直隶乡试举人，选出来做县令的。
0: 那个县令毕恭毕敬的侧身带路。乾隆又问，是汉军旗人？
2: 皇上圣命，汉军正红旗下的。
0: 到任几年了？
2: 前六年奴才就在仪征当县丞，后调到卢卓手下管河工堤岸所，差事办得侥幸，保举选出的知县。
0: 哦，这次迎驾仪征县差事巴结得不错，仪征县的库银喝干海捞了吧？
2: 县令郭志强被问得一愣，随即就是狡黠地微笑着，回皇上话，奴才不敢欺主，钱是从库里出，老百姓能见一回天子，哪辈子才熬得这个福分，都情愿的。不过奴才自己有个做官的章程，断然不从穷人上敲拨。眼下划出的银子已经回笼，三个月后主子来查，准保库银还盈出三成。
0: 哦哦，乾隆若有所思地听着，听他这样说，顿觉出人意表，一笑说道，你做官还有自己一套章程，说给朕听听。
2: 是。
0: 郭志强是属所谓油条旗人一类的，见的世面大，人头熟，历事也多，深得人情世故，抿着嘴儿略一思谋，说道，
2: 皇上来寻，看似县里花钱铺张了些，奴才仔细思量，单凭修这条路，没有皇上来，仪征就得穷十年。皇上您想啊，您来，省里从盐商阔佬各地财主那儿征集的乐书银子，就必得给我拨一点，仪征人这就已经占了便宜。修这座行宫，还有驿馆、接官亭、接驾亭，平日努出吃奶的劲儿也不成啊，一下子就都有了。将来皇上再来，县城就能派上用场。试过之后，行宫改成学宫，学宫我也有了，腾出修学宫银子，孔庙我也修起。修起的这条路，有人说奴才虚耗钱粮，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五十里铺每年要烂掉十万亩桑叶，运出去就是银子，银子换织机，一下子这儿就变成了金窝。这还是一笔小账，往大里算，三颗怀抱迎春，皇上、太后、老佛爷、娘娘都来看了，这是多大的声名，过后谁不要来看？陕西的、山西的大财东都瞧准了这是风水宝地，住着人等着买地造宅子，地价已经涨到2000两一亩，还在涨。更甭说往后各处到南京观光做生意的阔主来观光圣迹，钱就会淌河似的往我仪征流。奴才这笔账存在心里，现在有人骂，骂在前头，夸奖在后头呢。
0: 他突然意识到已经失了口了，这段话岂不是告诉皇上迎春花也是故意做出的祥瑞？舌头在嘴里搅了搅，下了气又笑着说，
2: 这都是托了皇上如天鸿福，天降祥瑞，周全仪征人民。
0: 他如此能精打细算，不但乾隆闻所未闻，纪云也觉得此人聪明的匪夷所思，连太后也听入了神了，颤巍巍地走着，笑着说道，阿弥陀佛，我虽不懂做官的事儿，听着和人家过日子一样的，怎么这细致，仪征还有个不好的？ 皇帝，这个县官何去见？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
1: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钟鼓楼作为历史的见证，高高矗立，几百年晨钟暮鼓极有规律，那古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准确报时的？钟鼓楼又诉说着哪些故事？欢迎收看故宫以东钟鼓悠悠上。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冥想晨钟暮鼓，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娄老师串了胡同，对老北京的生活风貌、胡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在这里矗立着两座

0: 气势雄伟的建筑钟鼓楼，作为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钟鼓楼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刘心武笔下的钟鼓楼，一起唤醒老北京的那些记忆。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笑叔。今天啊，我们云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钟鼓楼。作为古代的计时报时的中心啊，这里已经成为了外地人来到北京的必到的打卡地之一。所以今天我专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娄旭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北京时间。欢迎娄老师。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娄老师。哎呀，你们好。
3: 老师好。
1: 大家好。哎呀，我一说到这个计时报时方式哈，我还是想考考我们团友们，你们还知道什么样的古时候的计时方式呢？
4: 撞钟。
1: 撞钟。
5: 撞钟应该是。
1: 嗯，还有吗？
6: 还有艺术箱
1: 啊。
2: 刚才这个两个答案呢、啊、一个对一个错。
1: 嗯，
2: 撞钟啊不是计时的工具
1: 啊，
2: 它是报时
1: 啊。对，
2: 一炷香呢是计时、
1: 嗯、
2: 但是不太准确。
1: 嗯，
6: 撞钟是报时，那么撞钟的人是怎么知道时间的呢？
2: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计时报时啊是一个学问。
1: 嗯，
2: 而钟鼓楼又是我们这个计时报时在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级别最高的一个地方
1: 啊，
2: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就全清楚了。
1: 好，那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登上鼓楼看一看。
2: 好，
1: 走吧，出发。
0: 钟鼓楼，中国传统建筑之一，属于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报时的建筑，北京钟鼓楼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见证中国近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2: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这边这个就是钟楼，这边是鼓楼，然后有些地方的钟鼓楼呢它集合在一起。
1: 嗯，哎，它究竟是怎么报时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座钟鼓楼，里面肯定不只是一个钟和一个鼓，
2: 对，
1: 那么简单。
2: 它里头还藏了很多的秘密。来，我们进去看一看。
1: 进去看看。哎呀，这有多少级啊？
2: 这一溜60级。
1: 60级？为什么这个数字？
2: 它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个天干地支嘛，十天干，十二地支。好，一配合60甲子。代表着60甲子。哎，过去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轮回，不是100年，是60年。
1: 哦，这里面这么大呢？
2: 相当大。
1: 嗯，
2: 整个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1: 这就是主角了吧？
2: 对，
1: 庚鼓。
2: 这有几个插漏的痕迹。
1: 嗯嗯，
2: 这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的时候，八国联军破坏。
1: 哎呦，
2: 哎，所以它已经残破了。
1: 嗯，
2: 但是呢，过去真正报时确实就用它。
1: 哦，
2: 你说这个鼓楼干嘛用的？
1: 报时用的。
2: 报时用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报时呢，它分鼓和钟。
1: 嗯，
2: 这是鼓楼，后面咱们有钟楼。
1: 嗯，
2: 哎，敲鼓击钟、
1: 嗯、
2: 用来报时。
1: 嗯，
2: 那么它的报时方法是干嘛？它主要是用于晚间报时。
1: 哦，
2: 也就是说我们晚上北京城啊，过去古代的时候啊要宵禁。
1: 嗯，
2: 那么宵禁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止，以钟鼓之声作为这个起始点。
1: 晨钟暮鼓。
2: 晨钟暮鼓，这句话呀非常贴切。为什么呢？始于这个暮鼓，起于晨钟。那么晚上一更天，这个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这个更怎么算呢？
1: 嗯，
2: 头更天也就一更天，
1: 嗯，
2: 是晚上的7点，也就19点到9点。
1: 嗯，
2: 二更呢？
1: 2个小时。
2: 哎，
1: 9点到11点。
2: 初更也就叫定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晚上7点的时候，钟鼓齐鸣。
1: 嗯，
2: 为的什么？为了让整个城市知道
1: 关门了，
2: 要宵禁了。
1: 嗯，
2: 关城门，断交通，铺面要上板儿。
1: 哦，
2: 然后呢，更夫们就要出来打更巡夜了。到第二天早晨大概5点左右。
1: 哦，那就是五更、
2: 哎。也就是哎，想第二天的这个钟声的时候，
1: 嗯，
2: 城门打开，各商铺开始准备这个开门营业了。
1: 哦，
2: 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点。
1: 嗯，
2: 那么那个时候呢，敲这个鼓，打这个钟还是有专门的一个套路，敲鼓撞钟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叫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1: 十八就54下，
2: 打两套，
1: 108下。
2: 108下。
1: 哦，
2: 这个108啊特别有说道。中国古人啊用太阴历，也就是说阴历 我们今年现在说话呢都

0: 就是七天一个星期，
1: 对，
0: 七天一个礼拜，古人计算是五天一后，
1: 嗯，
0: 那么360天下来的72后，
1: 嗯，
0: 所以你加上前头的12、24、72，正好是一年
1: 啊，
0: 188。
1: 哎呦天哪，这数学时候不好，还算不了年，
0: 这当时就是一个哎算术题，
1: 嗯，
0: 一道加法题。那么108是这么来的，这个鼓敲108下，那边钟也要打108下。
1: 哟，那打时间还挺长。
0: 应该是很长。
1: 哦。
0: 哎，但是鼓的声音呢不会很大，主要以钟声传音。钟声传音，鼓这边一敲，那边钟声开始敲。
1: 跟随。
0: 对。
1: 我看这边是有大有小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这是一大面的鼓阵。
1: 哦。
0: 中间这个鼓啊，这是个主鼓。
1: 嗯。
0: 然后呢？前面这一排加后面这一排，一共还有24面的小鼓。
1: 24面。
0: 对，你想想这数什么意思？
1: 24节气。
0: 对了，它每一面鼓代表着一个节气。
1: 哦。
2: 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钟暮鼓早已成为古代人们区分时间的重要标志。作为普通打击乐器的钟和鼓，在钟表发明之前，又是靠什么计时装置来准确报时的呢？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1: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3: 笔在哪里？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6: 等一下，
17: 不行，
1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年啊发明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计时工具。
5: 这不就是一个杯吗？
4: 对，但是它的机关玄妙在后面。大概的原理呢，就是通过一个金属球在这里头的一个回转的一个时间，它从底儿到底它落下的时间是24秒，然后一个一个金属球的这么连续不断的落下，然后它来计时。
5: 这个我见过呀，这个在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
4: 对，
5: 是吧？它一滴一滴的滴，然后就有人这么看着，
4: 对，它叫铜刻漏，
5: 最后咚敲一下。哦，
4: 对，它本身呢是中国古代啊就发明出来的一种很先进的计时工具，就叫铜壶滴漏。哎，你看它是由一组这种金属壶组成的，你看这壶呈斗形，
5: 对，
4: 然后在上面注满水以后呢，那个水啊一滴一滴一滴，一层一层的落下，那么这个壶滴下的水放到这个储存器里头，储存器里头有一小浮板，浮板上插着一个箭齿，这个箭齿上是有刻度的，
5: 对，
4: 每一滴水滴进去，水面就要升高一点，
5: 对，
4: 然后它就会慢慢浮起来，那你通过看到它这个刻度，就知道时间了，只要控制好水的这个流速、低速，那时间就非常的准确，
5: 对，
4: 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报时工具，就在你身后，
5: 在这儿，
4: 就叫挠神。也就是说它在一个整点啊或者是整刻或者整时的时候，挠神可以击挠，然后它告诉你到点了，这相当于闹钟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先进。
5: 这个就更先进了哈。
4: 对，这个是清代在这儿做的计时的工具。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做这个一个很长很粗的一根香，这个香呢上面有刻度，当然它是都设计好的，然后做得非常均匀，烧的时间也计算好了，然后点上以后，那一根香可能烧一天，啊，也可能烧几天。然后呢，香在烧的时候，你看烧到哪儿，一看刻度。
5: 对，它也有刻度。
4: 对，就知道点了，而且它还能报时。
5: 怎么报？
4: 它底下有一铜盘，如果说我在哪个时间想让它报时的话，我记一个小铃铛在那儿。烧到这儿烧断了，
5: 掉下来了。
4: 哎，这个非常先进，哎，而且非常简单。那么通过这三种的计时工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北京时间，然后有了这个时间，通过击鼓、撞钟，就能让全城的人都能知道现在几点了，
5: 统一了时间。
4: 对，
6: 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几百年来两楼各司其职，极有规律。钟楼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4: 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我们看远处这就是钟楼。这个钟楼它的形制特别有意思，尤其我们这个钟楼上的这个大钟，这是永乐大钟，这是钟王。它是能敲响的钟里头最大的一个。有63吨重，而且这个钟啊，经过测算，撞击传出的声音真的能达到10以上。这既是一个这个铸造方面的奇迹，也是一个声学方面的奇迹。
5: 是，
4: 而且乾隆在修这个钟楼的时候，也考虑它的这个声传声的原理，所以你看它这个四面开门，
5: 对，
4: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共享的一个音箱式的一个结构，所以整个既科学又美观。另外呢，老北京呢还有一些独特的声响，就是一种音乐的声音，
5: 噔噔噔噔滴答
4: 滴答噔。你只要在任何地方，电视里啊什么什么地方传出这样的声音，就觉得它是特别的老北京。
5: 你别说电视里，我经常在胡同里面听到老爷子可能拎个鸟笼，自己就会哼这个声音。
4: 对对对对。
5: 这是什么声？
4: 这其实就是北京琴书里的一小段。
5: 琴书。
4: 琴书。
7: 我从小在北京。
6: 对于老。

0: 老北京来说，协调统一的钟鼓声已然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回忆。然而，另一种老北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经常听到，那就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是说似唱，唱似说，突出表现北京土言土语，深受当地人们喜爱。接下来，娄老师决定带我们拜访一位老朋友，一起去现场感受下北京琴书的韵律。
1: 好，真好，真好。王老师好。
2: 王老师你好。
1: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听啊。
1: 这叫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
3: 对对。我带大家我看一下啊，这个你们老二位，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2: 我看到了，拜师帖。
3: 对，过去呢，我们曲艺人呢，要想学艺，哎，你得有啊拜师帖。那么拜师帖里边呢，它得有啊引宝带，就是说引师、宝师、带师。您看这里边。
2: 引宝带。
3: 对啊，
2: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3: 引师呢，就是把你引进这门的人，哎，他是引师。宝师是保证这孩子将来呀、不会出事儿。带师呢，在教你能耐。哎，就有什么表演呐、吐字发音，他教你。
2: 因为这真第一次见。
3: 这叫金丝楠竹，这是古
2: 建
3: 的。过去有时使藤子的，这个呢叫鸳鸯板。
1: 鸳鸯板。
3: 哎，您这鸳鸯板，这个叫书鼓，这叫古架子。那么打完了以后，他这一结尾这么一打，然后把这，哎，剑，这个鸳鸯板一搁，摆一个什么呢？叫燕尾。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呢？他这省啊。省这鼓啊要不平呢，你看呢啊，这鼓要不平一摆
2: 滑下来了，
3: 哎，嚯、这就滑下来了、哎，要摆一个燕尾呢，就是你看它有三角支撑。

0: 戏。
1: 好，
0: 这您不仅是能唱琴书，您还能当主持人啊，这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工作，
1: 这是有点定场诗的那个意思。
0: 对啊，
2: 说书啊其实就是说的是事儿。
1: 对，
0: 其实就跟演戏的这个矛盾冲突是一样的，
2: 就是
1: 增加更多的戏剧冲突，让它更好玩。
2: 我们管叫戏扣，
1: 戏扣。
2: 哎，你看那个戏剧呢，戏剧呢，戏曲呢，它讲的这也是，哎，这戏剧冲突和人物的冲突，性格的不同，对待一块以后，最后形成了性格冲突，最后结尾是不一样。
0: 包括您在唱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您这个，这应该叫。琴书里面它有自己独特的语气啊、重音啊、停连啊、节奏啊。
1: 它这个板眼是怎么来的？
2: 哎，这个手冲上，那么这手呢，用咱们这个无名指，对吧？无名指这是初眼。
0: 初眼。
2: 哎，那么中眼。
1: 中眼。
2: 对，这是末眼。
0: 末眼。
2: 这是板。
0: 板。
2: 哎，那么要聊要节奏，就是你看初眼、中眼、末眼、板这四拍。
0: 王老师啊，我追问一句，您说的这个点是指眼？
2: 对，眼
0: 拍的这一下是指板
2: 嘛？出眼，
0: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观众来说，其实的这个板就是重音的那一下。
2: 对对
0: 对
2: 对对，你看这鼓没有？
0: 嗯，
2: 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鼓啊，这龙抬头，这叫龙抬头，我把它这个挽上啊，但是不能全挽上。
0: 嗯，
2: 这要全挽上呢，这是跑台的。来，我教你打这个什么？大大，你看大大以大，你看大大以大。这乙大这大第三个点呢，要点在这个鼓面上。你看，你看打不好就是，打不好就是这个。来，你看大大
0: 两下重一下轻，
2: 对，你看大大乙大，捏着鼓不能敲起，你看要打实，这儿要做一鸡蛋一样。你看，你看要这叫凤点头，这个你看这一个，哎，对，这是这凤嘴啊，这凤头漂亮了。
1: 好，
2: 来，是啊。我咱俩合作一局，
0: 行，
2: 我去打鼓，来，走走走，
1: 来，
2: 你打鼓，我打板，
0: 好，
2: 钟鼓楼见证着历史，冬夏春秋啊，现如今咱北京人的生活美不胜收，我今天带您去看一位老朋友。讲一讲钟鼓楼下的人们生活乐无忧。
0: 罗老师，咱们今天太充实了，登上了鼓楼，了解了各种计时方式，同时还听了这个琴书哈，看看大家今天一天云游的感受如何。
3: 经过今天看了一下鼓楼啊，我深深的感到咱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啊，丰富多彩的，咱们一定要把咱们的古建筑好好的保存下去，流传下去。
0: 没错，要继续传承和发扬哈。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穿过岁月的烟尘，当一声声由远及近的歌哨声响起的时候，以往钟鼓楼脚下那些场景就是活生生的一幅老北京市井图。今天我们就继续跟随娄旭老师一起体验钟鼓楼脚下的生活。
7: 你看啊，咱们这红墙之后，就是这个巍峨的鼓楼，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0: 对，
7: 老北京看着它都特别的亲切，
0: 回家的感觉。
7: 回家感觉，而且这一带啊，就是曾经是北京城特别重要的一条商业街。
0: 哦，
7: 老北京说呀，叫做这个四西单鼓楼前。鼓楼前指的什么呢？鼓楼前大街，鼓楼前大街曾经就是北京城啊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
0: 哦，这里头吃喝玩乐的，
7: 吃喝玩。

0: 玩乐各种商铺，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
1: 那不就在这儿吗？
0: 就在这儿，咱们到了，哎，走着。
2: 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会缺少美食。
3: 您的炒肝来了。
2: 北京也是如此。
3: 这是我们的
2: 炒
3: 肝。
2: 炒肝就是北京传统美食的一种，具有汤汁油亮酱红、干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的特色，有着浓浓的市井风味。深受大众的喜爱。
4: 这是条龙。
0: 好嘞，来，走，大姐走。来，
5: 有些外地朋友来北京了，说要点这个炒肝。你点这炒肝上来，他就含糊了。为什么呀？
1: 没有肝是吗？
5: 第一没看见肝，第二它不像想象中是炒出来的。
1: 没错。哎，炒肝不是炒的吗？
5: 那你想那个炒肝，那就是溜干尖了。对吧？
1: 爆炒
5: 用油，你看这是怎么做的？
6: 对，
1: 这应该是煮的吧？
6: 对，
1: 煮出来的对吗？
7: 就是这个炒肝呢，它虽说是炒，但是呢，它是满语的一个音译，那你转换过来就是一种煮或者一种烩的一种烹调方法啊，就是用那个汤汁去煮这肠和肝，煮熟了，然后调一酱色，然后勾上芡，就。是现在今天这个炒，
5: 就是实际上这个炒和我们传统烹饪上那个炒不是一个
7: 意思，
5: 它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炒红果那个炒。
7: 哎，对，
5: 是吧？
7: 对，
5: 哎，所以这个就不要误会了，这里头没有用油爆炒的那个意思。
1: 对，也不是干的。
5: 哎，另外这个肝呢，它这是里头有肝。
7: 对，有肝。
5: 那它主料是什么？
7: 主料呢，还是以猪肠、猪肥肠为主，
5: 肥肠
7: 肝呢为辅。
5: 啊，
7: 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肠多肝少，
5: 对呀，我就
1: 是
5: 有这个
1: 肝也是主角啊。
7: 对，因为呢，肝呢，它那个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是会发腥的，所以说呢，在中国烹饪这个应该烹饪记忆里了吧，它一定会避重就轻，哎，它会把这个原料不好处理的，它会少放。要你这个肝一多的话呢，它的炒肝的味道就会变了。
1: 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7: 大概是3:1，
5: 就肠三，
7: 对，
5: 肝一。
6: 外地的食客呢来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哟，就提意见了，说这个咱炒肝里头怎么都是肠啊，是吧？完了咱们就给他做解释，是吧？肠吃起来更香，更加软糯。要是北京的人来吃这碗炒肝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肠少了，肝多了，他就会提意见，哟，我这一碗里怎么全是肝呢？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的。北京的小吃，它确实做工很考究，而且呢，它有它的一些的故事在里头。
2: 要想炒肝醇厚味美，从刀工上就有讲究，下刀稳准，大小均匀，这样切出来肠和肝的香味才能与芡汁的味道融为一体。
6: 这个肠子要切成顶汁块，这个肝要成为柳叶片，
5: 哎呦，
6: 柳叶片，
5: 顶汁块，柳叶片，
6: 柳叶片，
5: 你好听。
6: 它
1: 只是为了名字好听吗？是吧？
6: 也不是，它就是这个做起来，咱们也得要是色香味美形，是吧？这是美食。然后对咱们的这碗这个什么吧，就是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完了吃起来方便。如果说这个大小不均，就是等于你做的就是不是很到位。然后这碗炒肝吧，其实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就说它那个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在当今来说，大家比较注重这个营养，注重这个健康。你看它的搭配这个组合是非常就是
1: 合理的，
6: 特别挺有营养的。你看这个猪肠呢是补气的。猪肝呢是补血的，
5: 对，
6: 这个红薯的淀粉是营养这个防癌食品，还有这个蒜是降低胆固醇、解毒的，
5: 解毒的，
1: 中和了，而且还解腻，
6: 解腻了。
1: 吃法有讲究吗？
5: 现在咱们堂食一般的是用这个勺为主，过去我知道这个老北京吃这个是转着碗吸，我也不知道它真的怎么吸，我就大概意思啊。
6: 为什么要这么吃哈？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劳动人民爱吃这个哈，他们就是要去工作嘛哈，完了呢，再有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殿堂那个条件，他为了吃得更快一点哈，然后他手呢要托着这个碗足，
5: 这样
6: 啊，完了呢，这个手呢拿着包子，过去没有包子，可能是一些馒头啊、油饼什么之类的，
5: 左手托着，
6: 完了呢，他是顺着这儿哈，完了呢，这样的
1: 转一圈，
5: 哦，这么来，
1: 然后再吃口饼，吃口包子，
6: 对，
1: 继续来。
6: 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呢，这是热乎乎的一碗，然后呢，里边呢。

0: 的热，完了它上边吸溜着，你可以叫吸溜着，然后呢上边凉，一点点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说的哈，就是不用筷子，不用勺，一碗见底儿不挂边儿。
1: 哎，
2: 就是这个技术啊，
1: 那是讲究。
3: 中国的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小环节都有大讲究，诸如此类的北京传统小吃还有很多，炸灌肠、豌豆黄、卤煮等等，这一切都被钟鼓楼所见证。
4: 鼓楼底下，鼓楼这一带曾经是北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而且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市中心，所以形成了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买卖，然后行当啊，它在这个地方啊是我们北京生活气息最重的、最浓的一个地方。我带来两个好玩的东西啊。
5: 嚯，这都是老东西了吧？
4: 老东西，这个都得几十上百年的，这是老古董。
5: 哦，
4: 你看看这是什么？
5: 这个我应该以我的年纪还能认出来，它是剃头的。
4: 对对对。
5: 但是具体它是怎么样工作的，我还真的是。
4: 哎，这是一把老推子。这是确实是剃头的。另外这把小刀，你看。
5: 这个是刮脸的，对不对？
4: 它也能刮脸，其实也能剃头。你看到今天还特别特别的锋利。
5: 还能使用，
4: 还能使用，还能使用。过去啊，这个剃头啊，最早还没有现在的这种理发馆啊、剃头铺啊，都是油摊。也就是说呢，这些剃头匠，他们要挑着挑子，到处去给人家剃头去。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
5: 就路边可能就停下来，
4: 或者转角啊，给这个走到人家门前，走到胡同里头，很多很多好玩的讲究呢。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2: 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4: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大家好。
4: 你好，
5: 又见面了。你们好。
17: 主持人好。
5: 刚才听娄老师说这个景象情景的时候，包括看到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有没有人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回忆呢？
18: 这个手动的这个推子，我小时候是应该体验过的，它手动的这个推子不像咱们现在电动的这么好使，如果这个剃头师傅手艺不是太熟练，这个手动推子有时候还会夹头发。
19: 好像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剃头挑子一头热，但是我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5: 可能年轻人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哪头热？前头热还是后头热？
4: 今天啊，就有机会，由真正的专业人士，也是这个非遗的传人来替我们解释。

0: 这些事儿。
1: 您是今天要带我们去理发吗？
0: 有理发这个环境，还有更好玩的。
1: 啊，是吗？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您是带我们去剃头吗？
0: 咱们今天啊，连吃带玩带剃头全有。
1: 哇，太好了！
0: 走啊，
1: 走了。
2: 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里写道：“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究竟是怎样的铁玩意儿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我们一同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传说中的金板寸，刘青石先生，
1: 刘大哥，
0: 哎，跟我一块叫八哥，
1: 八哥，八哥好，
3: 我是官称，全叫我八哥。好，咱们来落座，来来来来来来，好，里边请。
1: 哇，这家伙事儿，
0: 你看，
1: 哎呀，
0: 还有点好东西多，
1: 是啊。
3: 咱们要聊起剃头匠这个行业，首当其冲，必须得聊一个物件，
1: 什么
3: 叫换头？
1: 换头，
0: 是一种
3: 对。
0: 响器，
3: 哎，
1: 哦，
3: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剃头的不吆喝，瞎日儿”，
1: 瞎日儿啊，是这个声音是吧？
3: 那想想这换头也要讲，这换头它分三步换头、五步换头、七步换头、九步换头。
1: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分吗？
1: 我想的是不是走三步一人人，走五步一人人，是这样吗？
3: 是人一下能走三步和五步，最多是九步。
0: 它声音长
1: 哦，声音长度。
3: 能达到九步的换头，
1: 嗯，好换头，
0: 最好的。
1: 嗯，
3: 对。还有这个换头，它有讲，你看它这换头呢，所有的换头，它的长度，
1: 嗯，
3: 也有讲究，
1: 嗯。嗯
3: 它的长度是一尺，你不管什么样的换的，大概其全这么长。
1: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3: 表明了我们的剃头匠一年十二个月风餐露宿，一直在街头。所以我给您现在打一下这换头，看一下啊，因为这是一个制子，制子最难换字儿。
1: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这是一种穿越。
1: 对。
3: 它这个换头呢，打起来说，在胡同西之间那种。深宅大院，它穿透力很强。
1: 是，
3: 一听这换的时候，哎，剃头的来了，一出门剃头了。那你说我们换头为什么这么算的？就是你打起来呢，我一捏就停了，别喊剃头的，我这人捏停了，那剃头的没有装袋了哈。咱们这个
1: 凳子，
3: 先来聊这个盆儿
1: 啊，
3: 盆铜盆剃头盆。
1: 嗯，
3: 那有人说一说这剃头盆，你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像个帽子，我觉得
3: 对，
4: 像帽
0: 檐
4: 的，
3: 对，它为什么有一个檐啊？这个剃头盆啊，我们走街串巷的时候，剃头挑子一头热。
4: 刚好咱们也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3: 哎，剃头挑子一头热，说铜盆就得聊出一头热了。
1: 啊，
3: 剃头挑子前面有一个火盆儿，
1: 哦，烧水，
3: 烧水的，所以走街串巷。得挑着水，
1: 嗯，
3: 生着火，前面是火，后边是
0: 灯，
3: 掉空气，为什么？
0: 空气，
3: 您把后边搁着火，一会儿着火咱看
1: 不
3: 见。
0: 对，
3: 您看那个老的剃头挑子，永远是前头热。
1: 哦，
0: 把火门挑到前头。
3: 对，
1: 明白了。
0: 嗯
3: 嗯，
1: 我刚才还看到这个凳子，
3: 哎，对，
1: 这个凳子有意思，上面怎么还带个眼儿啊？
0: 而且你看那眼儿的形状了吗？
1: 感觉像
0: 银锭，
1: 像嗯对，然后中间那个缝像投币的，
0: 对，
3: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
1: 嗯，
3: 咱们泉州客人来了得坐在这个剃头凳，我们这个剃头凳啊，现在理发了有一个谐音，
1: 嗯，
3: 叫发财凳，
0: 发财，
3: 我后边呢，实际上我们管它叫良心凳，
1: 为什么？
3: 为什么叫良心凳呢？当时我们的艺人走街串巷的时候，给人家服务了。剃头刮脸五块水放水一顿完了以后，您服务的好不好我心里知道，
1: 嗯，
3: 凭良心挣钱，您服务的好了，他为什么屁股底下这几个钱眼啊，
1: 嗯，
3: 就是我兜里边揣着几个大本儿，您今天给我服务的好，一抬屁股多飞俩大本儿，现在叫小费。
1: 哦明白，
3: 所以这个
0: 是表示满意，
1: 对，
3: 全凭你的手艺本身挣钱，而且
1: 五星好评。
0: 嗯，
3: 对，我们就是一个琴行。
1: 嗯，
3: 这个琴行呢，就是真正的匠人。
0: 对，剃头匠，
3: 剃头匠。所以这个匠人就是你手上的活，你的功夫，你给人服务的什么样，只有客人知道，我知道。
1: 凭良心，
3: 凭
0: 良
3: 心，
1: 所以叫良
0: 心
1: 的。
3: 对，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讲究。
2: 曾经的老行当，每一行都有一行的规矩。剃头。不是简单的理个发， 这是一门手艺，讲究的是毫厘之间的功夫，行的是谦恭本分的规矩。
3: 老北京剃头好多好多。

0: 第一点，咱们必须得站着剪头。为什么站着剪头？您理发来，您坐在这儿，我伺候的就是爷。
1: 哎呦，这种服务精神。
0: 对，完了，不管什么样，我们这个行业不允许坐着剪头，因为我们站着。第二天呢，我们不能面对面的给客人理发。
1: 那剪刘海怎么办呢？
0: 我们全从后边剪头。为什么？这是对客人的一种冲突。这得从后边下，右边下。
1: 从右往左，
0: 从右后左，叫顺茬干活。这好多好多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理发的时候，我这个刀子在这边，我不能从客人这边跨下我得拿刀子，必须转着圈儿。讲究很多，实际上这是保持着老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技艺，这种传统技艺不能丢，丢了这就找不回来了。
2: 对对，
0: 老活。
3: 您两位说的，我想见识见识。要不，龙旭老师您休息，让大哥给您休息，
0: 可以，
3: 好不好？
0: 好，
3: 来让我见识一下。
0: 这就有意思了。
4: 卧书悬，下书稳，卧推空，下推准。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手艺，更是一种匠人精神。
3: 其实我觉得钟鼓楼与其说它是一个古建筑，不如说它就像一个老者，他就高高的站在那儿，然后看着世间的纷纷扰扰，用这样永远不变的姿态。就像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写的那样，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感谢大家收看，也谢谢罗老师给我们精彩讲解。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那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关注已久的话，一定知道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但是这一路电话呢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但是反映问题一定记住时间地点，什么事，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说清楚。再一个，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这些都是佐证工具啊。如果有佐证的话，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没有也没关系，关键是把问题讲清楚，请大家务必记住。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复工第一天接到的一路电话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

0: 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5月6号，长沙市民姚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她所居住的天津区富乡公寓小区在4月初起，因为小区周边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林官渡公园及地下停车场施工工程开工施工，不仅存在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还导致了小区多栋房屋出现墙体开裂的情况，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同时也有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听一听当时姚女士在投诉反映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我是长沙市天津区富乡公寓的一个居民，我们前面拆迁之后呢，一直是作为一个停车场，然后后面因为这边配套的城市改建，要建一个地下车库和上面的一个花园，从4月10号开始施工，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的夜间施工已经严重扰乱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休息，晚上的话1-2点钟还在施工。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公示的图里面，包括现在的实际的一个作业的过程中，他们那个打桩下去，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房子的那个台阶下面打桩，不足5米的距离了。建设方就说全是合格的，但是我们的房子目前出现了裂缝，一楼围墙那边裂缝已经很大了，1楼、2楼、3楼、4楼到我们的6楼顶楼，前一段时间下雨，那个顶楼震开的开裂已经漏雨了，漏水了。我们是在2楼，楼面天花板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开裂，小裂缝裂缝，现在慢慢的就变大。
2: 杨女士还告诉我们的记者，居民曾多次的将相关的问题反映至了社区12345，施工方呢工作人员虽然说上门也进行了查看，却给出了答复是说要等到8月份整体施工结束之后呢，才能够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房屋的安全鉴定，后续呢将会依据鉴定的结果再进行相应的理赔。但是对于具体的对接负责人、理赔办理流程等等关键的信息呢，对方始终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姚女士满心担忧，害怕到了8月施工之后呢，建设方承诺无法如期兑现，那么居民们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于是呢就求助为民热线栏目组，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介入协调，帮助处理该事情。接到了杨女士的求助诉求之后呢，周梅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连线了施工方与建设方的项目负责人，两方呢都表示已经收到了居民反馈的相关信息，目前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和处置。那么同时栏目组呢也将该问题同步反映至了天津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督促相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加快问题的处置进度。当天下午，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旧城改建市政配套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长沙城市更新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现场代表殷先生专门呢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复。殷先生表示说，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前往了姚女士家中实地核查核实情况，并且呢双方已经就房屋裂缝修复处理的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
4: 今天我们上了门以后，请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做了一个监测，把它的标记裂缝也标记了，我们也调取了我们在施工之前4月7号当时入户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从结果上面来看呢，有些是已有的裂缝，就是在我们施工之前就已经存在裂缝，也存在有新的裂缝，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初步判断呢，是装修成裂缝，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标记，就是说这个裂缝的宽度啊，看后期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后期我们也承诺了，就不管是新裂缝还是旧裂缝，我们都会一并帮他处理到位。处理到位的话，我们预计是等到桩基施工完，估计是5月底。按照我们监测单位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这个裂缝呢，最好是多监测1到2个月。如果说它确确实实需要我们来做恢复的话，我们还是会按照它进行恢复。然后在我们技工开挖过程中呢，如果还出现侧陷位移，那么该我们处理的，我们还是会一并处理掉。
2: 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深夜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殷先生也做出了回应。目前呢，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全面暂停桩基作业，开展内部的整改整顿，后续将会严格规范施工管理。
4: 对于工人的这种规范施工呢，我们目前呢是桩基的暂停施工，在我们内部整顿完之后，然后才会恢复施工。那么这几天的话是处于一个桩基的一个停工状态。
5: 恢复施工之后，
4: 对对对，
5: 我们也会严格规范施工时间的。
4: 对对。 严格规范跟我

0: 施工时间，也会严格规范工人的沟通的一个素质啊，不会去隐瞒施工。
1: 随后呢，为民热线记者也回访了市民姚女士，对于建设方和施工方积极处置问题的态度以及拟定的初步解决方案，姚女士呢表示认可和满意，同时呢也希望相关承诺能够及时的进行兑现，早日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最大程度降低施工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困扰。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还会持续关注。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只要你信任我们的话，也欢迎通过96218转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大家可以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9: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4: 这本书很特别， 朴素的现状。

0: 光，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记得大家拨打96218的时候要转零号键才可以联系到我们啊。马上有请到线上的这位周先生，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周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我是龙回轩，
7: 嗯，
8: 湖南省龙回轩邵阳市湖南省。
7: 我知道龙回县是邵阳的，是湖南的，你不用重复说了，说重点。
8: 捆绑条件，
7: 嗯，
8: 金石村，现在是金石村，以前是金平村，
7: 嗯，
8: 现在是金石村。二组就落霞本人，
7: 嗯，
8: 在2015年就村里迟到，总计13万，现在还差我55000。
7: 嗯，
8: 一直没给我们也找个经理干部，找了村里协调。
7: 嗯，
8: 经理干部要村里想办法，每人给一点，但是呢，村里呢没钱，意思就是没钱。没钱给我现在已经2年了，还才修到10000块钱，十年，
7: 嗯，
8: 还现在还差55000。
7: 嗯，好，来我问你一下，
8: 两次拿了一个3万多的，拿那个一次3万，两次3万，以前拿的，
7: 嗯，
8: 好像也是完工以后很久拿的，
7: 嗯，
8: 现在处理时间都忘记了。
7: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首先我问一下，您是给村里干啥？
8: 修水渠。
7: 修水渠？修什么水渠？灌溉水渠吗？
8: 对对对。
7: 修灌溉水渠，谁让你做的？签的合同没有？
8: 村里面的。
7: 啊，谁找的你了？村长还是村支书？
8: 还啊，对，还有那个经理的，直村干部都签了字的，验修单都有的。
7: 啊，直村干部也签了字是吧？
8: 对，并且我们这个账已经上了金的网的账的。
7: 什么？
8: 我这个账
7: 啊，
8: 我这个欠款已经里已经上了网的账的
7: 啊，就是这里面是认这笔账的，对不对？
8: 对对
7: 啊。但是为什么还有55000一直都不给呢？什么原因呢？而且你说是，
8: 就是理由你没钱啊，说没钱啊。
7: 你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没有做预算吗？
8: 做预算应该有项目的。
7: 而且你是2015年做的，对不对？你是2015年做的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对。
1: 那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完工的呢？
0: 完工是20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
1: 2015年下半年就完工了，也就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第11个年头了。你这个钱还只拿到了75000。
0: 对对对。
1: 还有55000没有拿到。
0: 对。
1: 你现在单向联系的是谁呢？
0: 我联系村里和经理干部，包括我们经理的那第一把手。
1: 嗯，这里的这个书记你也联系了。
0: 啊，并且基层干部也参与这个事。
1: 嗯，
0: 他们要村里的还。
1: 嗯，
0: 我的意见要求不高，你每一年还个10000块钱也行，但是呢，村里面一直没有还。
1: 嗯，
0: 前年我跟了2年，还还我10000块钱。
1: 好，问你一下，这个合同你是跟村里签的还是跟镇里签的？
0: 跟村里签的。
1: 啊，跟村里签的，所以实际上这笔钱还是得村里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那我们先来问问吧。您跟村里面是村支书联系的，对不对？
0: 对。
1: 村支书叫什么名字？
0: 以前还是现在？
1: 现在呀。
0: 现在的周大志。
1: 啊，周大志，村支书。然后镇里面你是跟谁联系的？
0: 镇里面跟那个一把手。
1: 嗯，有他的电话吗？他叫什么名字？
0: 他那个电话，镇里那个一把手的电话我就没有。
1: 啊，
0: 那个啊，副镇长的电话应该有，
1: 就是分管的那个副镇长的电话你是有的，对吗？
0: 对。
1: 好，你把这个号码告诉一下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我们来连一下线，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我现在要翻一下才知道。
1: 啊，你找一下吧，好不好？
0: 嗯，现在不挂是不是？
1: 您别挂电话，记者把你电话接出去，然后再问一下您这个号码。接下来我正好进小的宣传，我就等一下这段时间，您把号码问到了，待会儿我们一一打电话，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是村里跟你签的合同，我不知道到底是村里跟你来付钱呢，还是说这是镇里的项目，村里签的这个合同由镇里来付钱，所以我们得搞清楚。然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有55000块钱没有付，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得搞清楚事情之后，然后再帮你来进行协调。赶紧找一下电话，然后把号码告诉我们的记者啊！我们待会儿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帮助刚才打进电话的这位周乐祥啊，周先生来协调解决他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在离开家的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8: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9: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

0: 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进行直播。刚才在为民热线的弹幕上，我们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位叫做美杰达问陕西的事情可不可以打电话，还有快乐队说洛阳的问题可不可以打电话。实在抱歉，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呢是湖南省内的问题哈，省外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可以帮助到你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刚才等候到的周先生。周先生，
19: 你好。
18: 好，您的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啊，这个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9: 好的。
18: 是叫周大志对不对？
19: 对。
18: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55000，11年了一直都没有进行支付。
19: 我们找了几次。
18: 我知道了，您稍等。好，你不要说话了啊。你好，
19: 哎，
18: 请问是金石村村支书周大志对吗？
19: 是啊，你哪位？
18: 哎，你好，周支书，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周乐祥是咱们村里的人，对不对？
19: 周乐祥
18: 啊，对，2015年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我们村里面做了有一个这个修灌溉水渠的工作？
19: 哎，对对对对，
18: 是吗？2015年是村里面签的合同，对吗？
19: 应该是吧。
18: 嗯，那现在我们说还有，我们这个周先生说还有5万5的费用没有跟他结，是属实。

0: 实的吗？
1: 对啊，还有5万5没也给他。
0: 2015年底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工了，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11个年头了，为什么这笔钱一直都没支付呢？什么原因呢？
1: 是因为你就是湖南这边啊，就是我们这个村里的这个一直也就是经济比较薄弱，一直的，反正我们也是去年不是给他还了1万块钱嘛，一直是就是说也跟他协商了，就是有钱村里如果说有钱的话，就会给陆陆续给他还，但是一直你也想到我们这个村呢，像这种又不是什么沿海经济发达，一年可能呢。到了年头了，可能下来了，可能也没有什么余钱，也没有，所以说一直呢就没有能力偿还他。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张姐也在想办法呢，是还给他。因为现在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就是没有，就是说上面没有这样的专项的资金啊，能给你还，没有这样的专项资金。如果说你上面，如果说你有项目的话，你只能说你做了项目。你项目款下来，你只能做项目，你不能够说拿这个项目的钱，
0: 这是肯
1: 把它
0: 定
1: 还这
0: 的，
1: 个
0: 专
1: 债。
0: 项资金是专项用的。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资金来源，它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当时也不知道，因为你也知道，村干部是一届下来的，当时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当时是那个，就是前因嘛，就是前因的前因嘛，因为当时在位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去跟你当时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嘛，对不对？你到时候做了，你就问他要钱，对不对？你到时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钱给你，你就不要去做嘛。你现在做了，你现在做了这个钱，你又拿不到，所以你就像一让这个下一届的人来还。但是人家也不是说不还你的，像我们一直都跟他协商，就是我们会尽能力，一年给你还一点。我们去年就已经还了他1万了。
0: 哎，来，我问一下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不是在你任上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钱呢，你也承诺了会有钱就还，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实话啊，10多年了，这个钱都没有还到，我们也不能只怪说周先生你没有去催，
1: 10多年了，
0: 对吧？
1: 十多块。他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整个可能你不是太了解。当时的是应该就是在09年，在20年以前，今年是2025啊，2000年啊，2020年的时候，今年是2020年，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是跟他签合同的那个书记也还在职，他也没有一直努力争取睡觉。你像现在你到了我们这一届的，已经10多年了。现在呢，他也就是天天问我们要，我们也没办法。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件那个，你欠人家肯定要给人家。
0: 好，我们不
1: 但
0: 说
1: 是
0: 这
1: 我
0: 些
1: 们如果
0: 啊，
1: 说我们
0: 来，
1: 有
0: 我打
1: 钱
0: 断一
1: 不
0: 下。
1: 给他，
0: 来，周志士，我打断您一下，就这个呢，我已经知道您的态度了。第一个，这个事情呢是在前任上把这个合同签的，然后呢，现在你也在尽力的偿还这一笔费用，是吧？这个我知道。现在
1: 就
0: 我
1: 是
0: 想
1: 说
0: 跟
1: 我们
0: 你，
1: 不还，
0: 现在我想跟你核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1: 我不可能说从我自己家里拿钱给你还，那这。
0: 来，您这个我了解，我们不说废话，我们就问。重要的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这笔钱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是村里自己来支付，对吗？
1: 这个东西应该也不是签合同的时候，是当这个当时我们也不在，按当时是应该有项目，是张级拨款
2: 有
1: 的，肯
2: 项
1: 定是
2: 目
1: 张级
2: 的。
1: 拨款的。
0: 那当时如果有这个专项的项目的资金的话，按理说这笔钱是不能动的呀，没有支付，
1: 那
0: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东西的话，就如果说这个东西在支付过程中如果存在有违法的或者有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由上级纪委来监督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权利去过问，对不对？对不
0: 这
1: 对？
0: 个是
1: 我
0: 肯
1: 们
0: 定
1: 也
0: 的。
1: 没有权利去过问，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处理这个东西。
0: 那就是有一点，你是确定的，当时他是有这笔资金的，做这个项目，对不对？
1: 这个我也不能确定，这个东西当时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0: 好，那是这样啊，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如果村里面有钱，就会尽量的去偿还。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55000多块钱，刚才呢，我们的这位周先生也说了，他说2年就还了他1万块钱，那这个进度确实是有点慢。他刚刚也说了，就是他也能够理解，你一下拿这么多钱拿不出来，那你给他一个计划，比如说你2年之内还完，今年还25000，明年还25000，或者3年内还完，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后年再
1: 我
0: 还
1: 们
0: 一点。
1: 就是呢，那个，领导，你也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是有跟他有这个计划的，因为根据我们现有的村级的这个经济能力啊，我当时我，你也肯定知道，我也可能你生活在这个大的城市啊，可能对这个村里啊，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偿还能力、偿债务的能力，
0: 这个我了
1: 可能
0: 解。
1: 呀，会吃你那个，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村里面啊，没有任何的村级经济休日的，而且现在我们村里面而且还负债。除了他的，另外还有负债， 这个东西呢，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是还他那块。

0: 是在我的这个职业范围之内，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最低一年不小于1000块钱还给你，每一年这个我可以，
1: 1000块钱、啊，
0: 我可以有这个能力给你花，我只能说答应的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说我给你花本没必要，因为这个都是乡里乡镇。如果说我一，我说我2年3年给你还起来，而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说，我不那个忽悠你，我也不可能说在我自己袋子里面拿了钱给你花，这也不现实，
1: 好，我了解这个
0: 对不对？
1: 情况了。来，您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情况，你既然村里面负担不起的话，那么有没有跟镇里寻求帮助？
0: 镇里面我们也向上面也还了，镇里面也就是要我们村里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这个钱的话，我跟你像我们这个这样的不是什么沿海发达地区，镇里面的财政也吃紧，也没有说有这样的钱来给你解决这个，没有。
1: 好，我就不跟您是这样的，
0: 都是
1: 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要找镇里面了，因为您说的什么一年还1000块钱，这5万5我得还多少年？
0: 那没事，这个东西没办法了，这个东西我只有这个能力了，
1: 您这样吧，
0: 没有办法，
1: 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再跟镇里反映一下我们过问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会再来打一下镇里面的分管负责的副镇长的电话，好吧？
0: 这也可以，但是我们也跟他说了这个，还有第二条，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村委会还有其他的，就是想处理一个旧的那个村委会。我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可以的话，我说一次性给你重办也可以。这个是因为这个东西都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不可能100%的就说答应你。你到时候我答应你，没钱给你了。
1: 好，行，
0: 对不对？所以
1: 我有你这个表态，还是会还，认这笔钱就可以了。新官还是理旧账的，但是呢，只是说一年还1000，确实。哎，我该说点啥呢？好，把村支书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来，记者打一下副镇长的电话，我们请镇里面来协调一下。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您稍等啊，周先生，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副镇长的电话啊。
3: 好的。
1: 好，您稍等。
3: 他那个反应情况还是不是？
1: 好，稍等。
3: 明确的。他那个你完成了我这个几次参议的那个书记。

0: 我们现在拨打的是横板桥镇政府副镇长袁洪亮的电话，他分管的是金石村的相关工作。
1: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切出去吧，电话没有人接听啊。来，我问一下周先生，你要补充什么？
2: 我说刚才我们村里那个书记啊，
0: 嗯，
2: 他说我每次答应的那个前一个在我手上签合同那个书记没有去问过，我是每年去过的。
0: 嗯，
2: 他那个消息不准确的。
0: 好，我知道了，你每年都去催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不纠结过往。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有没有这笔钱？如果固定有这笔钱，为什么没有付？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现在，而且你这个钱拖了这么久了都没有付，按照村支书的一年付你1000块钱，你得还55年才能还到你手上。
2: 是那个我没答应他的。
0: 好，您稍等，不着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镇政府的座机电话，记着打一下镇政府的座机。哎，您稍等，您别说话了，我现在要连线了，好不好？您现在保持安静好吗，周先生？您的情况我知道了，咱们不说废话，说重点，好不好？
2: 对，
0: 好，您别说话，保持安静啊。
3: 喂，
0: 你好，请问是横板桥镇政府对吗？
3: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向你们核实并且反映一下。我想咨询一下个情况，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一位来自于金石村的周乐祥周先生的来电，反映说他在25年啊是给咱们这个村里面呢修灌溉水渠，一共当时约定是13万元的费用，而且呢直村干部

0: 村干部都也签字验收了，这是在2015年底就已经验收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55000没有付，这个情况咱们知情吗？有没有接到过我们当事人的反应呢？有没有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啊，我提醒您一下，您不说话，
1: 不清楚
0: 啊，不清楚对吧？好，那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拨打了分管咱们金石村相关工作的副镇长袁洪亮袁副镇长的电话，但是他没有接听，所以这一块到底什么情况，麻烦你们看是反映给分管的副镇长还是这个更高一级的领导，来了解核实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是这样的，麻烦你们记录好吗？线上有位
1: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需要你们记录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领导协调解决。
1: 嗯，好，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周乐祥，快乐的乐，详细的祥。
1: 好，
0: 他是来自于金石村的一位村民。
1: 嗯，
0: 2015年给村里修灌溉水渠，签了合同，合同金额13万，直村干部、村干部都签字盖章验收了。
1: 嗯，
0: 2015年底就验收了，目前为止。还有55000的费用没有付。
1: 嗯，
0: 我们想了解的是，当时咱们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资金，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第11年了还有55000没有付？据我们的周先生说，他找到了镇上，镇上说让他去找村里，但是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明确说到村里没有钱，去年还了10000，之后的承诺呢，只能说每年保证还1000。那你还1000得还多久啊？还55年。
1: 嗯，
0: 这个方案作为周先生他是无法接受的。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要了解清楚2点，麻烦您汇报给相关的领导。第一个，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有没有专项资金？如果有专项资金，那这笔钱哪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周先生的55000块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支付？要给出详细的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通过直播的节目再追回复，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1: 0731-8554-7177。7177，好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哪个为民？
0: 为民热线，为人民服务的为民。
1: 为民服务热线是吧？
0: 为民热线。
1: 为民热线是吧？
0: 对。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同步再打一下县里面的电话，同步打一下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啊，周先生。
2: 嗯，好的，谢谢啊。
0: 来，我问你的时候，我问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你不要老是去纠结一些小问题，反反复复说没必要，知道吗？
2: 好的，好的。
0: 嗯，你好，请问是龙回县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哦，你好，我记一下。
0: 嗯，好的，麻烦您。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他是来自于横板桥镇。
3: 等一下。
0: 好的，周先生。
3: 嗯，
0: 横板桥镇金石村，横板桥镇金石村的一位村民。
3: 嗯，就是金子的金是吧？
0: 对，金子的金，石头的石。
3: 金石村。
0: 嗯，2015年与村里签了协议，修水渠，13万元，一共13万元。
3: 嗯，与村里签了协议，
0: 签了合同，
3: 嗯，
0: 修水渠，一共13万，年底就进行了验收。
3: 2015年年底，
0: 对，年底就已经验收完了，到目前为止还有5.5万元没有支付。现在呢，就是镇上村上都认这个事儿，但是就是钱

0: 没法给。刚才我们打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说他能保证的方案呢，就是保证每年给1000。那你给1000，你得给55年呐，55000块钱。这个方案我们的，我们的周先生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应该不是55年啊，还要减50年的样子。那他怎么接受呢？这个方案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13万的资金，你账上没钱，你怎么签这个合同？有没有当时有没有专项的资金？如果有的话，钱哪去了？好，第二个，55000块钱的费用什么时候能付？给出付款的方案。嗯，麻烦你们好吗？
1: 我再请问一下，您是、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拨打了这个镇里面和村里面的电话哈，然后呢，村里面是说，这个事情村里面没钱，然后呢，周先生反映给镇里面，镇里面的书记又说，让村里去处理。你村里又没钱，你这个循环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呀，对吧？人家事做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当时我给你签了合同，我活干了，你现在说没钱你就不给吗？镇里面明明知道村里没有钱，那也应该想想办法呀，对不对？而且你得了解清楚，当时签了13万的这个费用，你肯定是有这笔钱你才签呢，你没这笔钱你怎么敢签？
1: 好的，我跟我们我记下来，我跟我们领导、相关领导汇报一下这个事情。
0: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到今年是第11个年头了，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请我们县里面务必要引起重视，好吗？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好，
0: 感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周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不管是村里、镇里还是县里呢，都给你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看看他们、我也要听一听他们到时候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解决，好吧？就是我相信之前呢，你肯定也有去催了，可能力度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这笔钱我们的点应该在于，就是你签的这笔合同，应该当时是有这笔钱才会给你签这个合同。他拿不出这笔钱，他怎么给你签合同，对吧？现在合同已经签了，那这笔钱怎么地？为什么拖了11年的时间没有付？总有一个原因。而且你并没有错，你的事情完工了，然后你也签字验收了。那如果这些你说的都属实的话，我们也得搞清楚一下为什么拖到现在都不付，好吗？
2: 好，
0: 谢谢我们的周先生。后续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人给你进行回复，或者没有人找你的话，您可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联系，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最好呢，你是把合同啊、协议啊可以拍照过来发给我们，因为记者跟我反映说昨天就问了你要合同协议，但是一直没发过来啊。好，谢谢我们的周先生。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看报，看报！
8: 哎，来份报纸，
9: 今天有什么新？

0: 一件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0: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3: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
1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6: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7: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9: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9: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4: 还就是去年的反映的那个你环景园街到这边那个桂芳公园那个亮化问题啊。
19: 啊，去年反映过是吧？具体怎么样的您可以再说一下吗？
4: 就是去年我不是找您帮忙，找你们帮忙，就是说联系过那个娱乐区园林局，他那个
19: 啊，您是这样，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杨先生，因为我们每天受理的问题非常的多，您去年反映过，我不一定记得了，所以您得把问题再说一下，好不好？
4: 就是那个环境园街到那个桂芳公园的那个亮化问题啊，它就是一直没有我们解决。
19: 嗯，桂花公园
4: 就是桂芳公园。
19: 桂芳公园，黄金街道哪个社区呢？
4: 环境园街道，嗯，金莲社区吧。
19: 嗯，金莲社区，湘江新区的 对吗？
4: 对，湘江新区的。
19: 嗯，怎么地，这个灯一直都没亮，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去年不是你们做过一次节目，就是联系他们，他们说年底之前一定搞好的吗？
19: 嗯。

0: 但是他一直没有搞，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动，
1: 哦，他给我们进行回复了。
0: 还是七成加厚的。
1: 哦，年底的时候就之前呢就已经回复了，说年底会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量化工程一直都没有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当时是只
0: 不
1: 投
0: 是
1: 诉
0: 没
1: 的，
0: 做，就是灯，他公园搞好了，就是灯一直不亮，
1: 就是
0: 一
1: 灯
0: 直
1: 没
0: 没有
1: 亮
0: 亮。
1: 起来嘛，对吗？是，然后除了这个问题，当时你还投诉了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就是那个树啊东西，它都还是整理了，这都还是那草啊东西都这还搞好了。我就只是最觉得是个量化问题，因为小孩子多吧，小区方便。晚上黑灯瞎火的，就是骑自行车也不方便了，游玩的人都不方便嘛。
1: 就是之前你投诉反映，其实不止一个问题，其他问题都处理了，唯独就是关于这个路灯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亮起来，对不对？
0: 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说的这个路灯问题，但是他一直不搞，没搞。
1: 这个有哪个部门联系你吗？
0: 岳麓区园林局啊，
1: 岳麓区园林局给你们打了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湘江新区园林
0: 他
1: 局
0: 不
1: 了。
0: 管是跟我打了电话呀，我去年就是说跟你们为民热线也做过一档节目啊，他就是说
1: 我
0: 他
1: 知
0: 这。
1: 道，我知道，他也回复了，说年底会进行一个修缮，会让灯亮起来。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他给你就是做完了其他的事情处理了之后，还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回复这个灯的问题？
0: 没有，
1: 也没有了。好，
0: 一
1: 那
0: 直没有。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刚才我们搜到了库里面的这个相关情况，确实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位杨先生呢反映过这个公园的景观亮化灯亮不起来的问题，而且周边呢还有很多的小区住了1万多人，都在这个小区里面散步。现在呢就是整个灯杆灯都有，就是亮不起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针对于这个事情呢，之前我们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呢也有进行回复过，说在年底之前呢会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026年的5月8号了，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进展？到底是在推进，还是说完全没有进展？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稍等啊，杨先生。
0: 好的。
1: 有朋友问这个岳阳平江县的问题可不可以处理？你得看一下什么事情啊？省内的问题我们可以受理，但是
2: 欢迎
1: 得
2: 致
1: 能够
2: 电
1: 帮助
2: 湖
1: 您。
2: 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
1: 电话没有接通，再打另外一路。
0: 好的。
1: 再打另外一路啊，来我们的记者。
2: 欢迎致电湖南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对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跟你们有反映过，我们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了，想了解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杨先生，他是来自于，黄金园街道金莲社区的一位居民，他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叫做桂芳公园，周边呢住了有1万多的居民，但是就之前我们反映的这个洗手间啊等等等等其他问题，绿化的问题呢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唯独就是这边它有路灯杆也有路灯，但是这个灯一直没有亮起来，不方便大家在里面散步休闲。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
3: 您好，路灯的话不在我们的维护范围内。
1: 不在你们的维护范围，那之前你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回复的啊，这个要麻烦你们搞清楚一下。
3: 您可以告诉我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1: 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当时在9月10号的时候，有一位工作人员给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明确的回复说，而且他说到他是湘江新区园林，这个湘江新区园林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0: 然后呢跟我们说的是在年底之前，争取年底之前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是有当时的回复录音的，您要不要听一下？
1: 嗯，我不用听，您告诉我联系人是谁，然后我请这边的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0: 你要反馈给你们的领导。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进展，还是说有进展，推进到哪一步了？
1: 您可以先给我对方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去核实一下情况吗？
0: 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
1: 好。
0: 嗯，但是我觉得你不要纠结于这一点，因为首先是有人给我们进行回复了，而且已经承诺了说在年底会来进行解决。然后其次就是现在我们最想了解的是，到底这个事情是再推进还是没有推进，那怎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1: 嗯，
0: 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我听懂您的意思了，因为我这边只是一个值班电话，您说的情况我这边需要去跟他们核实，我没法给您答复。
0: 我知道。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2: 我帮你加好啊，
0: 8554-7177，8554-7177，
1: 8554-7177。
0: 嗯，7177啊。然后我还要告诉您的是，桂芳公园的建设单位是望城经开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12月18号竣工验收。区域调整之后，这个公园属于湘江新区，在2023年11月移交到了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进行养护。
1: 桂芳公园是吗？
0: 是的。
1: 嗯，我们的就是自称是我们单位的工作人员，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给你们的回复？
0: 去年的9月10号。
1: 哦，去年9月10号。
0: 嗯，而且当时我们也是打的你们的电话进行反映的。
1: 哦，好的。
0: 好吧，好，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同步打一下这个行政执法局的电话，打一下他们的这个行政，因为他们这个中心是属于行政执法来进行管理，所以我们也同步打一下他们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3: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对吗？
3: 哦，是的。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哦，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哦，好。
0: 嗯，麻烦记录啊。线上有位杨先生，来自黄金园街道金莲社区。
3: 哦，哪个金？
0: 金子的金，联合的联。
3: 哦。
0: 啊，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旁边有一个桂芳公园，到现在为止呢，一直都没有这个路灯，一直都没有亮。2025年，也就是说去年9月份，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是拨打了咱们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电话。9月10号，他们的工作人员回复是说，在年底之前会把这个事情搞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们的投诉人反映说，这个灯一直都没亮起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在推进还是完全没有推进。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因为据我们了解，这个维护中心呢是属于行政执法局进行管理的。
3: 是的。
0: 嗯，好吗？
3: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7177。
3: 好的。
0: 嗯，辛苦您，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因为这个事情去年就已经反映过，而且呢，当时这个中心呢也做出了承诺，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原因到底卡在哪里，所以要辛苦咱们执法局去了解一下情况，并且督促协调推进此事的进展，好吗？
3: 好的，
0: 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杨先生，我们向上一级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不会督促这个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来协调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了解具体的进展，好吗？
4: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位杨先生反映的问题哈。确实，如果说一个公园修好了，您连基本的基础设施都无法达标，灯没法亮起来，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晚上休闲游玩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这是不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关键是这个问题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反映过了，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还回复说在年底之前会弄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2026年5月8号了，但是我们的杨先生又打来电话说这个灯依旧没有亮。但我们不是说湘江新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没有做事情哈，因为它反映的其他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有这个问题没解决，但是一定有原因，原因到底

0: 卡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又是什么，我想有必要了解清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记得要转零号键才能够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你也可以有问题反映拨打电话，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后台可以反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持续的进行反映和咨询啊。有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这个耒阳的相关问题可不可以进行处理？你得先说一说，是什么事情？目前呢，我们受理问题的范围呢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那么省外的问题呢，目前我们确实还不在受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省外的朋友啊，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其他的这个单位部门可以受理您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请出到的是这位秦先生，秦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欢迎您。哪里的一位朋友？什么问题呢？
4: 哦，我是这个天心区，然后就是南头街道南郡雅园的一个业主，然后就是我们小区外面呢，它有一个堆了一堆那个建筑垃圾，比较高，都一直堆了，一直没有解决。
3: 嗯，堆了多久了？
4: 就是怕下雨，下大雨，万一垮下来，就把那个墙体都会冲掉去。
3: 嗯，这个垃圾堆了多久了？
4: 啊，堆了蛮久的，感觉应该有一两年了吧，一年多
3: 至少。一两年呢？是哪里堆放在这里的？
4: 它就是我们小区不是边上一个围墙嘛，然后紧挨着围墙就是一堆那个。
3: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建筑垃圾是你们小区里面丢出来的，还是其他的丢在你们这里？
4: 它等于是我们小区外面，它这个场地我估计是它是租给别人，然后外面的人堆的。
3: 哦，它主要是靠哪一栋呢？
4: 主要是我看我们小区4栋应该是靠近，反正靠近河边上那边，因为我们小区只有一柱墙，那个靠垃圾那边应该是3栋吧。
3: 嗯，3栋旁边是吧？
4: 对。
3: 这个问题已经持续1-2年了。你刚刚说它已经堆得很高了，到底有多高呢？1米2米还是？
4: 那应该有个7-8米的样子吧。
3: 堆了这么高啊？
4: 对，它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区应该是那种砖啊、水泥啊那些，他可能是之前想利用起来的，可能是没有利用，然后就一直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没有。
3: 这是一个垃圾堆放点吗？
4: 啊，
3: 这是个垃圾堆放点吗？是建筑垃圾堆放点吗？
4: 不是，它外面是一块地，它是应该是租给别人。
3: 你确定有7-8米？
4: 有嘞。
3: 堆了这么高？
4: 对对对。
3: 都不清理的。
4: 是啊，
3: 你没反应过吗？
4: 我之前没有反应过，但是就是我之前看到应该也有城管来了，就是也我看到有领导在那里处理了，应该也有人反应。
3: 嗯，
4: 但是就是说可能是那个老板跑了，他现在就是人跑了，他可能是那个东西没人管了还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处理。
3: 嗯，确实，如果说这个垃圾要运走的话，而且你说有7-8米这么高，我不知道面积到底有多大啊，至少这么高肯定堆的很多了。那堆很多的话，那估计是起码10几趟车才能够拉完的，那这都是费用。
4: 那最少20吨才能拉不完。
3: 嗯，到底什么原因，我们可能还得再核实了解一下，好吗？
4: 好的。
3: 啊，这个事情你自己也反映过，其他的这个居民也有反映过，但是就是没解决，对不对？
4: 对，我估计是之前有人来看了，但是可能那老板就说我估计啊，就是老板可能他不租了，还是这个场地他就跑了，也有可能就是反正就没人处理了，这个事搁置在那里了。
3: 嗯，你们这里是什么街道啊？
4: 南头街道。
3: 南头街道是吧？我刚才在跟我们的记者讨论哈，你说这个垃圾有7-8米堆这么高，那相当于有2层半楼这么高了。
4: 有。他也不是说是很臭的垃圾，他就是那种建筑垃圾，就是那种砖啊、水泥渣渣那些。
3: 2层半楼这么高，他怎么堆上去的呀？
4: 他外面一个很大的屏啊，他我们围墙外面一个很大的屏。
3: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吧，好不好？他就那这个确实堆的有点多了。如果你堆了有2层半楼那么高，你想一下，我们一般的层高的房子大概就是3米到3.3米嘛，对吧？
4: 对，
3: 你这个堆了7-8米了，那不是2层半吗？
4: 对，差不多有2层了，2层肯定有。
3: 好，我们来打一下电话问一下。

0: 记者先打一下街道的电话，南头街道等着办。要不先打一下城管，先打城管的电话，因为是城管直接管的，城管的电话接不通，我们再打街道的电话。稍等啊。
1: 好的。喂，那位。
0: 哎，你好，请问是南头街道城管办对吗？
1: 打错了，
0: 不是，
1: 是城建。
0: 啊，您是城建是吧？
1: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向你们咨询并且核实一下。
1: 你稍等一下。
0: 嗯。
1: 啊，你好。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秦先生哈，他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这个南郡雅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在他们三栋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围墙，围墙旁边呢堆了大概有7-8米的建筑垃圾。这个问题你们接到过投诉反映吗？
1: 嗯，你一开始找的是城管办是吧？我这边是城建办，我这里没有收到相关信息。
0: 嗯，
1: 南郡雅苑是吧？还是南郡明珠？
0: 叫南郡雅园。
1: 南郡雅园。
0: 对。
1: 三栋
0: 围墙旁边。
1: 三栋旁边是小区内部还是外部？
0: 外部。
1: 外部。
0: 对。他现在就是堆，他说有7-8米的垃圾，那就是2层半楼那么高了，放了1-2年了，他说都没有清理。
1: 哦，南郡雅园三栋小区外部，
0: 对，
1: 堆了什么东西呢？
0: 建筑垃圾。
1: 建筑垃圾。
0: 是的。
1: 堆了2-3米高是吧？
0: 嗯、对。
1: 啊，堆的时间有1-2年了。
0: 是的。
1: 嗯，好的。
0: 你们没有接到过投诉反映是吧？
1: 我这边可能是因为办所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这个电话，但是没关系，我们这里也会跟同事确认一下了。
0: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因为咱们的这个秦先生说呢，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但是一直都没解决，具体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
1: 那如果是有工作人员上门看过的话，那可能你真的打错电话了。
0: 啊，您的意思是不归你们这里管是吧？
1: 嗯，对，我们这边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
0: 哦，好的，那我们重新打一个打党政办的电话吧，接出去吧。我们把电话核实一下，到时候，因为我们在官网上搜到的电话，城管办的电话呢，就是这个。
2: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办事处，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0: 好，接出去。另外还有一路电话，我们也试着拨打一下，也打不通，对吗？好，那我们直接打这个天心区住建。来，记者，打天心区住建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天心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天心区住建局对吗？
4: 您这里是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解决一下，好吗？
4: 嗯，想请一下您大概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科室，他处理的问题不一样。
0: 嗯，好的，我具体跟您说，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秦先生，他是来自于南托街道，
4: 嗯，
0: 南郡雅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的是在小区的三栋外围围墙那一块堆放了有7-8米高的垃圾，1-2年之久没有进行清理。
4: 嗯嗯，然后呢？
0: 这个问题呢，他多次的进行了反映，但是就是垃圾没有清走。
4: 您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知道的？因为我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投诉。
0: 我在官网上查的。
4: 您打，那您打另外一个号码可以吗？
0: 嗯。
4: 嗯，85899649。
0: 9649。
4: 嗯，对。
0: 您这个是？
4: 哦，这个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处理投诉的事情。
0: 您不是物业监管科吗？
4: 我是，但是我们分工不一样。
0: 啊，咱们可不可以转给他呢？
4: 转不了啊，这个线直接转不了。
0: 啊，你直接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对吗？
4: 嗯，对，我们是不同的办公室。
0: 啊，刚才我们打了第二个电话是占线的。
4: 嗯。
0: 就是您说的这个9649。
4: 因为他那个是热线，可能会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您反正这个问题。

0: 我们也会马上去核实了。就南郡明珠吗？是吗？
1: 嗯，叫南郡雅园。
0: 南郡雅园。
1: 是的。
0: 南托街道南郡雅园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因为我是第一次接到这个投诉，不太清楚啊。
1: 嗯。
0: 我帮您去问一下，然后您再持续打那个电话，先核实，先。

0: 这个是不是真的堆了这么多？第二个，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然后第三个，这么高的垃圾了，一两年没清，还是要想办法清掉。
1: 建筑垃圾堆放点主要是反映的建筑垃圾是吗？
0: 对，建筑垃圾。
1: 南郡雅园这个小区我倒是第一次听，应该是有一个南郡民初啊。
0: 嗯，
1: 南郡雅
0: 齐先生是南郡雅园吗？
2: 对，是的，南郡雅园。
0: 嗯，
1: 南郡雅园。好，行，我先去核实一下吧，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七幺七七，8554七幺七七，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好，谢谢，来接着把电话接出去。哦，刚刚忘记让他核实一下那个，到时候我们找南陀街道还是要核实一下咱们这个城管的电话到底是哪一个啊？官网上公布的电话是错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很多朋友在问哈，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为什么你们每次协调解决问题在节目当中就一个呢？肯定不止，因为我们协调解决的问题更多是呈现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来，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11: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11: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5: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9: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9: 你们是谁呀？
1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进入夏天之后呢，阳光会越来越旺啊，这个气。

0: 温也会越来越高。中医养生啊，强调春夏养阳。那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这个五脏呢是心脏啊，就是我们的心。因此呢，夏季养生重在养心。那如何开启夏季健康的养生模式，让自己舒适的度过夏天呢？为什么这个季节的人感觉特别容易出现暴脾气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养生养心的健康大事。马上呢，来有请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周科教授。周教授你好，首先给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朋友也好，我是湖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周科医生。
2: 本期嘉宾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医院中青年名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协会肾健康分会副理事长，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种肾脏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系统疾病。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周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年夏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啊？被气象部门判为厄尔尼诺这个超强高温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据说会偏高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比往年呢可能会多20到30天。我首先呢想在一开始想请我们周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从您的临床数据来看，您看这个气温呢会越来越高，那么夏季容易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般会有哪些？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夏天来了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又热又湿，
0: 是，
1: 所以最常见的呢，大家可能就也清楚啊，就是像中暑，这个是夏季最多发的，而且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过食寒凉啊，导致的一些这种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0: 嗯，
1: 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疾病。还有呢，像这个感冒啊，
0: 嗯，
1: 上呼吸道感染呢、啊。这个也是属于夏季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疾病状态。
0: 嗯，
1: 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还有一些因为大家穿的少嘛，
0: 嗯，
1: 又接触一些这种湿啊热呀、啊、这些环境，所以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疾病。
0: 嗯，
1: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嗯嗯，
1: 除此之外呢，
0: 嗯，
1: 由于这种高热还有一些这种活动啊等等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
0: 嗯，
1: 也发生的也还不少。
0: 嗯嗯，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炎热，对吧？特别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动不动温度就是35度以上，甚至会高到40度。那么在夏天最大的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是贪凉啊，我喜欢凉快一点的地方，喜欢凉爽一点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呢、啊，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打赤膊啊。我们夏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家里喜欢打赤膊，一着凉。特别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我们知道很多呀、啊，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呢，我们养生依然要讲究顺四时养生。夏季呢是一个养阳的好时节，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知道这个养阳到底养的是什么，为什么夏天要养阳？首先我们再请周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1: 好，我们平常其实听了很多的就是阴阳，阴阳啊，
0: 是，
1: 但是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阴阳的这个概念呢，它是属于中医还有传统这个中国文化所定义的一个相互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像这种明亮的、活动的，还有上升的、温暖的这些状态下，我们都可以定义为一个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像这种静止的、寒冷的、下降的等等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阴。
0: 嗯，
1: 那么相对我们现在是夏天啊。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
0: 嗯，
1: 那么人不光是这种气温高、体温高， 这种脾气也大，火气也大。
0: 嗯，
1: 那么这。

0: 这个给别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状态，所以多半会要考虑在这个夏天呢，这种阳气旺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阳？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阳其实春这个夏季这个养阳，并不是说完全讲的这种温阳。那么养阳的话，其实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维护这个阳气。这个阳气呢，它其实也就是人体的一个机能的一个反应。从现代医学讲嘛，现代医学它没有阴阳的一个区分，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些这种机能，它的一些这种指标等等。那么相对而言，这种功能的正常，还有指标的正常，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平常中医所定义的这种阳气充足啊，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个稳定啊，是这么一个含义。
1: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一个人阳气旺，是不是代表了这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阳气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机能状态，是不是一个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常的我们讲生活呀、活动啊、语言呐、表达呀，还有一些这种进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日常活动，你这些活动都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嘛。
1: 那是不是说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天气对养阳来说更有帮助一些？我们经常讲春夏养阳，没有说秋冬养阳，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0: 对，因为中医其实它有一个概念叫这个天人相应，那么这个天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话，这个春夏秋冬，它的季节不同，气温不同，对于这个万物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它的一个动态，其实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时候，这个草发芽呀，树绿啦，还有等等各种各样花也开了，这是一个开始生长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季呢，其实就是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蓬勃、茂盛发展的一个时期了。那么在夏天的话，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你像瓜果也熟了，还有一些很多一些蔬菜啊，或者是什么呀，在夏季的话会要表现得会更加茂盛。所以这种夏季，我们讲它是一个阳气是更加突出的一个季节，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季节的一个发生发展，我们在这个时候来维护好阳气，其实对于自然界也好，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维护、休养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大家顺四时养生啊，你要把握住夏天天气炎热的这个特点啊，好好的来固护我们的阳气。很多人到了夏天呢，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容易上火啊。有很多人说，哎，吃桂圆、吃荔枝会上火，心情不好会上火，有的时候呢，吃点瓜子吃多了也会上火。这个上火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讲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
0: 这个可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加到这个心火上，因为什么呢？其实肝它也有火，心有火，还有肾也有火，这些它其实都是有火的。那么你这个吃的东西呢，其实这种食物它是有一些这种温燥之品，它在体内的话，它会这种化生以后呢，产生一些这种温热呀，还有阳亢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我们笼统的讲就是有火，但是这个火，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胃火。另外呢，您说情绪，这种情绪不好、情绪抑郁也好、情绪过亢也好，都可能会造成一个这种气机的一个郁滞。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气机郁久化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心火，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肝火在内。所以这个心火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情绪啊、睡眠呐、还有这种尤其夏天我们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中医有句老话叫"汗为心之液"，所以你这个出汗的话，它其实也是反映了你心脏功能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结合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区分你这个火到底是

0: 属于什么？是心火呀？是肾火呀？是肝火呀？还是一些饮食物引起的一个胃火？
1: 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情绪不好，讲心情，对吧？没有说肝情不好，很多人说心情不好，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心脏呢，就是刚才我们周教授讲了这些，还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哈。如果您的这个心火比较旺盛，你可能也容易发脾气，你可能也会睡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胃口也不会好，所以呢，它有很多都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脏腑器官之间它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我们知道讲这个上火，在中医里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实火，有一种说法叫虚火。这个实火和虚火，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0: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什么叫实？什么叫虚？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实嘛，它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坚实的一个状态。虚嘛，它就一个匮乏、一个虚弱的一个状态。那么实火呢？比如说外源性的，像这个夏天这种外界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火热之邪，那它就是个实火。还有像这个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火毒，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突然的一个这种牙痛啊，口舌生疮啊，还有像这个皮肤上长的那种痈疽钉结之类的，这个其实都是属于实火。它比较壮盛的一个状态。但是虚火呢，首先它就体现在一个虚上。虚嘛，那人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虚弱，包括这讲话都是少气懒言的。这个走路啊也没劲，说话呀吃东西什么的话，它包括的脾胃功能啊可能也都不好，这个饮食也不太好。所以虚火的话，它是体现在一个虚上，而且这个治疗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不一样的。实火我们是以这种清火还有解毒这种力度比较强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去干预它，但是虚火呢，虚火的产生它其实是因为这个阴液不足，制约不了这种过亢的这种阳气，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阳热的火热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处置是应该是一个养阴。养阴来压制这个虚火的一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虚火的一个治疗，我们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一个也包括这种养阴液呀、还有补阴精呐、通过这些角度，而不像那个实火以去打压它去清除它为主。
1: 就是实火和虚火它的表现症状不一样，我们处置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虽然发现自己有上火的表现了，但是当您不知道怎么去区分的时候，您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权威的专家或者是教授啊，让他给你来分辨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这个心脏的心。那么在生活当中，您有哪些关于夏季养生的疑惑，或者说关于这个心火旺盛啊饮食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疑问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5: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4: 喂喂，
15: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14: 什么大船？
15: 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14: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5: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14: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海豚。
17: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新养生啊，这个心呢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有个朋友叫做丸子啊，他说，我听说夏季吃苦胜过进补，他说推荐大家夏天可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也有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的特别的咸，总感觉口里没有胃口。你看这个夏天吃苦的也有啊，有很多朋友说夏季吃点重口味的朋友也有，喜欢吃点咸的，这个现象在夏天常见吗？
0: 应该说吃苦这个事情的话是比较多见的，而且这个民间传的也还是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这个苦呢，我们其实讲它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啊。
1: 嗯嗯，
0: 因为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来说的话，你包括这个苦的话，它本身它还有一个性质，它就跟寒呐、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苦过度的一个苦啊，它苦寒它可以伤胃，那么这个脾胃损伤以后，它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种平常的一个运化的功能啊，还有饮食的一个能力啊，还有摄入的这个能力啊。而脾胃我们又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后天之本，你所有这个成人以后所生长发育各个器官功能要达到一个正常状态的话，都离不开我们脾胃的一个正常的运化功能。而你这种过苦过寒的一些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可能对这个脾胃的这种功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说你适当的吃一点苦是有好处的啊。尤其在这种夏季，我们讲这种用一些这种苦味的一些饮食呢，确实可以遏制一些这种比较亢盛的这种暑热暑湿，还有这个火热之毒。 但是呢，你这个量如果太大了，你可能。

0: 也会对一些胃肠道啊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乃至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影响和损伤。
1: 嗯嗯。
0: 另外咸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心啊，
1: 嗯嗯，
0: 其实咸这个东西我们讲对于心和肾其实都不太友好，
1: 嗯，有伤害。
0: 对对，所以我们如果是进到医院去听一些医生跟我们讲解的时候，可都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对于有这种心肾疾病的人，
1: 嗯嗯，
0: 医生基本上都会跟你讲要清淡饮食，
1: 嗯，
0: 少盐少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咸啊，这种从这种化学成分来说，它有氯化钠的一个摄入啊，
1: 嗯嗯，
0: 钠离子摄入太多的话，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负荷，加重肾脏的负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你这个咸，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建议太咸了，
1: 嗯嗯。所以现在我们国家也是倡导大家进行体重管理啊，减油减盐，就是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血管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慢慢的也会有一些衰老啊，或者是变脆。那么如果您吃的太咸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无形当中都会带来一些隐患。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血压它相对会偏低一点点，这是很多朋友啊把这段时期呢会定义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安期。那么血压偏高我们知道危害很大，这个血压如果一旦偏低了，对我们的心脏来说是不是也会有风险？
0: 我们这个要看它这个血压低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这个夏季这个血压会低呢？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就是热胀冷缩这么一个原理。
1: 嗯
0: 你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嘛，
1: 嗯，
0: 那么它这个血管壁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减轻，但是你这个血压如果是降得太低了，我们知道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它是需要足够的这个血液来供应这个氧气和养料的，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血压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会造成很多器官它的一个供氧，
1: 嗯，
0: 这个氧是包括一个氧气的氧，
1: 嗯，
0: 还有一个养料的氧啊，
1: 嗯，
0: 这个供氧的一个不足，那么你这个供氧不足呢，势必会影响到各个器官的一些正常功能。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个血压越低越好，也不是说我们这个真正进入一个血压的一个较低状态呢它就是一个完全安全范围。
1: 嗯，
0: 你包括你心脏还有脑，你这个血压如果是偏低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出现心脑的一个供血不足，
1: 嗯，
0: 反而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当然这个它是每一个人它不太一样啊。我们讲像这个血压的话，它有的人的基础血压很高，
1: 那
0: 比如说它基础血压它就有156，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把这个血压你降到134，你觉得哎还不错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它已经远低于它的基础血压了。他人他本身他耐受于一个156的血压，
1: 嗯，
0: 你突然降到134了，我们直观上数值上绝对值上看上去挺好，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对于这个患者这个人本身来说，他就处在一个低压状态，
1: 哦，
0: 那其实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这个血压的控制一定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要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定一个合适的范围。
1: 嗯嗯，所以说这个血压我们虽然说有一个标准值在那儿，但是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血压这个耐受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从本身的这个高压的状态突然到了这种标准的状态，可能患者本身还不能适应，对吧？有可能还会造成一定血压降低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个朋友说，他说到了夏天呢，我就喜欢吃点酸的，他说听说吃酸可以缓解流汗，也可以避免口干舌燥。这个夏天多吃点酸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吃点苦的这两个东西也不冲突吧？应该
0: 冲突倒是不冲突。
1: 嗯，
0: 这个酸呢确实我们讲中医有一句话叫酸肝化阴
1: 啊，
0: 你出汗出多了的话，其实也就是阴液的一些脱失。
1: 嗯，
0: 那么用一些这种酸味的食物啊或者药啊，
1: 嗯，
0: 来化生体内的阴液啊，来补充汗液啊，
1: 嗯，
0: 补充体内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流失呢，这是可以的。
1: 嗯嗯，
0: 但是你过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因为这种酸度过大造成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响。
1: 嗯，
0: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讲五味，平常有一句话叫五味杂陈啊，
1: 嗯嗯，
0: 这个杂陈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寓意。
1: 嗯，
0: 所以我们也。

0: 你就知道这种五味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你哪一个味道你过度了，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刚才讲的这种太咸呐，还有太苦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您说这个什么。
1: 酸。

0: 生啊。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什么。我们稍后见。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解锁夏季心养生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讲讲夏季养心到底养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夏天呢，有的朋友说要清火啊，也有朋友说要养阴，还有朋友说要补补气，也有朋友说夏季要安神。那这几个方面，养心跟这几个方面有哪些关联呢？周教授，
10: 好，这个养心呢，其实不是说单纯一个补养的一个问题啊。
9: 嗯，
10: 我们其实讲这个养心是一个养护的一个问题。
9: 嗯，
10: 怎么来养护这个心脏？但是心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属，它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它本身呢，它有一些这种心阴啊、心阳啊、心气啊等等这些固有物质来反映它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其实讲这个夏季养心呢，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补养这个心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护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调护呢，就包括了刚才可能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啊提出来的，到底是清火呀，还是温养啊，还是养心气啊等等，它其实都包括了。
9: 嗯，
10: 它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啊，它如果心火旺盛的，那我就得要清心火啊；有心气不足的，那我就得要补心气啊；还有一些这个心阳不足的，那我可能也得要温心阳。所以针对它不同的一些表现情况，
9: 嗯，
10: 我们来具体制定如何来养护这个心脏。
9: 嗯，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吧？你看我们后台也有朋友说，他说中午午睡，他说也是一种养心的好方法。这个午睡

0: 很多朋友这个习惯都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朋友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可能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眯一会儿啊，二三十分钟，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关于这个午睡养心，周教授您怎么看？
1: 其实午睡养心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心的手段。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们心经它其实对应的这个时辰是中午啊，
0: 嗯，
1: 就是午时是心经当令的一个时辰，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养护好这个心脏，也就是让它休养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状态。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午睡我们睡多久，其实这个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0: 嗯，
1: 我睡多久合适？
0: 嗯，
1: 其实从我们有一些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些这种回顾性的一些观察来看的话，大概其实能够维持30分钟左右的这种睡眠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反而它不适合这个睡的时间太久。
0: 嗯，您的意思说就是睡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如果睡得太久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是吗？
1: 说睡得太久呢，其实它又会造成有一些这种功能的一些低下，它的一个恢复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人体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啊，
1: 它不光是这个心，其实包括五脏六腑，它们相互相为表里，而且相互这五脏之间它又有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些关系。你持续的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或者对心经的一个修养的话，它会让心气的一个稳定，虽然是稳定了，但是它会让机能的一个下降，就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因为它这个相生相克关系啊，相为表里的关系，它可能其他器官它的功能机能也会下降。
0: 我之前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午睡时间太久的话，比如说睡上几个小时，它有可能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
1: 那这个对，它是会有一些这种调查或者是循证依据的来提供这些这种支持嘛。
0: 嗯，所以说就是在临床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午睡的时间啊，不要太久啊，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睡得太久的话，晚上的睡眠可能又会产生影响了。
1: 哎，对
0: 啊，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建议大家养心呢，可以喝一喝下午茶，喝一喝养心茶。这个喝茶对我们养心有帮助吗？
1: 喝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茶叶呢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饮品，
0: 是，
1: 而且从古至今对茶叶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就包括我们中医这一块，有很多药里面它其实也用茶叶。
0: 嗯，
1: 你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川芎茶条散
0: 啊，
1: 这个药的话，它就要用上这个茶叶。
0: 嗯，
1: 而从现代医学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茶叶里面它不光是茶多酚，它还有其他富含很多氨基酸，另外呢，它的一些抗氧化的作用，还有这种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降脂的作用，调糖的作用，等等，这些这个茶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作用，或者是对身体的干预作用，都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茶叶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品。
0: 嗯，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饮茶习惯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坚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之前呢，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叫心开窍于舌，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舌象的一些变化来判断我们的心脏是否健康吗？周教授，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不管是从我们古代医籍，还是现在很多这种中药大学要做的一些这种研究，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1: 这种舌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
0: 嗯，
1: 它对于它其实不光是对心啊，它对于五脏来说，它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生理状态的一个反应。
0: 嗯，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心呢？就是因为心经它是落于这个舌底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心经的一些充盈与否，还有它的气血的这个强弱，其实都能够在舌质和舌色舌体上面都会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舌色的一些还有舌体这些不同的表现，也可以判断它的心脏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嗯，
1: 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话不仅仅只是看一个舌了。
0: 嗯，
1: 这中医从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开始就是讲的 我们诊断来说的话是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0: 嗯，
1: 所以一定还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汇总起来来综合判断，
0: 嗯，
1: 这个疾病状态，
0: 嗯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教授，我总是舌尖上会长火泡，然后好了过几天又会长，然后呢现在我在用莲子心泡水喝，发现喝完之后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能根除。这个舌尖上总是长水泡长泡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心火比较旺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舌尖的话，我们讲从这个舌体它的不同分布了和我们这个脏器的一些关联度来说的话，
0: 嗯，
1: 舌尖它是属于心肺的
0: 啊，
1: 所以如果舌尖出现这种舌尖红啊，舌尖的这个溃疡啊等等啊，确实会要考虑一个心火的。那么你莲子心的话，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一味中药啊，
0: 嗯，
1: 莲子心的话它有苦寒的作用，同时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归经的话，它也是有一个达到一个清泻心火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喝这个莲子心泡水来说对于去心火是有作用的，
0: 嗯，
1: 但是你为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够好像完全去根那样的，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舌这种口舌生疮啊，舌尖起泡啊，
0: 嗯，
1: 我们可能还会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做一些考虑。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要考虑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
0: 嗯，
1: 核黄素缺乏，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同时补充一点维生素 B2，
0: 嗯，
1: 这个可能结合起来就能弥补一些单纯有一些中药对于有一些这种物质的一个欠缺。
0: 嗯嗯，其实我们讲你这个治疗啊，有的时候要望闻问切，对吧？你如果要用到一些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或者调理的话，也建议您去看看中医医生，对吧？让他具体给您再判断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健康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讲《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动啊，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就是我们讲逆夏气，就是哪些行为它是逆夏气的？夏季哪些行为会伤心呢？
1: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要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1: 逆，当然顾名思义，它就是反着来的啊。
0: 嗯、
1: 逆夏气，夏气我们都知道，夏天之气的话，它就是一个火热之气嘛。
0: 嗯，
1: 热，那么你逆夏气，那当然就是用寒凉来阻逆它这种火热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
0: 嗯嗯，
1: 那么你不顺应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你用一些寒凉的一些物质，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冷饮啊，或者是环境啊，去达到一个阻碍这种夏天这种火热之气的一个影响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太阳不升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的一个太阳精气的一个不足。
0: 嗯，
1: 太阳精的话，它其实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像一个是太阳小肠经，
0: 嗯，
1: 还有一个太阳膀胱经，
0: 嗯，
1: 那么这两个经的话，其实类似于在人体内，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起到一个阻碍和一个篱笆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你太阳不长，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它就是它的一个防御力就会差了，
0: 嗯嗯，
1: 那么它可能因为防御力差，反而会造成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感受外邪呀，还有这个自身的这种邪气太过呀，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0: 嗯，
1: 另外呢就会让这个心内的一些这种虚弱空虚，神志不宁，会出现这个心神不宁啊，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吧，这些状态、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讲这种用寒凉，完全这种寒凉的这些手段去阻遏这个夏天的这么一个火热之气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啊、哦、就包括我们夏天很多朋友吹空调，对吧？如果温度过低的话，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总是不那么舒服，对吧？
1: 对，这个也就是说，像前几年就提出来的叫空调病嘛。
0: 啊啊啊！所以说这个吹空调啊，大家也不要就是吹的时间太久啊，或者说我在吹空调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我吃点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吃点姜， 啊，喝点温热的茶饮，这个是不是？

0: 是对于缓解这种空调病也会有帮助，
1: 有帮助，这个是肯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开始也在那讲，中国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品。我们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原来有一首歌啊，就是前门楼前一什么一碗大碗茶
0: 啊，大碗茶，北京的，
1: 对，北京那个大碗茶，
0: 北京的桥，
1: 对，那个大碗茶的话，其实既解渴又补液
0: 啊，
1: 然后你尤其在夏天，你那个很热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喝那么一碗热乎乎的大碗茶，它对于解暑和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能、身体机能来说，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这种温热的一些习惯，你喝茶也好，吃点姜也好，或者说吃的呀这种温热的粥也好，其实对缓解这种空调病贪凉的这种习惯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啊，它起码可以暖暖胃。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天的时间呢相对会拉长一些，那么很多人啊，就是现在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晚上的时间呢相对会自由一些，哇，这个时间属于自己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习惯去刷剧啊，或者说看看新闻，或者说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熬夜在这个季节也是特别常见的。这个夏天熬夜是不是也会伤到我们的心？
1: 其实这个熬夜的话，不仅仅只是伤心，它对于五脏六腑其实都会有影响。尤其我们中医一直是讲的要这个顺应这个时辰，也要顺应这个季节，还要顺应这种天气啊、环境啊。那么你这个时辰，不同的时辰，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啊，这个不同的时辰针对的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它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在这个子时的话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它是针对的是哪一个，然后哪个器官。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你稳定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静息嘛，要睡觉嘛，要休息嘛。但是你熬夜，你强行让它达到一个这种亢奋状态的话，它对于你这器官它就会有影响。那么不光是这个啊，同样其他的器官，因为中医讲五脏六腑它是属于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关系。像《黄帝内经》讲这个五脏的话，它是如环无端。它像一个环状的五脏，它各个脏器，你像肝心脾肺肾，它相应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这种五行，它是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它像一个环状的，你走哪一点进入或者是突破，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一些正常的功能活动。所以我们讲你在任何时候你如果休息不好，那么都会打乱人体的一个平衡，那么都可能会造成各个器官之间的一些相互损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这个人体的一个休息状态来看啊，如果你在这个晚上11点以后你还没睡，就是说人体本来应该是进入一个安静休眠状态，你没有进入，那么你的自身的这种免疫机制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免疫机制会紊乱以后，它又会诱发一系列的腺体分泌的异常，还有对于外界一些外邪，包括病毒啊，包括一些什么细菌啊等等，它的抵御力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了，
0: 就正气不足了。
1: 对，你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造成的一系列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它也会高发。所以我们讲熬夜对于任何器官，对于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0: 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每天晚上早点睡觉啊，睡好觉很重要。以前讲这个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好觉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一种养生啊，包括我们今天讲到养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解锁夏季的心养生啊，心脏的心。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6日，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

0: 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夏天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养护我们的心脏。最后呢，我们想请周教授给我们来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脏。
15: 好，首先啊，还是强调一点，这个是夏季养心，它不只是一个补养啊，它还包括了刚才讲的一个清心火呀、补心气呀。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呢，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我们的作息，刚开始也讲了一个熬夜的问题。这熬夜对身体是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但是这个夏季和这个秋冬季呢，这个睡觉其实也有不同的，就是中医来看啊，它是跟中医一直强调是要顺四时而养生。那么夏季的话，它的主要这种时间啊，这种表现是白天长晚上短。所以我们说夏季可以适当的就是晚睡早起。当然这个晚睡早起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啊，不是说你晚上又晚点睡啊，又去什么吃夜宵啊，又去搞夜生活啊，这个肯定也是消耗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这个晚睡是指还是在11点以前，就是子时以前来睡觉。那么早起呢，就是你早上其实天亮啊，天亮现在很早了，可能5-6点钟就天亮了。有的那个地域不同的话，比如说我们因为祖国很辽阔啊，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还不到5点那个天就亮了。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地域不同，所以你可以在天亮左右吧就早点起。这个其实就叫顺四时来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作息。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讲就是吃。怎么吃？吃东西呢，就是从五色入五脏来说的话，这个心脏啊，大家都知道，直观上看它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所以血在心脏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血是什么颜色呢？
14: 红色。
15: 红色，对。那么所以我们讲一些红色的食品对 对于心脏是有好处的，

0: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胡萝卜，
1: 嗯，
0: 胡萝卜可能大家听到的也很多啊，
1: 嗯，
0: 胡萝卜素啊，对身体的一个好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胡萝卜所含有多种的一些维生素啊、氨基酸呐、等等。但是其实除了胡萝卜以外，其他的一些红色的，你比如说西红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
1: 嗯。
0: 它不单是一个低糖、低还有低脂。对于我们血管呢，这些都有一个保护作用之外，它其实它自身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营养物质嘛，应该来说对于血管，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脂能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西红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1: 大家可以多吃点儿。
0: 哎，对，另外红枣，红色的啊。红枣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的就是它，哎，养血，它确实红色嘛，入血嘛，是养血。但是它这个养血的同时，我们在中药里面是拿它作为一个补脾胃的一个药。所以你用这个红枣呢，你可以达到一个养心血和健脾胃的作用。当然有一点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红枣的话呢。你吃呢，也不是说多吃很多啊。有的人就是说，哎，这个好，我就多吃点。但多吃你也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吃太多了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这种胃气的一个运行，所以它会出现滞气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能也得要限制这个度啊。所以还是强调那一点，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个度的。
1: 过犹不及。
0: 对。另外呢，就是。应该讲还有一个小米粥，是一个比较好的养心的一个物质啊。至于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红辣椒，可以吧？其实那种不要太辣的，我们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辣椒素啊，对人体确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个人建议不要吃太辣的。吃这个有一些像北方的一些那种大红的那种甜椒啊，
1: 灯
0: 其
1: 笼
0: 实
1: 椒，
0: 哎对，那种其实对于人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种稍微有一点辣的呢，对于这种增加食欲啊、改善胃口啊，这个确实也有好处。在我们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天呢，胃口不好的情况下，吃一点稍微有一点辣味的也可以，但是一定还是要限制这个。这个辣度你不能够太辣了，因为我在平常有时候，这个门诊的时候也跟患者有一些交代，不要吃太辣的。那有的人就很为难，就直接跟我讲，他说这不辣的怎么吃得下饭？
1: 无辣不欢。
0: 啊，对，这湖南人还有江西啊，还有这些地域的人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但是我们讲，你虽然口感适合你，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体所能承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度，你适
1: 好。
0: 当的有一点辣度就可以了。
1: 是，其实今天呢，周教授给我们讲了很多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想挂周教授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是周二、周三，全天。
1: 周二、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去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病内分泌科来找到我们主任医师周科教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
2: 那
5: 食物。
2: 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 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7: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8: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8: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8: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8: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

0: 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就

0: 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5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

0: 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 办事的成

0: 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摇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

0: 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7: 最后请听

0: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持续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
4: 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突出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

0: 都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
1: 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0: 一季度，长沙经开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
1: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出台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筑起帮村活动。
0: 大喇叭应急之声，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1: 大家好，我是思远。
0: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1: 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5月8号发布，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德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0: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再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锋、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营造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浓厚氛围，全省新闻联播开设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整改典型报道专栏《巡视整改在路上》。今天让我们聚焦整改实效，共同关注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记者胡雨欣报道。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至11月，省委第三巡视组对株洲市路口区开展常规巡视。巡视反馈指出，路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个别地区依然存在群众季节性饮水困难。认领整改任务后，路口区委区政府闻令而动，将农村供水保障作为巡视整改重点民生工程，全力破解群众吃水难、用水愁问题。
0: 一年前，株洲市路口区南洲镇、干田镇、古月峰镇的不少村民还在为用水发愁。古月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因地势高、水源匮乏，常年受季节性缺水的困扰。每到旱季，部分村民连家里的井水都打不上来，只能靠镇村干部送水喝。村民需要提着桶、推着车去取水，遇上用水高峰还要排队。古月峰镇村民唐继春：
2: 也家里用水的，其实我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三四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了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放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1: 针对全区不同区域的饮水难题，路口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南州镇依托进城优势，推进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创新政府铺主管道组加集中设置水表箱加村民自建入户管模式。古月峰镇在集中供水基础上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破解干旱走廊饮水难题。干田镇聚焦老旧水厂管网老化问题，全面实施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
3: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

0: 院，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去年这个巡视整改之后过后啊，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解决了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1: 从缺水筹到用水田，禄口区把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幸福清单。通过管网延伸、水厂提质、入户改造等举措，让清泉润遍乡村沃土，甘甜流进百姓心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禄口区水利局局长易子安。
2: 通过筹集各方面的资金，我们去年实施了8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投入了将近4000万，覆盖了这个6.18万这个人口，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设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生产车间到实验室再到项目建设现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记者程锦报道。
5: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是哪个地方的挖掘机？
6: 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试验场，离这儿有几公里，我们这个上千公里都可以。
1: 在西迪智驾展厅里，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远程驾驶舱的遥感，就完成了数公里外的挖掘机作业。这种无人驾驶技术还进一步应用到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专用车型上。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说，无人驾驶要解决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公司从矿山场景率先突破，正是基于对矿山作业安全性差、粉尘污染严重等行业刚需的研判。2022年，公司交付了国内首个纯电无人驾驶采矿车队。截至今年2月，已累计部署无人矿卡等超1500台，运矿超1.4亿吨。去年底，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商用车智驾第一股。
7: 对吧？我们和本地企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联重科给我们做了不少车啊，包括呢北斗系统的传感器，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湖南的制造基础是非常强的，同时呢推广全球研发中心呢，人工智能加的各种行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合作在多方面获得了支持。
4: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的同时，湖南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拔节生长。走进岳麓山实验室蔬菜品种创制中心，科研人员正记录一株株幼苗的生长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远方主要从事植物钙信号感受干旱等环境胁迫的研究，形象地说，就是通过调节水分，让植物在干旱时不渴，在雨水多时也不胀。目前已经在番茄上获得了研究进展。
8: 植物遇到干旱的时候，它最大的问题是水分吸收不上来。我们这个设计里，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保住水的同时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雨水多呢，如夏天瓜果会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分感受器。目前我们在番茄上已经有了这些初步的结果，让它有个普适性嘛，在其他作物上也会不断的尝试。
1: 作为湖南打造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标志性工程，岳麓山实验室已经集聚了232个团队、3000多名农业科研人员，他们围绕15个品种创制开展协同攻关，近3年为全国提供1/3以上的杂交水稻种子、1/4以上的辣椒种子和1/10以上的畜禽工种量。而在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一场新的视听革命也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9: 就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他是没有团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比如针对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外面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镜头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手势识别的这个方式，离我太近了，我就可以通过握拳的方式进行缩小，然后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五指张开来进行一个拉近。
4: 工作人员在展厅演示的是双目 AI 直播相机，它采用长焦加广角双镜头设计。

0: 通过手势识别，一个人就能完成专业直播的全部操作。该产品已获得法国设计金奖、缪斯设计奖铂金奖，预计今年七八月份正式量产上市。
1: 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聚焦人家车场景，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落地，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0多项，授权41项，推动双 VVD 标准应用落地，实现了 AI 直播相机等首研解决方案成果转化，全消音室等一批专业检测的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一个覆盖采编播传显全链条的音视频测试验证体系加速成型。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2: 就是我们一个使命，还是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啊，去丰富人们的生活。将来我们听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看电视也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现场感。话音视频业务的最高境界呢，它就是要把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声音和色彩真实的还原。
0: 湘江西岸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湘江科学城，一座座科研楼宇拔地而起。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目前抢先入驻的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中，就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他们将在这里打造上海育苗湖南成长的高校创新路径，推动科技成果在上海完成早期孵化与成熟度评估后，有序导入湖南，开展产业对接与深度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3: 2026年我们是针对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 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是想着是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双向的一个匹配，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想是就是深度的合作。
1: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在项目攻坚、产业升级、服务深化等关键方面协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绘就高智能发展新图景。一季度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内，数智柜员以亲切自然的语音精准响应指令，无需动手，说话就能办业务。这台会听话能办事的机器，正是园区本土企业长城信息 AI 加金融场景融合的最新成果。针对老年人及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群体系统，通过定向声学阵列精准识音，即使在嘈杂大厅也能只听客户所说，目前已支持粤语等22种方言。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
4: 我们的这个 AI 金融矩阵智能体呢，能够帮助客户自主完成业务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对于不熟悉银行业务的客户，包括一些老年人，就像面对一个柜员一样，能够帮助老年人，帮助银行客户自主完成这个业务操作。
1: 产业向心而行是园区高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季度，山河智能发布全球最大型号增程式旋挖钻机，这款作业重量达200吨、扭矩为620千牛米、孔径达3500毫米的巨无霸，不仅刷新了行业记录，更代表了重工机械电动化转型的高端突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品牌管理部部长彭颖，
5: 海外现在的这个询盘，就订单的增量和大家的关注度都是提高旋挖钻机和挖掘机为主，还有高空作业平台。现在我们出口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贯彻落实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深入推进筑企帮村活动实施方案，逐一推出务实举措。记者孙霞报道。
1: 筑企帮村活动期限为1年，随后转入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重点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8件事：高效办成、项目好用地、开矿好办证、资产好盘活、产权好登记、用心办好重点事项。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董振亚，
6: 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市场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

0: 跨部门、跨层级协同，高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 在企业服务方面，推行智慧选址、用地、用林、用草一站审批、一窗受理等举措，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点对点、全流程跟踪服务，探索建立全省矿产资源全产业链信息平台，精简储量报告申报要件，开通矿权出让审批直报通道，建立省直管土地一本账。董振亚。
0: 持续开展园区三类低效用地专项整治，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提供可持续的空间保障。
2: 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10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1号清晨，湘北将有大雾。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记者张冠报道。
1: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
3: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2: 同时，气象专家也提醒，要关注11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近期还要抓住晴好天气时段，抢收成熟油菜，并完成中稻播种扫尾，加强早稻分孽期管理。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
1: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将于5月10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本次杭州站活动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湖南各大重点企业积极参与招聘，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湘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39家小巨人企业提供岗位837个，136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岗位3830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
2: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2026年全省道路运输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明确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全面组织开展道路运输行业打非治违行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筑牢行业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 电子计价秤赋能。

0: 城阳光计量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和以笨办法下足苦功夫织密计量监管双效防护网两个案例入选。
1: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报名缴费时间为6月25号到26号。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5: 留下。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8: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线虫是水稻二化螟的致命克星，在稻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湖南玉品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芳：
13: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螟、大螟的幼虫和蛹，一两天就能致其死亡。
1: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浮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2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一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贵阳县张市镇农技师清敏：
14: 5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1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1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1: 蚜碱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蚜碱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

0: 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其中，伤情复杂和危重伤员已被转运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在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度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陆续接收事故危重伤员。5号夜间，医院接到一位身体有多处骨折，因爆炸导致异物碎片嵌入体内的伤员，伤势非常严重，且血型为 Rh 阴型血，也就是常说的稀有血型，伤者随时面临失血性休克的危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龙海：
1: 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在全市和全省范围内的调度顺利地筹集到了八袋血，为我们的手术做好了充分的术前准备。
0: 而这位患者面临的第二重威胁是要取出大量因爆炸而嵌入体内的异物。经过一夜的全院大会诊，一台由胸外科、心血管外科、骨科、消化内科等多学科的联合手术如期进行。经过八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成功取出了嵌入伤员胸部、腹腔以及臀部肌肉深处的杂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2: 这个病人经过2天的奋斗，现在呢病情逐渐是平稳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关卡要过，等过完所有的这个关卡之后，我们的心理石头就可以放下来了。
0: 针对每一位转运危重伤员，湘雅二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侧针对性伤情评估与诊疗。目前危重伤员分类处置到位，生命体征整体趋于平稳。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7号晚上，转移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两天，湖南住建部门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导致附近村民家的房屋门窗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甚至墙体开裂。事故发生后，当地对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受影响居民采取了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省住建厅联合湖南大学、省建科院等组成专家组，对事发现场周边830多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共发现存在门窗、屋顶破损但整体结构安全的一般受损房屋38户，存在比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5户。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
3: 由于他们这个之间房啊，它是这种小瓦屋面嘛，爆炸冲击波对瓦冲击以后啊，实际就是缓冲了这个爆炸力，所以说主要破坏在屋面和门窗这些地方，所以墙体呢，就是特别是一楼的墙体损伤倒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二层。
0: 针对一般受损的房屋，当地将统一提供雨布、临时门窗等物资免费抢修。对损毁比较严重的房屋，当地设置了警示牌，然后进行施工加固，验收合格后将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受前期强降雨的影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开展演练。
4: 沅江市兴湾镇村民张祖安的房屋距3.5米高的陡坡不足一米，连日降雨导致坡体松软，泥土多次滑落。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通过消坡消除隐患。在衡阳县西渡镇征阳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山体滑坡，当地开展边坡治理，清理周边杂物，设置警示标牌，划定警戒范围，防范险情扩大。江永县

0: 千家洞瑶族乡小古园村地势低洼，临河而建，属山洪灾害重点防范村。目前村子已完成数百米危险边坡固坡加固、挡墙修筑及排水疏导工程，有效降低泥石流滑坡风险。近期村里还开展疏散转移演练，从地质险情排查到水上搜救、医疗救护等，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中方县自然资源局技术人员来到花桥镇洞竹山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避险技巧，同时还先后在无水河金平谷村河段、铜湾镇等多地组织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涵盖流域性洪水避险、地质灾害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科目。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荐名单，我省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2条线路入选。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线路串联滴水洞、银田村、李家冲3大点位，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线路推荐游玩3天，涵盖长寿村、驻马溪休闲农庄、槟榔谷、毛岩河温泉民宿、张家界远方的家民宿。线路以茶园观光、枫林徒步、温泉疗愈、土家文化为主要特色。五一假期，长沙湘江邮轮累计完成游客接待量4.0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72%。其中夜游航班接待1.12万人，占比27.82%；日间航班接待2.89万人，占比72.18%。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游客登船，湖北、湖南、江西位列客源地前3。从游客结构看，18至36岁年轻人与36至60岁中青年是主力，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也占据较大比重。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五月以来，凤凰县吉兴镇唐寨村产业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道道整齐的田垄在阳光下舒展延伸，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近年来，唐寨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新村、富民强村目标，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今年该村精准发力，科学布局，积极流转闲置土地，规划建设50亩产业基地，重点培育辣椒、长豆角、黑玉米等特色作物，创新走出一条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盾单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多元发展之路。通过订单农业破解销售难题，让闲置土地活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产业发展的

0: 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心坎上。产业基地里，村民们弯腰躬身，分工协作，起垄、覆膜、压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塘寨村村民龙梅秀：
1: 今天我们搬菜布，起了三篓子，每天有点功夫挣，非常好，有点收入。
0: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话语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产业基地务工，让像龙梅秀一样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塘寨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村集体牵头统筹，农产品销量上去了，品牌也慢慢打响了，产业发展底气更足了，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塘寨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国栋：
2: 五一期间，我们组织了十多个村民在产业基地进行起垄覆膜，今年我们重点发展辣椒、长豆角、田螺、黑玉米等产业共计50亩，针对村内生产的竹笋、蘑菇等山货产品进行了初步加工，通过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等段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提高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0: 下一步，塘寨村将持续深化产业发展模式，聚焦订单农业提质增效，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引擎，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塘寨村的土地上愈发鲜亮。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